0: 又生气。
1: 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越谦卑才能够越高贵。
0: 哎，真的厉害的人，人家都是身处辉煌不张扬，人在得意不狂妄。大家都好好学一学，咱俩也自己共勉吧。
1: 好，那咱们再来说说沟通定律吧。世界上70%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导致的。
0: 哦，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而且我自己就是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个信奉的宗旨吧。
1: 嗯，
0: 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跟任何人交流，我都觉得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通道。
1: 对，有了好的沟通才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蔡康永不是说过吗？把说话练好了是最划算的事儿。
0: 嗯，好好说话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当然了，说话是一门艺术啊。美国总统威尔逊某次演讲的时候，有人在台下就高声骂他啊！面对这种情况啊，威尔逊很清楚，如果双方沟通不当的话，不仅会加深误会，还可能会激化矛盾，导致现场失控。于是他没有反驳，而是打趣地说：“哎，这位先生，稍安勿躁啊！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才能让你如此的生气。另外呢，关于你提到的环保问题，等一下我就会讲到了。”
0: 哎，这个解决方法很不错啊！估计那个骂他的人听完，这个怒火也会消退不少。这种方式就是以柔击石，以水击石。
1: 有句谚语怎么说来着？许多东西都因不发问而丧失。
0: 嗯，你说的对，多数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双方相互误解了。这样的话，既委屈自己，又会刺伤到别人。试着说出来，试着把你的想法和对方去沟通，和对方好好的去聊，很多问题或许就将不再是问题。
1: 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场以心换心哈。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对面的一个温度。
0: 对，学会了这些定律，就真的理解了，才能够感受到对面和来自于生活周围人那一份温暖。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咱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人际关系。我刚刚在中间广告的时间呢，我就上豆瓣看了一下，我发现有好几个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小组讨论。就你光看这个组名儿，你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怨念
1: 啊，还有怨念啊，
2: 什么日常要注重边界感啊，什么人际关系洁癖症啊，还有友谊的小船我一个人也能划呀，
1: 这都好心酸呀，
2: 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1: 是经常啊，我们在遭遇了关系当中的一些伤害或者是不友好的对待之后啊，我们不由得开始反思，我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呢？这一段健康的人际关系都有哪些特征呢？
2: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有必要拿出来好好讨论一下，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挑精华的来跟大家讨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社会当中都是人与人去连接形成的一种社会综合体，那每个人他连接的小点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所组成的组别也是不一样的。你和家人，你和父母，你和爱人之间是亲密的连接关系，你和朋友或者和当年的同学是相对亲密的连接关系，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我看到在网上有人就说了，说躲在卫生间里恐慌时，她是一个女她，她愿意打电话陪我3个小时。
1: 哇，来看看她的故事啊。茄子她说，我家长经常吵架，有一回呢在外面旅游，结果就吵起来了，非常的激烈。然后呢我自己躲在卫生间里非常恐慌，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我家长一直吵，她就一直不挂电话，陪我聊了3个多小时，说各种开心的一些事情，让我心情能够得到放松。那是马上要中考的时候，3个小时是成本很高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觉得占用自己的时间或者要挂掉
2: 当治愈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女生，在初中那个特别的懵懂的时期，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被理解和被关注和被关心的。我当时也有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一起蹲在那个厕所蹲在厕所角落里面聊天，一聊就能聊好几个小时，就是聊的也不是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要么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人，聊聊梦想。那个时候还会聊梦想，不像现在长大成人了
1: 都不敢聊梦想，
2: 参加工作了，好像你再一次提到梦想这个词汇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可笑。

0: 学时候的一些朋友。
1: 我还以为你脑海当中就样子。
0: 哦，天！
1: 不行，说不下去了。这个耐心方面还是需要好好修炼的。
0: 哎，
1: 你接着说。
0: 就是我那时候就经常会跟自己的两个好哥们儿，然后我们那时候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嘛，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然后大家就是偶尔，比如说放这个半个月，我们才会休息小半天。然后那个半天呢，我们就趁着那个时间赶紧去买一些当季需要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去市场，然后冲到一些就是我们会认为宝藏的一些小店铺，然后去试衣服。
1: 男生也这么喜欢试衣服吗？
0: 就是你必须要买啊，那个季节你必须要买一条裤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冲到那儿，赶紧快速的从那个裤子当中挑选一件就是差不多的。
1: 你承认你臭美有这么难吗？
0: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1: 对。
0: 我这点我知道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怎么样，能穿吗？那个时候，行，可以，好，走，赶紧拎上裤子，然后就赶紧冲去办下一件事儿，因为时间非常短，休息时间，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特别开心。
1: 但是几个人能够一起去干一件事儿，然后一起快速的进入到下一个状态，一起为了你们的行程，为了你们的安排而紧密的节奏，我完全能够理解那种状态。
0: 对，
1: 但殊不知我可能要泼一小盆凉水，
0: 啊，
1: 就是那种状态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童年的回忆，学生时代。
0: 对，事实上也确实是。
1: 是吧？我觉得到后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那个时候不管是女生男生几个同学在一起风风火火的，一天要干好几件事，觉得好快乐好充实啊。
0: 对，然后那种彼此相互照应的感觉也很好啊。
1: 不过现在到了成年人，尤其是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高质量呢？就是关系无论你们俩的远近都可以拥有自己相对舒服的空间，这个很重要。
0: 哇，这一点就是很适合成年人的世界了啊。来看某某，他说经常啊在网上看视频，然后就会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弹幕啊，有喜欢的就叫个好，没有就一看一过啊。心情好的时候会一看一会儿，然后心情不好呢就独处放空一会儿。但是我知道我看或不看，那些网上的网友们都在那儿。
1: 他这个是描述了一个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大家彼此社交的一种距离和相对自己独立的空间。那包括像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尤其是异地的朋友，相互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更加清晰的，也可以去感受感受有没有你身边能够给到你，就是其实关系也非常亲近，在两个人彼此需要的时候可能会紧锣密鼓的联系一段时间，在彼此需要去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又给予了相当的一段空间和时间，这种关系也很友好的。
0: 是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然后以陪伴的方式出现在你身旁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了。
1: 另外就是关系亲近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去消耗彼此的能量。
0: 怎么说？
1: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它会被反复提到。因为随着这个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压力的加剧和紧张，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容易去抱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啊，就是负能量会爆棚。
1: 对，负能量非常的大。然后可能你是她的好闺蜜，你是她的好朋友，她每天都跟你吐槽说，哎呦，我们单位那谁谁谁真的是特别讨厌，我们单位那谁她今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裙子，我觉得真的难看死了，我们单位那个领导她怎么怎么样。你每天都在接收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她在内心当中听者其实会得到一种并不友好的反馈。
0: 确实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成是这个情绪垃圾桶了。那这样的话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1: 对啊，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的维度需要去考量，除了不消耗彼此，还要去尊重照顾对方的感受。因为你要知道友谊或者说任何的关系双方的角色它是流动的，包括亲子之间，大人也可以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大人。
0: 是的，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人际关系，你比如说尊重他人的情绪遭遇和自己有相似的一些经历，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关系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的。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探寻。
1: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继续来留言讨论，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要快速经过一边停满自行车，另一边呢仅容2到3个人并排走路的狭窄的小道，这个时候路上人来人往，你觉得怎么走最快呢？
6: 那当然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啊。
5: 哎，别着急啊，有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侧身贴墙快速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左右穿插着走，见缝插针的通过，大家会选哪个呢？
6: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 AB 这两个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搭建的情景，其实它是都可以的，
5: 没
6: 法都是失灵的。
5: 怎么说？
6: 那就是当突然有很多人迎面走来的时候，你这两种方法都不可以，你侧身贴墙没缝儿啊，你左右穿插完全没空间呀。
5: 哎，这时候啊，对面的这群人啊，浩浩荡荡，匆匆忙忙，面色凝重，走得全神贯注，这时候啊，你再左窜右窜都是没用的，他们就像是一张移动的网，你不避让，他们就把你兜进去了。
6: 不过呢，有一个破解之法。
5: 是什么呢？
6: 你得甩开手臂，眼神坚定，昂首阔步的往中间走。如果说对面的人看到你完全没有任何要避让的意思，你猜会怎么着？
5: 怎么着？
6: 他们会给你纷纷让开，让你大摇大摆地从中间走过去。
5: 哎，这就跟这个乘风破浪的船一样，人潮就像是海浪一样往两边破开，真的很神奇，对不对？
6: 对，很神奇。哎，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回到家啊，也可以来问问家人们朋友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以上的方法都仅适于人流量适中的时候。
5: 哎呀，好吧，没啥事儿，咱们一般也不赶路，对吧？就算赶路也很少要这么个赶法。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如果选择退让，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你要把气势给他拿出来，别人还真就会对你退让三分了。
6: 哎呀，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5: 没错，
6: 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可以洞察到人际关系的那些真理。其实你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往往有很多的所谓的规则和所谓的定律。我们看到的这些定律啊、规则呀、其实都是交往的正常衍生物。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马克思他说了，交往是人类的必然伴侣。
5: 没错，人生在世啊，我们不可避免与别人产生联系。如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尺度，是一种很高的情商，是一种需要智慧来处理的。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交流处理包括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提到的是代替定律。网络上有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自己去探索。
5: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可以给人提意见啊，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就比如说跳跳糖经常在办公室化妆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张小白，你看我今天化这妆怎么样，哪需要再改进改进。然后这时候啊，我就不是给他提意见了，我就给他做决定了。
6: 对，哎，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化一个大浓妆烟熏妆，哎，刚刚好，
5: 化个欧美的。
6: 然后关键是这个时候我内心特别的忐忑，我说，哎呀，不太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跟你讲，你特别的适合，化，
5: 今天特别适合你，就这个画吧。
6: 大胆的画，一个敢说一个敢听，主打就是一个放肆大胆。
5: 对，然后跳跳糖就真的就拿起笔来就开始画呀，画完之后照着镜子，这妆真的适合我吗？张小白，
6: 对，我有那么一点点质疑，但是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吧，就是有一种天然

0: 的滤镜，我觉得好像也挺美的，就是看得不太习惯。直到我让亲人朋友一看，哇，别人都惊掉下巴，你怎么了？
1: 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就属于那种好心办了坏事了，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即使是在亲密的、在近的朋友给出的时候，也要给建议，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0: 哦，我突然想到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个感情博主，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
1: 哦，
0: 他说他和女朋友呢婚期将近，准备买房，表哥出于好意帮他物色了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房子。
1: 嗯，
0: 他看了之后觉得这房子采光不好，不太满意。那表哥却说呢，说这房子挨近地铁，升值空间大，不入手的话很可惜。他本想着对比别家再做决定，却在表哥诚恳的劝说之下买了那套房子。
1: 因为采光不佳
0: 啊，
1: 这女友住的那叫一个憋屈，怀疑表哥当初那肯定是别有用心啊。
0: 关键表哥知道之后也会觉得很委屈啊，两家人因此一拍两散。
1: 俗话说得好，好心办坏事儿，
0: 这真是，关系再好也别替别人做任何决定。结果如果说皆大欢喜，那固然很好，如果不尽人意呢，你的好意可能会让你背负骂名。你要知道啊，这个帮忙的最大智慧就是把握尺度。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代替定律。
0: 嗯，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傻瓜定律。
1: 哎，这适合你。
0: 你这么说话，此时此刻我羞愧地低下了我的头颅。
1: 怎么说？你羞愧啥呢？
0: 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就总爱把别人当成傻瓜，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你看张小白，
1: 这句话说的多好呀！
0: 你这么高兴，你是觉得这句话在说我是吗？
1: 不是啊，我是说你经常会觉得我们都没有你聪明吧？
0: 我没有这么觉得，是你总说我聪明，我聪明，我聪明，就给我拱得那么老高，我都害怕，我都掉不下来。
1: 我跟你讲，跳跳，你真的很聪明。
0: 好，你别说话了。就像有句老话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像人家才是真的聪明，就给你把你的聪明拱到那么老高。哎，你想下你下不来，你想下好，我再拱拱，你再想下，我再往上。想给你拖拖，哎，这人一辈子越是自作聪明，往往自己吃的亏越大。
1: 哎，挺聪明啊，这点说的真的是很机智啊，聪明的跳跳糖。
0: 你可别夸了。
1: 哎，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就是演员孙俪。
0: 嗯，
1: 他曾经资助过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向海清，这事儿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供他读书，孙俪是包揽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甚至是他妈妈生病，孙俪也是慷慨相助。但是有一天啊，这孩子突然就知道默默帮助自己的人是大有来头的大明星
0: 啊，
1: 于是便萌生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念头。
0: 他怎么了？
1: 他以读书为借口啊，向孙俪索要了资助金，背地里却和朋友们花天酒地。孙俪得知以后，那痛心的就停止了资助啊。
0: 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最初孙俪是匿名资助的。哎，但怎么说呢，就莎士比亚那句话引用在这里非常合适，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1: 哎，人生啊，最大的愚蠢总是把别人当傻瓜，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机关算尽，天衣无缝，这世上没有人真傻，别人只是不说罢了。
0: 嗯，所以啊，生活越简单才能越快乐。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定律啊，就是关于人际交往的，一个是傻瓜定律，一个是代替定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另外一个定律，就是无知定律，
2: 就是大智若愚，表面上可能装的比较无知，它是我们为人处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技能。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其实也是会得到它的很多利好。因为凡是太过于聪明，处处要强，其实在生活当中、人际交往当中会经常碰壁。
1: 既然今天在节目里你搬出了马克思，那我就要搬出老子。
2: 哎呦，
1: 老子有句话说啊，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啊，真正聪明的人都看似很笨拙，不露锋芒。
2: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来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康熙年间，恰逢灾荒，有一户姓巫的人家，为了让全家活口，让三个孩子抢一个馒头，谁抢到就卖谁。
1: 哎，
2: 老大和老二得知这事儿之后呢，谁也不抢食儿，只有老三抢了馒头，父母便含泪把他卖给了一位财主。到财主家之后啊，他是逢人便笑，脏活累活也都抢着做，大家都笑他说三傻子。然而呢，这财主却觉得他懂得藏拙，颇有智慧。这一番攀谈之后才知道，当年他是故意抢食，就想闯出去成就一番事业。财主听了也是啧啧称奇，就觉得他特别会为人，把他介绍给了新东家四爷。这四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后的雍正皇帝，而他呢，正是为人称道的布衣宰相乌斯道。
1: 是，莎士比亚也说过，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2: 哦，聪明的愚人就是表面装糊涂，内心真清楚。
1: 就真正聪明的人，其实是懂得在外人面前做一个傻瓜的。生活就是这样，你越傻反而得到的越多。再来说说这个嫉妒定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嫉妒的从来不是陌生人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小有成就。
2: 就比如小的时候学过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的撺的说，哎呀，此物不好。这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常见。
1: 当然了，以前我们老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农妇救了一个妖怪。这妖怪呢，为了报答他呀，许诺满足他三个愿望，但同时呢，邻居也将获得双倍。于是这农妇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得到一仓库的粮食。正当这一家人开心的时候，却发现邻居家有了两仓粮食，他们的快乐瞬间消失了。这农妇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变得富有，结果邻居家比他们还有钱。看到这邻居比自己过得幸福了，农妇心里的嫉妒啊也是蔓延生长，并许下了第三个愿望，让自己断一只手臂。你看看，
2: 太恐怖了。像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说喜欢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偷偷种刺的人身边满是荆棘。
1: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百害而无一利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善待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吧？
2: 那圆滑一点，圆滑在这里，在今天节目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1: 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对吧？曾经曾国藩也是说过，说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以他为表率，改掉身上的缺点，便寄去了家书。这家书当中呢，他将自己的弟弟们啊，是挨个批评的体无完肤
2: 啊，
1: 颜面无存。这弟弟们看以后啊，也是纷纷的抗议，联手写信给他，对吧？
2: 那能高兴吗？
1: 对呀，就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这么喜欢训斥人啊？因此呢，就疏远了曾国藩。再后来啊，这曾国藩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即便是好心，也不应该用如此的方式伤害人啊。
2: 后来他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呢？
1: 当然有了，一番反省之后，他又寄了一封检讨信，才换来了弟弟们的谅解。
2: 哎呦，其实这一个古老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特别的合适。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那个仙人掌定律，不要让自己满身都是刺儿，不要只觉得自己好，其他人都不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殊不知我们只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可能也有问题。
1: 其实诗人柳宗元曾经就教导过我们，方其中，圆其外。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真不容易做到、啊、
2: 我觉得这句话马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个性签名了。就很多人总觉得为人要刚正不阿，所以说话带刺儿，直来直往，但其实做人的正直和处事的圆滑并不冲突。
1: 规矩是自己的底线，圆滑是待人的善意，对吧？但有的时候好像在外表圆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规矩就给磨圆了，再有或者就是本身心中的规则就不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呢就里圆外圆，这样的人处事起来就没有什么原则性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内心的正直善良和为人处事或者说和沟通方面的圆滑，它是不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没有人会喜欢浑身带刺儿的人，所以可以去学着适当的包装一下自己的言语表达，让别人舒服，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省心。
1: 没错，真诚待人就是真诚待己嘛。所以呢也是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规则要明确，但是在为人处事上要更圆融一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

0: 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男女老少众人依依不舍的跟于谦告别。这次告别真是前途未卜啊，谁也不知道于谦被这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带回北京之后到底是吉凶祸福。虽然说张宏张凤翼已经跟大家伙打了保票了，说我呀这一次是怀揣着皇王圣旨，我不得不这样做。把于谦带回京城呢，一是让他休息休息，这么长时间破案呐、啊，又打仗了，这太累了，是吧？再者呢，面见皇帝，把他破案的经过呀，跟皇上讲一讲，是不是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你说那王振老在皇上身边吹枕头风，嘿，虽然他不是皇后吧，可是他这太监这枕头风啊，比皇后那还硬。所以说呢，让皇上跟咱们于大人见一面，哎，有话当面一唠，不就说开了吗？正像列位说的呀，虽然说于大人没有将那个兵工厂啊彻底给他拿下，咱们都看见了啊，现在明面上来看这就不是一个兵工厂，这就是个打造瓷器的瓷窑，但是正像列位所说了，这当中疑点颇多呀啊，像有陈子昌啊，陈大人可以作为人证。再者一说了，瓦剌士兵的确在此山坚守啊，若是一个没什么所谓的瓷窑，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派重兵把守啊？我们又费着劲打这瓷窑干什么呀？是不是？所以这些疑点，这张宏张凤翼呀、啊，在这儿口若悬河白活半天，大家伙也是觉得有理，但还是不放心。怎么呢？我们现在人多势众，这张宏张凤翼会不会在我们这儿先买个好啊？回头一转脸就不是人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后来呢，刘安非要跟着，说什么我也不离开我们家老爷半步。张宏也就答应了，让刘安贴身跟随。当然了，这一路之上说是将于谦带走啊，也就是个形式，那锁链子往脖子上一挂，一会儿就拿下来了，能说上锁带枷吗？不能这样做呀。不过张宏心说，哼，你这刘安老儿啊，你跟着也没用，等到了京城治了于谦的罪，你还能跟到监狱里边去吗？是不是？所以现在让你跟着呀，啊，跟着就跟着吧，求个心理安慰也没什么所谓。于是啊，大家就送着于谦、刘安以及张宏、张凤翼和他的人马就这样上了路了。那么于谦临走之时呢，还给大伙留下一句话，说列位，你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下那些被抓到兵工厂上的苦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是不是还在人世当中。这些劳工们命太苦了，不能说我们破获了兵工厂，把这地方给它捣毁了，这些劳工还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那咱们做这件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要说找这些劳工怎么找，于谦说我现在分身乏术，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三国时期那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呀。于谦说到这儿不再多说了，因为他知道张宏张凤翼表面上跟自己很亲近，实际上他心向王振，或者说他迫于王振的淫威，他不得不这样做。那么更多的话于谦也不便当着张宏的面跟大家讲，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别人都没太听明白，李成心领神会， 招呼大家，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大人，您这就慢慢上路吧。接下来的事儿，你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于谦走了，大家伙围绕在李成的身边，鸡一嘴牙一嘴可就问起来了，什么呀，你就明白了啊，你小小年纪，我李成啊，你明白什么了？刚才大人说那个什么邓艾偷渡阴平之法，那什么意思呀？那是啊，你说你明白，你赶紧跟我们说说。李成说，大伙儿别着急行不行啊？啊，大人说的那是一个典故，哎，从中啊让我们学习到一定的道理，我说明白了绝不是装明白。来，我给列位讲一讲邓艾偷渡阴平到底是怎么回事。话说三国年间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呆着吧你！大伙儿一看，你还说开书了？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赶紧往后说，怎么个偷渡阴平啊？好好好好好，我快点说啊！三国不是分魏蜀吴吗？到了后期呀。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个魏国呢，主要是先攻打这蜀国啊。蜀为西郡，古号益州嘛，号称天府之国啊。他这个地方啊，之所以能够偏安一隅，最重要的就是他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北有秦岭巴山，东有巫山，西边那就是青藏高原，西南又是云贵高原，所以说整个蜀国呀，就是这四川盆地呀，是被群山峻岭所环绕。古人不是说蜀道难吗？就是说入蜀的交通特别不方便。哎，要说怎么进这蜀呢？只有两条路，就是东面和北面。要说东面呢，那就是从长江三峡，那得溯江而上，经过瞿塘关而过。要是北面入蜀的话，那是从汉中经过栈道南下。哎，那么汉中入蜀有两条路，就是金牛道和米仓道啊。这金牛道还是比较便捷的，可以过了剑门关就到了成都了，这是一条入蜀的必经之路。那如果从米仓道呢，可以南下巴中到郎中，威胁川中和东南之间的交通线。所以说汉中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张合进犯郎中就是过的米仓道，这两条路呢是以剑阁为门户。剑阁北边啊有剑门山，又叫大剑山，东边呢还有小剑山，大山小山，山势相连，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也。哎，这大小剑山呐，绵延200多里呀，底下有隘路，所以又叫剑关。因为这个关夹在两山之中，所以又叫剑门。所以不是留下那么句话吗？说一关失，半川没。就说这剑阁有多么的重要。大伙儿说，您就别在这说书了，你这说了半天，这邓艾怎么偷渡阴平？哎呦，李成说，你们能不能耐心一点啊？啊，我知道解救大人很是着急，但是你们得让我说完呐，我得把这个背景给大伙介绍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于大人让我们学邓艾学的是什么啊。接着说啊，当时呢这个魏国呀，钟会所指挥的东路魏军，这是绝对的主力，他们呢就被蜀军阻挡在剑阁了，没有办法前进了。那么魏军西路的指挥官是谁呀？就是这个邓艾。哦，大伙说，我的妈呀，说了半天邓艾才出来啊。这邓艾攻占踏中之后，他就向钟会建议说，如果我从阴平的这个地方偷渡过去， 直向涪城。那么这样一来，建者守敌必然会回救涪城，如此呢，你那边就可以乘势前进。如果说建者的守敌不撤到涪城，那么好，我就直取涪城，咱们来这两线夹攻。钟会就同意了，就让邓艾偷渡阴平。实际上啊，阴平很难偷渡，它是从陇上到四川腹地的一条路，但是在三国时期呀，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啊。邓艾自己也说，这就是一条斜径。斜径啊，不是歪歪斜斜的斜，远上寒山石径斜，不是这个斜，是邪门的邪，根本就没有路啊。但是邓艾是什么人？非常之人见非常之功啊。三国志有记载，冬十月，就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天气，邓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700余里，是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溃，濒于危殆。邓艾以毡自裹，是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悬崖，鱼贯而进。在的甘肃文县，那个县呢，至今还有邓艾入蜀的时候修的栈道。这邓艾偷渡阴平之后啊，嚯，一下子就打乱了蜀国的防御部署。当时蜀国在阴平驻守的这员将叫马邈，

这马淼啊，没藐视了别人，把自己给藐了。一方面呢，这个马淼啊，一直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说在北线曹魏大兵南下呀，汉中已经失守了，姜维是在榻中战败了，退守剑阁，再无可退之所。那么此时间蜀汉已经到了危亡时刻，哎，什么样的人都知道，平时自己的皇帝和官员那是什么样的。没有诸葛亮，姜维再一失败，那蜀汉不就完了吗？所以说马淼这心情啊，本来他就不安，所以此时邓艾率着自己的军兵从山上一下子就掉落在马淼的眼前。那马淼当时的精神就崩溃了，要按理说此时邓艾的军兵早已经啊累得都不行了，要是马淼能够率兵抵抗的话，邓艾的偷渡阴平是绝不可能成功。但是就是因为马淼一见邓艾，他是不战自溃，这才让邓艾得以成功啊，偷渡阴平也成了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么一次奇袭的战例呀。哦，大伙儿一听，行啊，李成，哎，你这军事方面你懂得不少啊。李成说，你们就别夸我了，我们来分析分析，于谦于大人告诉我们，学习邓艾偷渡阴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呀？于琼英首先说，我明白，我父亲说的这个意思呀，那是事在人为。哎，要说这邓艾偷渡阴平我也听说过，当然了，没有你知道的这么细致。如果邓艾偷渡阴平之后，那个马淼能够尽职本分，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心竭力的守住蜀国的门户，即便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啊，他也不可能攻破蜀国。闹不好这一次奇袭的案例反倒就成了失败的教训了，差不多就快成反例了。可是呢，恰恰是这种看似运气的成分彰显出来一个事实啊，那就是事在人为啊，整个蜀国上下人心不安，真正让蜀国灭亡的是邓艾偷袭阴平吗？不是，是他们蜀国的人心呐。正是因为人心惶惶，马淼，那么邓艾从天而降，就让马淼是拱手而降，所以再可怕的天险阴平也抵不过人心之险呐。哎呀，大家一听说的有理呀，那这么一说，于大人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放弃咯，无论环境多么的艰险，无论到了怎样紧急的关头，我们都不能够轻言放弃呀。大人就是这个意思呀。大伙儿一听，那也没什么大意思了，用今天话说，这是灌了一锅心灵鸡汤啊。李成说，不然呐，依我来看，大人恐怕固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实际的指导意义吧。大家想想，如今我们所在的老君山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阴平啊？哎，大伙一听有理啊，啊，老君山之险不亚于阴平之险，这座山没别的地方，除了大家伙登上来的这条老君道，其余的那就没有路了，也就是邓艾当年所说的所谓的邪路，要想走出一条路来，旁人走不了，你能不能走？你算不算非常之人？能不能学学当年的邓艾？李成说，于大人可能在提醒我们，很有可能这些兵工厂所抓起来的劳工，就是被像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方法一样，把他们
给运走了呀。哦，

伙一听有理呀、啊。当年邓艾偷渡阴平，那是果沾而下呀。什么叫果沾而下？没有路啊，那几乎就是悬崖峭壁，怎么走啊？拿毡子把身体一裹，直接就往下咕噜啊！哎呀，大伙说保不齐。这些军兵一看老君山非破不可，他们逼着这些劳工纵身一跃，果毡而下，从这老君山上就咕噜下去了吧。哈哈，如此一来我们哪儿找去？哎，李成说，这样吧，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呢跟着琼英，跟着于姑娘，你们迅速赶往京城，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赶紧跟皇上说情啊，解救咱们大人。另一方面跟着我，我带领大家呀，就按照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咱们就顺山而下，寻找这些劳工们。大家伙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及时的把这些苦工们找到，他们都是像陈达、陈子康一样的证人呐、啊。将来对簿公堂之时，于大人说了，陈达一个人恐怕能力有限，况且他本就是戴罪立功，那王振巧舌如簧，有一万个办法能把陈达说倒，可是还有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苦工都是被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皇上总不能视而不见吧。大伙说有理，就按李成说的办。这么一商量之后定下来了。其实啊，于谦这个案子办到现在，那很多人家可以走了啊。你比如说雷鸣、雷万春，这是山西的官员，那么于谦这案子就算结束了，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任上赴任了。但是雷鸣啊，出于义气，认为着这个事情对于谦呢太不公道了，他主动要求，哎，跟着李成一起寻找这些劳工。另外还有这位袁斌、袁天罡，他回京城没什么用，早就被除了名了，也不是锦衣卫了。哎，李成说，我说袁少侠，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本事，您是不是也跟着我走一程？没问题，舍命陪君子，哈哈哈哈，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接下来呀、啊，陈汝言、陈达、陈子康父子两个人一商议，说我们就别寻找劳工，我们两个人赶紧回到京城啊，时刻准备着搭救于谦。于琼英当然也要回京了。就这样兵分两路，是各自行动。此时的于琼英是心如刀割，哎，心说我的父亲呢，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献给天下了，可是的天下却不能还给他一份公允。这次回京，我就是想尽什么样的办法，也要将

0: 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儿，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 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

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傻乎乎的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宝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地善良是一种福祉，也是心灵之间的美好传递。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是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红楼梦》里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掩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她身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她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聂耳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

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一个人如果时常算计，内心必然笼罩在阴暗之中，终日焦虑担忧，而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潜藏着自然而珍贵的情感。他们在面对喧嚣的世界时，内心依然保持乐观淡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能留有一片真心。人有这样的幸福才算充实满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存善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富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富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富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富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富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父母和孩子从来都是一种相互成全的状态，孩子的爱可以治愈父母生活的苦，给到父母最柔软最温情的力量。同样，父母的爱与陪伴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营养液。节目一开始，哀家告诉您，优秀的孩子都是陪出来的。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孩子有多爱你。朋友圈曾经流传过一个故事，可能有不少人听过。有一位妈妈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逗一逗自己的女儿，于是故意夹了一片女儿碗里的香肠，本以为女儿会哭闹或者不开心，没想到结局却是女儿把自己碗里的所有香肠都一起夹给了妈妈，然后对她说，妈妈，因为你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最喜欢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呀。还有一位爸爸，一天夜里正在书房里埋头敲着程序码，儿子突然进来了，不停地缠着爸爸陪他聊天，爸爸正忙着工作，便随意敷衍了几句，不料就出去厨房倒杯咖啡的功夫，回来就发现辛苦了整整一周的代码全被儿子给毁了。爸爸特别生气，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一顿。后来才知道，儿子不是捣乱，而孩子想的是，只要他做完了，爸爸就可以陪他玩，也可以早点休息了。你的孩子可能不会用筷子，不会使用电脑，但是他们天生就会爱你。虽然有的时候你会逗弄他，忽略他，甚至责骂他，但在他心中，你就是全世界最美好的风景。耶鲁大学对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曾进行了研究，发现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色。比如三岁是培养创造力的一年，可以多鼓励孩子绘画、编故事、玩彩泥、做手工。五岁是亲子关系最亲密融洽的一年，孩子格外喜欢父母的陪伴与赞美。六岁是孩子内心开始出现矛盾、开始叛逆的一年，父母需要给孩子更多的耐心。父母如果能够抓住每个重要的时期，给到孩子足够的陪伴，孩子将来一定非常优秀。我的外甥女儿贝贝就是一个从小被爸妈用陪伴的爱滋养大的姑娘。有一段时间，姐姐姐夫刚好都特别忙，没时间陪贝贝。贝贝晚上一个人无聊，便养成了每天盯着电视看的坏习惯，做作业不认真，也不爱搭理人。后来姐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不管多忙都会和姐夫商量着每天一定要有一个人陪着孩子。晚上他们会一起待在书房，姐姐或姐夫看自己工作相关的书籍和资料，贝贝就读自己的童书。到了周末，姐姐姐夫就会带着贝贝去爬山、滑冰锻炼身体，去逛书店、做手工，一起学绘画。学习了好几项技能的同时，也享受着美好的亲子时光。姐姐每次参加家长会，其他家长都会夸贝贝成绩好，待人彬彬有礼，聪明又可爱，向姐姐讨要育儿经。姐姐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育儿经，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陪着贝贝成长。所以说，优秀的孩子都是陪出来的，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当你在孩子身上倾注了陪伴、耐心、爱护，孩子自然就会回报给你一个像星星一样明亮的自己。曾与朋友讨论到陪伴孩子的问题，有不少朋友会抱怨说自己的工作太忙，实在是腾不出时间来陪伴孩子。但是忙真的可以成为缺席孩子成长的理由吗？我想或许不是的。前段时间，一个男孩与爸爸之间互动的几百张纸条感动了无数人。男孩11岁，正读6年级，爸爸是一名高中班主任，每天工作繁重，出门时儿子还未起床，回家时儿子已经熟睡，很少有时间可以陪伴儿子。儿子总是见不到爸爸，心里有很多话想与爸爸说，而作为老师的父亲也深知陪伴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于是父子二人开始了纸条传情。男孩每天把自己想说的心里话，高兴的、不高兴的、新鲜的、有趣的，甚至自己不会做的数学题，都写在小纸条上，贴在门口或者留在茶几上。晚上爸爸回了家，仔细看着儿子的留言，然后认真的回复，几张薄薄的纸片串起了两人的父子之情。虽然爸爸不能常常陪伴男孩，但他学习生活中的开心、烦恼、疑惑、迷茫，爸爸都参与其中。男孩也在这样的交流中渐渐成熟、健康成长。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都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忙是生活的常态。但是有远见的父母会明白如何利用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和碎片时间，多关注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用更温暖有效的方式去沟通。父母和事物一样都有有效期，孩子是上天赐予父母最珍贵的礼物，一旦你不珍惜，错过了这个有效期，老天爷就会把这份甜蜜的礼物收回。所以在父母这个角色还有效的时间里，一定要给他们最用心的陪伴。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父母们对聪明都有着执着的热爱，任何产品只要贴上聪明的标签，总有人会趋之若鹜。其实想要孩子有一个较高的智力水平，抓住早期教育的黄金期才是最快的捷径。

0: 节目的下半时段，哀家就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孩子更聪明。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前不久就看到这样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一名高三学生因为无法静心学习，妈妈给他服用一种聪明药，两个月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冲进班级前十。实际上，聪明药是治疗多动症所用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长期服用会造成精神依赖。给孩子买聪明药的背后，反映了这位妈妈望子成龙的心。但是，聪明药真的存在吗？这世上没有一种药能让孩子吃了就变聪明，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从怀孕开始，我们就能听到很多关于让孩子变聪明的秘诀，吃芝麻核桃，喝含有 DHA 的奶粉，胎教等等。这些秘诀虽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也不能完全停止信之。孩子大脑发育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的双重作用，甚至后天环境是决定性的。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十分贴切。孩子的大脑发育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呢？期刊《脑结构和功能》中指出，人的大脑发育受多方因素影响，持续时间也很长，从子宫内开始，直到成年早期，我们的大脑都在发育。尽管有这么漫长的时间，出生后前五年是大脑神经系统发育最活跃的阶段，被认为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而三岁以前更是黄金期中的高峰期。大脑发育的过程实质上是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新生儿的大脑神经元之间没有什么连接，大脑皮层的多数区域也不活跃，当受到外界刺激时，神经元连接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三岁前的高峰期，每个神经元以每秒700到1000个的速度与其他神经元形成连接，这就是婴幼儿大脑发育的巨大潜力。复杂的神经网络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如果道路四通八达，我们自然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同样，神经元之间建立的连接越多，孩子的反应越快，也就越聪明。这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脑子越用越灵活。早期的大脑发育对孩子的一生学习能力、认知水平、人际关系、自我控制能力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1996年，阿拉巴马大学曾经进行了一次长达12年的观察研究，一组6个月大的婴儿生活在丰富的环境中，这里有小伙伴、营养、学习与游戏的机会。另一组婴儿生活环境相对简单，12年后，他们发现生活在丰富环境中的孩子具有更高的智商。那么，怎么给孩子足够的营养、丰富的环境，以刺激大脑发育呢？首先，硬件设施要配齐。几乎每一位妈妈都听说过 DHA 对大脑发育的重要作用。的确， DHA 在神经细胞的生长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为脑黄金。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婴幼儿的大脑需要大量的 DHA 来满足脑部发育所需，且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只能通过食物摄入获取。中国营养学会提出，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的 DHA 不少于200毫克，每天吃1个鸡蛋，每周吃2到3餐鱼，且有1餐以上为脂肪含量高的海产鱼即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妈妈每天饮食中 DHA 摄入足量的话，不用额外补充，母乳中的 DHA 即可供应。如果不能母乳喂养或者母乳不足，可以给宝宝选择富含 DHA 的配方奶粉。6个月之后开始吃辅食的宝宝，只要辅食中富含 DHA 的食物出现的频率较高，比如每天1个鸡蛋，一周吃2到3次海产品， 并且母乳或含 DHA 的配方奶粉的奶量足够，也不需要额外补充 DHA。 除了 DHA， 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促进宝宝大脑发育，比如蛋白质、卵磷脂、胆碱等。其次，不良刺激要杜绝。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关注怎么给孩子补，而忽略了给孩子营造的环境本身也会抑制孩子大脑发育。父母经常因为琐事争吵，导致家庭氛围敏感脆弱，持续的否定话语让孩子缺乏自我认同。生活环境中有铅汞等重金属或者其他不良物质，这些都会抑制孩子大脑发育。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确信父母和其他亲人都是在无条件的爱他和相信他，他才能充满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孩子大脑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孩子一个爱与关注的环境，远离忽视与争吵，是最好的早期教育。最后，优良刺激多多给。我们知道，孩子的大脑神经系统需要不断的刺激才能更好的发育成熟。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已经说了陪伴的重要性，所谓的早教不是什么早教课程，而是孩子与父母的亲密互动。这些高质量的陪伴才是对孩子大脑发育最好的早期教育。抓住黄金期，补充大脑发育所需营养，远离不良刺激，经常陪孩子运动、阅读、游戏，才是给孩子最有效的聪明药。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关系生命，生命需要健康，健康伴你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健康伴你行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任欢。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几乎和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会遇到，但又常常呢不当回事儿，那就是啊皮肤干痒裂粗糙的问题。为什么上了年纪皮肤就会变得这么矫情呢？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我们又该怎样应对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怀柔区中医医院皮肤科的李立伟医生来给大伙掰开揉碎了讲一讲。李大夫，先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医生李立伟，今天很高兴能来和大家聊聊老年皮肤护理的事儿。
2: 那李大夫啊，咱们就开门见山了。很多老年人呢、心里都会有个疑问，我年轻的时候啊，皮肤啊啥事儿没有，冬天不抹油，夏天不防晒，照样好好的。可一过60岁啊，这皮肤啊就跟纸一样薄，动不动啊就痒、起皮、发红，这到底是皮肤变老了，还是有别的什么变化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普遍，我每次门诊呢都会遇到叔叔阿姨说，李医生，我以前皮肤可皮实了，现在碰都不敢碰。其实这不是单纯变老两个字能概括的，而是皮肤整个机能在退化。咱们呢具体说3点。第一，皮肤油脂少了。年轻时候啊，皮脂腺分泌旺盛，脸上身上像自带一层锁水膜，水分跑不掉。可上了年纪，皮脂腺汗腺都萎缩了，出油出汗都少了，皮肤就像没了保护层的墙，风一吹，暖气一烤，水分就流失了。第二，胶原蛋白流失。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就像床垫里的弹簧，弹簧塌了，床垫就松了，薄了。所有老人皮肤变薄变松，没弹性，轻轻一碰一擦就破。第三呢，就是皮肤修复慢了。年轻人皮肤细胞更新快，有个小伤口2-3天就长好，老年人新陈代谢慢，角质脱落不及时，皮肤就显得粗糙暗沉，一旦抓破，恢复时间特别长，有的半个月都难愈合。综合起来就是4个字：干、薄、松、脆。干燥缺水，皮层变薄，松弛没弹性，脆弱易受损。这4大特点就是大多数老年皮肤问题的根儿。
2: 李大夫，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咱们的皮肤啊，不是单纯老了，而是啊功能退化了。那既然皮肤这么干这么薄，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觉得自己身上痒，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晚上躺到被窝里，越安静越痒，越痒越想抓挠，抓的全是血印子。李大夫，这个痒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因为没洗干净呢？
3: 恰恰相反，我经常跟老年人说，您痒啊不是因为脏，而是因为干，因为洗得太勤，洗得太狠。白天呢，我们活动着，注意力分散，痒感就不明显。到了晚上，环境安静，身体放松，皮肤神经敏感性就上来了。 再加上被子里温度高，水分蒸发快，干燥的皮肤受热一刺激，瘙痒感就像小虫子一样冒出来，这就是越闲越痒，越躺越痒的规律。另外，秋冬季节空气干燥，大风把皮肤表面水分抽干，夏天呢吹空调同样也带走水分。老年人本身油脂少，皮肤锁水差，水分一丢，皮肤表层就会微微干裂，刺激神经末梢，形成持续的瘙痒。很多老年人还喜欢用热水烫，用搓澡巾很搓，每天洗好几次澡，洗完不擦润肤霜，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越干越痒，越痒越抓，越抓越破，越破越干的恶性循环。
2: 嗯，那这个痒如果不管它能自己好吗？有些老年朋友啊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反正啊也不是什么大病。
3: 千万不能忍，我见过太多老人最开始只是轻微干燥，觉得痒不算病，结果拖成了大问题。第一呢，它严重影响睡眠，晚上痒得睡不着，睡不踏实，长期下来人就容易心烦，血压不稳，免疫力下降，身体的整体状态都会变差。第二，反复抓挠会破皮，老年皮肤愈合能力呢又差，破皮后容易感染，变成过敏性皮炎呀，发脂性湿疹，本来只是干，最后呢又成了顽固的皮肤病。第三啊，皮肤屏障长期受损，以后稍微换季啊，吹风啊，接触点刺激物，皮肤就立刻过敏发红，变成敏感肌肤，常年遭罪。所以老年皮肤干燥不是小毛病，是需要认真对待，日常养护的常见问题。
2: 嗯，那您如果这么一说呀，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警觉起来了。但如果已经痒了，又有什么快速又安全的缓解办法？很多老年人说啊，用热水烫一烫，哎，当时啊特别舒服，这法子到底管不管用，行不行呢？
3: 我在这里郑重地反复地提醒所有老年朋友，不能用开水烫。烫的时候啊，确实舒服，那是因为高温暂时麻痹了皮肤神经，让你感觉不到痒。但这不是治疗，是麻醉。热水会直接破坏皮肤表层的角质层，把仅剩的一点保护油脂彻底洗掉。等洗完凉快下来了，皮肤水分蒸发得更快，比之前更干更痒。长期烫澡的老人皮肤会变得粗糙发黑，纹理加深，越烫皮肤越老，越烫瘙痒越顽固，所以这个习惯一定要戒掉。我要给大家一套三步止痒法，安全简单。第一步呢，就是要立刻保湿，只要感觉身上开始发痒，不管在不在洗澡后，马上在痒的部位涂上一层润肤乳或凡士林，绝大多数的干性瘙痒涂完之后一两分钟就能明显缓解。润肤乳就是老人最好的止痒药，比任何的偏方啊都管用。第二步，物理安抚，绝不抓挠。如果涂完保湿还是轻轻拍打痒的部位，或者用温凉的湿毛巾，我们说这是温凉的湿毛巾啊，不是冰的也不是热的，用温度来安抚神经，而不是麻痹神经。也可以呢戴上棉手套睡觉，防止睡觉中啊无意呢抓破皮。第三步呢，就是如果痒的还是特别厉害，夜间发作，全身大面积瘙痒，保湿啊拍打都压不住，那就不要硬扛了，及时去皮肤科，医生会开对症的药物控制症状，避免脱成啊慢性皮炎。我再补充一句啊，痒的时候管住手比什么都重要，轻轻地拍一拍，温凉的水敷一敷，抹护肤霜，三招做到位，大家痒啊大多数都能压下去，实在压不住交给医生，别自己扛。
2: 嗯，刚刚您特别提到了啊，洗澡的时候啊这水温啊一定不能过高，那正确的洗澡水温还有洗澡的时间应该是多少呢？很多老年朋友啊都习惯泡澡，有的时候啊一泡啊就是半个小时，这样科学吗？
3: 水温呀一定要控制在温热不烫手的温度，大概呢是37到39摄氏度， 和咱们体温接近最合适。您把手伸到水里，感觉温和舒服，微微发热，这就可以。但凡觉得烫扎皮肤，那肯定是高了。洗澡时间呀，一定要短，全程呢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泡澡超过半小时，角质层会吸收水分，膨胀发白松软。洗完后水分快速流失，干裂脱皮会更严重。简单快速冲洗，洗干净就好，这就是核心原则。
2: 那洗澡用什么产品更科学更合理呢？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就用肥皂，说肥皂洗得干净。还有的朋友呢，喜欢用这种药用的硫磺皂，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
3: 哦，是这样啊，我明确告诉您啊，像普通肥皂呀、硫磺皂、强力去油的沐浴露，老年人啊千万别用。这些产品啊，碱性太强，去油力度极大。年轻人呢，有的用的都干，老人用简直是伤皮利器。我们推荐的是温和的沐浴露，保湿型的洗护产品，最好是没有香精、没有酒精的润肤洁面乳。这类产品呢，清洁力度柔和，能洗掉灰尘汗渍，又不会把皮肤保护油全部洗掉，洗完不紧绷不干燥。另外啊，绝对不要用力搓澡，年轻人搓出来的是老废的角质，老年人搓出来的不是脏东西，是仅剩的皮肤屏障。搓澡巾一搓，皮肤变薄变红变敏感，长期搓澡的老人呀，皮肤抵抗力极差，一年四季的都会反复瘙痒。
2: 那老年朋友到底多久洗一次澡最合适呢？天天洗行不行呢？尤其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季节。
3: 这个问题问得好，老年人绝对不能照搬年轻人的习惯。冬天呢，空气最干，一周洗一次完全足够了，身体不脏没异味，就不用频繁洗。春秋季节呢，2到3天一次。夏天出汗多，可以每天用清水冲一冲，但注意只冲汗冲灰尘，不要每次都用沐浴露，不要搓澡。很多老人觉得不天天洗就是脏，其实您出油少代谢慢，根本不会太脏，过度清洁反而是老年皮肤病的头号元凶。
2: 那洗完澡之后啊，咱们是不是要马上涂点什么？很多老年朋友啊，觉得护肤品呢是年轻人用的，老人呢不用这么瞎讲究。
3: 这是最大的误区啊，年纪越大越需要擦护肤品，而且比年轻人更需要。年轻人皮脂腺自己会出油，自带保护层，老人皮脂腺退化了，自己已经没能力保湿，如果不擦润肤乳，皮肤长期缺水缺油，就会干燥起皮瘙痒粗糙，还容易得皮炎湿疹。老人护肤不是爱美，而是保护皮肤屏障，预防疾病，减少痛苦，是低成本高回报的养生方式。一瓶普通的润肤乳或凡士林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非常划算。
2: 擦什么时候擦效果最好呢，李医生？
3: 记住一个黄金3分钟，洗完澡擦干身体后，3分钟之内，趁皮肤还湿润，角质层吸满水的时候，马上全身涂抹润肤乳，脸、脖子、手臂、腿、脚后跟都抹到。这时候涂呢，能够牢牢锁住水分，保湿效果最持久。如果等10几分钟皮肤表面风干了再涂，水分已经流失大半，只能润个表面，止痒防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 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方法啊，那一年四季都适用吗？比如啊，夏天比较热，冬天比较冷，要不要区别对待呢？
3: 是要区别对待的。春天呢，风大花粉多，皮肤容易敏感，重点要少吹风，少接触过敏源，坚持保湿，维护稳定。夏天紫外线强，出汗多，重点是清水冲，严格防晒，穿透气的衣物，避免闷出痱子和湿疹。秋天风燥是干痒高发季节，要增加润肤频率，四肢呢重点涂抹润肤霜。冬天啊，最冷最干，皮肤最易开裂，要减少洗澡的次数，杜绝烫澡，要厚涂凡士林润肤霜，加强保暖。简单说就是四季啊各有侧重，但是啊 保湿和防晒是全年不变的底线。
2: 刚刚啊，我们说了保湿，李大夫呢也提到了防晒。很多老年朋友啊，觉得我又不美白，

0: 越来越老，越老越来越糙，色斑呢也越来越多，不健康，延缓老化，预防皮肤病。
1: 那什么样的防晒方式是最适合老年朋友的？防晒霜涂起来啊很麻烦，很多老年朋友啊也不喜欢油腻。
0: 首选呢是物理硬防晒，简单安全零刺激。出门呢要戴宽帽檐的帽子，遮住额头、脸颊、脖子，打遮阳伞，穿浅色长袖薄外套，或者是防晒的套袖。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阳光最强的时候长时间外出，这些方法不油腻不过敏没负担，效果也最好。如果要去海边高原等强紫外线的地方，可以在暴露部位涂点温和的物理防晒霜，但日常戴帽子打伞就足够了。
1: 嗯，那已经长出来的老年斑能靠护肤去掉吗？
0: 日常的保湿啊防晒只能预防新的斑，淡化呢很浅的斑块，防止旧斑加深。想让老年斑不增加不变深，核心就2点，坚持防晒，坚持呢保湿。只要防晒做到位，绝大多数老年斑不会继续加重。特别提醒，如果某个老年斑短期内啊突然变大变厚，或者发痒疼痛出血，千万不要抠，不要用偏方，一定要及时啊去医院检查，排除皮肤癌的风险。
1: 嗯，除了脸啊，很多老年朋友啊手脚也常常干裂，特别严重，尤其是脚后跟儿，冬天呢裂口子，走路都疼，这个又该怎么护理呢？
0: 老年人啊手脚末梢循环差，油脂分泌最少，又常年摩擦。是最容易干裂的部位，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每次洗手洗脚后啊，马上擦干，立刻涂护手霜或凡士林，晚上睡觉前呢，在脚后跟、手心、指尖后涂一层凡士林，也可以戴上棉手套，穿上棉袜子睡觉，坚持一周就能明显改善。脚后跟干裂严重的老人啊，绝对用手撕那个死皮，容易感染。只要每天坚持厚涂保湿霜，角质慢慢软化，裂口就会自己逐渐的恢复。
1: 还有就是老年朋友在穿衣服方面也有讲究吗？有些老年朋友啊就觉得啊这个化纤的衣物啊挺凉快，但穿着就是感觉痒。
0: 嗯，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老年人贴身衣服、睡衣啊、秋衣秋裤全部啊还是要首选纯棉的，柔软啊宽松透气的面料，纯棉的亲肤不摩擦不闷热，最适合脆弱的皮肤。要少穿的化纤涤纶紧身不透气的衣服，这类面料呢摩擦皮肤不吸汗闷热，非常容易诱发呢瘙痒红疹皮炎等。另外衣服要勤换洗，避免汗渍和洗衣液残留刺激皮肤。
1: 那睡眠和吃饭方面对皮肤有没有太大的影响呢？
0: 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睡眠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晚上睡得好，皮肤代谢正常，屏障稳定，就不容易痒。长期失眠熬夜，免疫力下降，瘙痒和皮炎都会加重。饮食上记住清淡补水，营养均衡，补充水分呢要少量多次，要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豆制品，适当的食用鸡蛋牛奶瘦肉等蛋白质，少吃太辣太咸太油重口的，戒烟。辛辣刺激呢会加重皮肤燥热，让皮肤病呢反反复复的。
1: 李大夫，咱们今天啊讲了很多，最后啊能不能给咱们再总结一下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护肤方面的错误？
0: 哦，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了8大老年人护肤致命错误，您对照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痒了呢，第一痒了呢就用热水烫使劲搓，短暂的舒服了，但是它永久的伤皮。还有觉得年纪大就不用护肤品，常年呢不涂润肤乳。洗澡太勤啊，过度清洁把皮肤保护层

0: 都洗掉了，还有常年用肥皂、硫磺皂、强碱性的这种洗涤剂刺激太大，不防晒，觉得老人不需要，结果老年斑越来越多。还有啊，养了乱涂盐水、醋、药酒、偏方，不仅没用，还刺激皮肤。还有就是小毛病别硬扛，拖着不治，最后拖成顽固的皮肤病。
1: 那一旦出现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一定要到咱们医院，不能再自己处理了呢？
0: 是的。比如说呀，全身顽固的瘙痒，保湿啊，日常的养护完全没用，而且啊，还严重影响睡眠和生活质量了。起红疹、湿疹、水泡、脱皮的，反反复复不见好，皮肤破皮、溃烂、流水，超过一两周都不痊愈的。有一些老年斑呢，短期突然变大、变色、增厚，或者甚至发痒、疼痛、出血等情况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皮肤莫名的红肿、硬结、大面积脱皮、异常干燥、疼痛，这些情况呢，都不要拖，不要自己呢乱用药膏，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帮您看看。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大夫今天啊这么详细、这么实用的讲解。最后呢，您能不能用一两句话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个总体的建议呢？
0: 我想说，老年人的皮肤问题呀，一多半是养护不当造成的，大多数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改掉烫澡、搓澡、过度清洁、不保湿、不防晒这些坏习惯，坚持温和清洁，每天保湿、日常防晒，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干燥、瘙痒、脱皮、粗糙等问题都能明显的好转。好好养护皮肤就是最简单最实惠的老年养生。
1: 好的，再次感谢李大夫。听众朋友，皮肤啊是咱们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老年朋友们护肤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少遭罪、少生病。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您，也欢迎您转发给身边的老年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
7: 明天二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希区柯克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怀的艺术家，他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影片，300多部电视系列剧，绝大多数都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等作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让人拍案叫绝。他那种远见卓识的创作风格和创新的摄影技巧，

0: 让很多现代制片人也很倾倒，竞相学习甚至去模仿。当然了，在他的很多影片作品之中也有轻松幽默的佳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的这部影片就是《捉贼记》，其中浪漫、幽默、悬疑、探案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块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一起来分享《捉贼记》的故事。这是一部由希区柯克执导、加里·格兰特、格雷斯·凯利主演的带有惊悚悬疑元素的浪漫爱情喜剧影片，1955年8月上映。镜头沿着绿草如茵的里维也纳拍摄，一路呢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展现出了宁静和祥和。这部影片呢，也是格雷斯·凯利继《电话谋杀案》还有《后窗》之后，连续第三次主演希区柯克的影片。他同时呢，也是希区柯克在拍完一系列谋杀悬疑紧张的影片之后，有意改变风格，选择较为轻松题材所拍摄完成的一部喜剧影片。内容呢，非常的浪漫，主轴也是由谋杀淡化为了偷窃的行为。希区柯克所展示的手法呢，像是一个淘气的小学生，布局天真幽默，把凯莉如火一般的性感还有葛伦冷酷迷人的魅力一展无遗。这部影片虽然迥异于希区柯克惯有的充满紧张悬疑的故事情节风格，但是呢，却展露了他另类的幽默风格。双关语的运用让影片之中妙语连珠，观者经常会会心一笑。事实上，片名本身就让人拍案叫绝，警察千方百计试图捉贼，那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葛伦为了洗清罪嫌，绞尽脑汁捉贼，情有可原，也不难理解。那么凯莉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完全出自于另外一种心态下的捉贼，最后反被贼所捉，与贼陷入情网。影片的巧妙布局让人赞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深夜，一只夜猫在屋顶上出没，屋子里一双戴着手套的手正在翻弄着箱子里的珠宝钻石。第二天早上则是丢失珠宝的胖妇人的尖叫声。加里·格兰特饰演的大盗约翰·罗比曾经有一个叫夜猫的外号，这时他正和心爱的夜猫在自己风景优美的乡间别墅过着悠闲的生活。警察却因为接连的珠宝失窃案很像他的作案手法找上门来。约翰轻松地摆脱了警察的追踪，决定自己亲自调查是谁用自己的手法做的案。约翰来到巴先生的餐馆，巴先生战前本来也是窃贼集团的首脑，战争中和约翰出生入死，战后开启餐馆，并且收留了很多出狱的犯人。约翰找不到线索，却被这些以前的犯人看作麻烦，警察又跟踪上门，只能离开。在餐馆侍者福萨的女儿丹尼尔的帮助下，约翰来到戛纳海滩。丹尼尔是一个刁蛮热情的女孩，一直在热烈地追求着约翰。
1: 你会把我全身弄湿的。
2: 他们说的真没错，马的确怕水。
1: 你瞧瞧你，你又来了。
2: 有些事不说说是会感到遗憾的。
1: 我只遗憾一件事。
2: 你忘了向我求婚了。
1: 不是我没有花时间教你怎么说话。
2: 你只教了我猫这个词儿，可我自己学了几个形容词呢。
1: 哦，原来猫这个词是我教你的。
2: 对你来说，猫这个字儿可没那么简单，那字代表刺激、危险，棒极了。你觉得我理解怎么样？它是不是很好的意思？
1: 你瞎想什么？
2: 没什么，我只是想想你罢了。想想你在豪华别墅里享受生活，而我却跟白痴似的靠几片干面包过活。
1: 我还向往你那种生活呢，种种花，
2: 还有红宝石、钻石、毛皮，是吗？
1: 你又来了，我罗比是不会教你这种发不义之财的手艺的，你听好了。
2: 他们逮不住我们的，我早毕业了。你要去南美洲吗？
1: 不，我要去堪萨斯海滩俱乐部。
2: 啊，我一直梦想着到南美洲去，听人说那儿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呢，可以过好日子，做点买卖，闭着眼睛把偷来的珠宝 卖给黑市上的人。
1: 我是丹尼尔，

0: 是不是也认为那些珠宝是我偷的呢？
1: 难道不是吗？
0: 哦，是啊，那都是你爸爸和我的那些战友给你灌输的。
1: 但有一点不同，他们对你很恼火，我可不会。
0: 丹尼尔，你仔细听着，以前我干过一次，但因失手我
1: 知道了，关在以前得过监狱，但你越狱了，后来混进了军队，成为英雄。
0: 哦，听着，不是混进去的，而是痛改前非。打那时起我就洗手不干了。
1: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可怕的，可我知道你早就捞足了，痛改前非有什么意义？
0: 我在监狱里拼了6年，好不容易才获得假释，那些当时留在监狱里的人今天也毕业了，
1: 至少他们的大名没上报纸。
0: 没错，他们的大名是没有上报纸。
1: 你不去南美洲了？
0: 小姐，我们要去堪萨斯海滩俱乐部。
1: 那么咱们得快点了，那架飞机可能是警方的，已经是最快档了。
0: 哎，丹尼尔，我先躲到下面去。
1: 嗯。
0: 哎，现在怎么样了？
1: 他又飞回来了。
0: 好，等他飞走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
1: 万一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呢？
0: 跟他打个招呼。我知道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2: 约翰躲进船舱，可丹尼尔向上拉了拉裙子，露出自己雪白的大长腿。
0: 我是想逃避他，没让你这样。我们还有多远的路？
1: 还有15分钟的路。
0: 好，到了以后把船拖上岸，和其他的船停在一起。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上岸把衣服留给你。
1: 我以为你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呢。
0: 穿着这个就没人认出我了。
2: 约翰换上游泳裤，躲过了警察的追捕。在戛纳，约翰在保险公司经理艾奇修森的支持下开始自己的计划。他根据一份财宝名单开始接近美国来的斯蒂文母女。斯蒂文太太是一个直爽的女子，而格雷斯凯利饰演的斯蒂文小姐美丽文静，独自一人时又热爱刺激的生活。当天晚上海滩酒店失窃，约翰还收到了窃贼给他的留言，这让他坚信窃贼就在身边。在美丽的戛纳海滩，斯蒂文小姐和约翰正在晒太阳，丹尼尔却跑来继续纠缠约翰，还把他带到海水中央的一个浮台上。
1: 你昨天晚上那手干得可真漂亮啊。
0: 好了，你照直说吧。
1: 你真了不起，你享受了。
0: 所以我要发笔财啊。
1: 他是你的下一个目标吗？
0: 这么跟你说吧，他是我一个有用的朋友。
1: 你的那些老朋友，在餐厅干活的朋友们，他们昨天乱骂警察，好让你逃脱，赶快逃跑，不被逮住。
0: 假如让你在花市买通警察，这会让你很为难吗？
1: 他们什么也没有露出去，没关系的。
0: 有人却说了，
1: 但我想如果你下次再落到警察手里，他们会很高兴的。
0: 听说我还有朋友，真高兴。
1: 也许你被逮了，他们会过得好一点。
0: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1: 我在厨房听人说，真可惜，他们非杀掉那只猫不可，他们最怕到监狱的小黑屋里去。
0: 哦，这可真绝了，警察要抓我入狱，老家伙们希望我死，那只猫要赶我出城。
1: 猫要赶你出城是什么意思？
0: 今天早上他给我留了个条，好像我不久于人世了。
1: 哦，你不想想可怕的后果，就还待在这个地方，可真有点笨。也许你该去南美洲和我会合，那时你就会知道结果如何了。
0: 听起来这风险也不小。
1: 当我的情人总会好得多吧。嗯，
0: 抱歉，我耳朵进水了。
1: 罗比，瞧瞧你这副样子，如果我不帮你，就没有人再会帮助你了。
0: 我该回去了。
1: 他哪点比得上我？除了钱多之外，你反正也捞得够多的了。
0: 丹尼尔，你是个女孩，而她是女人。
1: 你要能买到便宜的新车，又何必挑部旧车？新车的性能好又耐用。
0: 至少我的老车还开得动。
1: 不，只不过是水陆两用罢了。我想过来看看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2: 原来这时斯蒂文小姐已经游到了他们的身边。
1: 也许她游走前会自我介绍一下。
0: 哦，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丹尼尔·福斯。
0: 哦，福斯小姐，这是斯蒂文小姐。
1: 你好，福斯小姐，伯恩斯先生没跟我提起过你。
0: 我们是几分钟前才认识的。
1: 对，几分钟前刚认识的，才几分钟。 你们两个就像

0: 好朋友一样，这可真是友善的法国。
1: 好，是这样，他在向我请教怎么样游泳，我是不是也教教你？
0: 谢谢，可我是上届花样游泳冠军。
1: 真是个美好的愿望。
0: 你们真的在谈游泳吗？
2: 是。
0: 我还以为你们在这儿说什么悄悄话呢。
1: 丹尼尔，你怎么不对他恭维几句？
0: 他近处看起来显得更老。对一个幼儿来说，20岁以上的人都很老。幼儿，要不要我们站在浅水处聊聊，怎么样？你玩的还愉快吗，伯恩斯先生？
1: 是啊，这个地方很好，阳光普照。
0: 对我来说太热了，我们旅馆见。伯恩斯先生，您还没讲完，为什么法国女人比美国女人有魅力呢？您再讲讲。
1: 我可没说。不，等等。
3: 斯蒂文小姐从开始就识破了约翰的身份，但为了更多的刺激，她和约翰不断玩着爱情游戏。他约着约翰到郊外的山上去兜风，甩掉跟踪的警察。
1: 减速吧。
0: 好让他们给逮住吗？
1: 给谁逮住？
0: 警察追你的那辆黑车。
1: 你在说些什么？警察在追我吗？
0: 是的，警察在追你，野猫江罗比。
3: 约翰惊呆了。这时斯蒂文小姐把车停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空场上。
4: 天气真好，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美的地方了。桥下面的碧海，还有天空，山坡上的绿色、粉红色的小屋，你可以穿上鞋爬上屋顶。
5: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4: 罗比，江罗比，世上最狡猾的珠宝大盗之一，人称夜猫。我在巴黎报纸上早已久闻大名。
5: 你是想告诉我你读过这篇文章？
4: 我好像听说你饿了。
5: 我是饿。
4: 那你就打开后车厢。
5: 谢谢。
4: 罗比先生，希望你能恐吓我，我就能开心地告诉你我有多聪明。
5: 我不叫若比，我叫伯恩斯，所以我没有必要恐吓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告诉我你有多聪明吧。
4: 好吧，你第一点吸引我注意的是……
5: 快别装出一副自满的样子了。
4: 我从没说过你是贼，但这很刺激，就好像……
5: 像什么？
4: 像
5: 坐在热澡盆里。
4: 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堪萨斯城海滩，你从那法国女郎开的汽艇上游上岸。
5: 有开瓶器吗？好，谢谢。
4: 要哪一种的？
5: 你来选吧。
4: 你以康拉德·波恩斯身份出现在旅馆的2天前才从美国来，你是游过来的吗？
5: 当然是。
4: 别顿波恩斯先生这个头衔这么沮丧吗？
5: 斯蒂文小姐，我就是我。
4: 那么就做你自己吧，就。
5: 我比较喜欢康拉德。
4: 该不是说真的吧？我想该是你称我弗兰西的时候了。我过去曾照顾我妈，试过偷她的珠宝。你名字虽然只是小新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我相信妈不会怀疑你的。
5: 希望她会，因为我喜欢那样。史蒂芬，
4: 弗兰西，
5: 截止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说出你怎么聪明的。
4: 你可别着急，下面一件事才真正了不起呢。你整晚只注意我妈，不瞧我一眼。
5: 我昨晚不是吻你了吗？
4: 是我吻你的。
5: 你并没有对我说你妈妈的事儿。
4: 你会感谢我没这么做，不然你不会轻易让我说吻。
5: 但我是个绅士。
4: 你是中西部来的木材商。
5: 我过去是耶鲁木材工会的会员。
4: 现在讲到最精彩的部分。你不够令人信服，就你就像美国片中的英国人物，讲话方式和美国游客完全不同。
5: 难道你没看过旅游指南上写着举止不能像游客？
4: 你从没提到过买卖、棒球、电视、加薪或圣诞老人。
5: 没有，当我离开美国就忘了这一切。
4: 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根本不是。告诉我有多久了？
5: 什么有多久？
4: 上次离开美国。
5: 不知道，大概4-5天吧。
4: 俄勒冈呢？
5: 大概2-3天前。
4: 我说你接下去是不是还想和我瞎编？
5: 听着，你是一个好女孩，但想象力太丰富。如果你到处跟别人讲起我，我会被无辜地打入法国监狱的。
4: 你打算先抢我妈还是别人？
5: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别人。
4: 很好，我妈喜欢你。
5: 是吗？
4: 我想基顿女士是你的下个目

0: 标。
1: 好了，你给我听着。
0: 他在名单上吗？
1: 谁？
0: 他有珠宝还是别墅？
1: 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
0: 野猫是只小猫，我们什么时候下手？
1: 别那么说。
0: 你甚至想知道我的计划。
1: 我不是野猫 John Robby。
0: 那警察为什么跟踪你？你最好把那份准备出租的别墅名单给我。山父庆祝周年，我一星期以后去那儿。你的手劲真大，窃贼就得这样。
2: 约翰一把拉过斯蒂文小姐，热烈地吻了上去。
1: 这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对吗？
0: 今晚8:30到我房里来喝鸡尾酒，我们在那儿谈。
1: 我不能去，我还得去赌场去看烟火。
0: 在我的房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 我已经跟别人约好了。
0: 不管你到哪儿，我会跟人说你是夜猫 John Robby。 8:00准时到。
1: 可我没有一块像样的手表。
0: 去偷一块。
2: 当天晚上，就在约翰和斯蒂文小姐约会的时候，斯蒂文夫人的珠宝失窃了。斯蒂文小姐误认为约翰欺骗了他们，十分愤怒。斯蒂文夫人却帮着约翰躲过警察的纠缠。约翰来到肖家别墅等待夜猫出现，在搏斗中将袭击自己的福萨杀死。约翰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斯蒂文母女帮约翰混进规模盛大的化妆舞会，并且由保险公司经理冒充约翰吸引注意力。真正的约翰躲在屋顶监视一切。就在约翰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夜猫出现了，正是福萨的女儿丹尼尔。搏斗之中，丹尼尔掉下房檐，幸亏约翰一把抓住了他。
1: 别叫，我一会会松手的。
3: 那么松手吧。
1: 你说什么？
3: 啊，不要。
1: 好了，全屋子的人都在下面看着你，开始表演吧。
3: 什么表演？
1: 你很清楚，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谁是窃贼。
3: 求你别让我滑下去。
1: 我只给你30秒，一秒也不差。
3: 我是为我爸才这样干的。
1: 很好，说下去，这我早就知道。上来，快告诉他们。
3: 我是为我爸干活的，求求你了。
1: 你爸爸早就死了，还有谁？
3: 没别人了。
1: 真是训练有素，我要松手了。到底幕后主谋是谁？谁对我的底细一清二楚？
3: 让我上去，我就跟你
1: 说。快说！
3: 保汤尼，他是幕后主谋。
1: 好，告诉下面那帮人。
3: 保汤尼，他是幕后主谋。
1: 好极了，
3: 保汤尼是主谋。
2: 真相大白，夜猫约翰罗比终于得以洗脱罪名。斯蒂文小姐一路追踪趁乱遁去的约翰罗比。来到约翰的别墅，情不自禁地扑进
0: 他们本来还准备逮捕你，我没来得及换衣服就赶紧跑来了。
1: 20分钟前我跟你刚刚道别。
0: 真是快得不能再快了。
1: 哦，谢谢。
0: 真有礼貌。
1: 是吗？
0: 叫你好像是跑开一样。
1: 哦，我在这儿还有别的工作要干。
0: 你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所有事的，你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协助你。你是匹自以为是孤独的狼。
1: 好吧，没有你我是不能完成这事儿。我需要一个善良的女人来协助我，但我并不是一个自以为是孤独的狼。
0: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罢了，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2: 虽然嘴上说的是再见，但是二人的热吻已经无法让他们分开。面对优美的景色，约翰怀中的斯蒂文小姐沉醉了。这是希区柯克拍的一部商业影片，比起他的其他影片确实是太轻松愉快了。美国电影、法国风情、幽默对白、浪漫爱情、曼妙风光、俊男靓女、化妆舞会，那这个影片里有想让人放松的一切的元素。这和希区柯克其他的作品相比呢，也是如期的创下了很高的票房收入。影片天然彩色的拍摄技巧也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荣获当年的最佳摄影奖。遗憾的是，希区柯克本人却没有获奖。男主角加里·格兰特是奥斯卡无冕之王，好莱坞黄金年代的当红女星们他几乎都合作了。1941年，希区柯克邀请他和琼·方达合演《深闺疑云》。在影片之中，格兰特饰演一个充满魅力而又隐藏着阴暗面的男人。 他的演绎呢和以往的作品有很大

0: 他的从容应付得到了西岛的器重。那么这部影片也让琼芳达第二次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格兰特呢再次名落孙山。但无论如何，这次合作都奠定了他和希区柯克长久的合作关系，还有一生的友谊。1966年，格兰特宣布退出影坛。4年之后呢，从来没有获过奥斯卡奖的格兰特被授予奥斯卡终生成就奖，弥补了他终生的遗憾。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捉贼记》的片头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澜的《秦人》。杨澜，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少年，以酌情为生，以弹琴自愈的情人。他也是《秦人》这本书的作者。作者年少时因叛逆和喜爱音乐而辍学，离开了正常的人生轨道，从此开启了一种跑题的人生。在生离死别的人生遭遇中，古琴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也成长为一名将酌琴、弹琴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独特琴人。在这本自我式非虚构作品中，作者以一种内敛又颇具张力的文字，将一种质朴的自我教育和一段青春坦然呈现。生与死，内敛又无比真实有力的文字中得到交融和释放。如果人生比的是境界，那么选择怎样一条路才可以过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不是谁都有胆量去追逐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梦境，比如在雪天去深山寻访一位抚琴的世外高人，也不是谁都有胆量在雪落时、雾起时、夜深时安静坦然地敞开心扉，不美化、不妄想，将自己看似跑题却始终被理想打磨的生命披露纸上。古琴和音乐是这本书的基础，那些曾在作者生命中发光发热的亲人、师长、友人，才是这部感人至深的非虚构作品的灵魂。散落于城市和乡村平凡角落的民间手艺人和琴人，与历史传统中细微精妙的古琴之音相互交融，向读者敞开了当代琴人的精神世界和诗意生存方式。如果我有一个什么身份的话，从最初对传统文化产生向往，到学习它、反叛它，慢慢又找回自己跟它统一的点，在杨澜的世界里，传统和自我聚合又分离，形成某种张力。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安禄山造反，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中原，唐玄宗他们该如何应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叛乱呢？
4: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信呢。到后来警报一

0: 个个不停地传来，他也慌了手脚，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阵势，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
1: 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给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的，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脑袋给送来。
0: 唐玄宗听了这些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知道没过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2: 玄宗还指望着叛军不攻自破呢，真是可笑。
0: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首先起来打击叛军的是常山太守颜杲卿。常山呢，就是现在说河北正定。颜杲卿本来是安禄山的部下，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颜杲卿就准备反抗。叛军到了藁城一带的时候，颜杲卿已经招募了1000多名壮士。他知道自己力量不够，不能跟安禄山硬拼，就跟手下的官员袁吕谦一起向叛军假投降。安禄山仍旧让他守住常山，但是心里不放心呢，一面把颜杲卿的儿子侄儿带到军营里做人质，一面派了一个叛将守在井陉关。
2: 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安禄山渡过黄河攻下洛阳之后，颜杲卿决心起兵，他的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也招募了10000多人马，派人跟颜杲卿联络，要他攻占井陉关，截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打听到守井陉关的叛将是个糊涂的酒鬼，就假传安禄山的命令，派人带了美酒佳肴去慰劳他。等叛将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颜杲卿将叛将杀死，占领了井陉关。
2: 安禄山到底还是失算了。
0: 颜杲卿攻下井陉关之后，士气大振，第二天又接连活捉了2名叛将。颜杲卿派人分头到河北各郡去告诉官员们说，现在朝廷派出30万大军讨伐，已经出了井陉关，很快就到河北各郡了。受安禄山的胁迫叛变的都趁早投降，朝廷呢重重有赏，如果顽抗罪加一等。河北各郡的官员一听说安禄山站不住脚，都纷纷响应颜杲卿。河北24个郡有17个郡又站到了唐军一边来了，
2: 形势一下子就变得对唐军有利了。
0: 安禄山正准备向潼关方向进兵呢，却听到了河北各郡纷纷响应颜杲卿的消息。一见后方不稳，安禄山只好改变主意，回到洛阳。他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10000人马，分2路去攻打常山。颜杲卿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是起兵只有8天，常山周围的防御工事都没修好呢，兵力又少，怎样敌得过2路叛军呢？叛军到了常山城下，颜杲卿料想自己是抵挡不住了，只好派人到太原去求援，但是太原守将王承业他又不肯出兵，
2: 自己打不过，外援又不来，常山还有救吗？
0: 史思明叛军把常山紧紧围困，颜杲卿带领常山军民拼死抵抗了4天，城里粮食断了，箭也用完了，常山终于陷落在叛军的手里。史思明纵容叛兵，杀害了10000多常山军民，又把颜杲卿、袁吕谦都给抓了起来，押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
2: 打仗就打仗呗，滥杀百姓算什么英雄？太缺德了。
0: 安禄山命令兵士把颜杲卿押到他的面前，责问颜杲卿说，
1: 你本来只是个范阳小官，我把你提拔为太守，你为什么要反叛我呀？
0: 严杲清怒气冲冲地骂着说：“你不就是一个牧羊的小子吗？朝廷让你做了三镇节度使，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呀？我为国除奸，这不叫反叛。”安禄山恼羞成怒，要左右兵士把严杲清、袁履谦拖到一座桥边的柱子上绑起来，使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们。
2: 安禄山一个反贼，怎么好意思去责备别人反叛？真是笑话。
0: 严杲清神色凛然，一面忍受着酷刑，一面仍旧痛严杲清的舌头。严杲清满口鲜血，还发出了含糊的骂声。袁履谦看到严杲清受刑的残酷情景，气得自解带舌，喷在旁边的严杲清、袁履谦骂不绝口，一直到他们咽气。严杲清从起兵到失败虽然只有十几天，但是他们的抵抗行动拖住了叛军的兵力，为唐王朝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更多的人抗击叛军。
2: 严杲清真是大英雄，如果唐朝的将领都像他一样英勇无畏，安禄山早就被打败了。
0: 严杲清被杀后的一个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太原弓箭手三千人出兵景行关，打退了叛军，收复了常山。接着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带领精兵到常山和李光弼会合，河北的一些百姓受尽了安禄山掳掠的痛苦，听到郭子仪、李光弼大军打过来了，自发集合起来修筑营垒抵抗叛军。等郭李大军一到，百姓们积极参军，郭李两支大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接连打败了安禄山的叛军，河北十几个郡重新回到了唐军的手中。
2: 看样子这场动乱很快就能平定下来了，形势已经对安禄山非常不利了，他应该很快就完蛋了吧？
0: 哪有那么简单哦。这场动乱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让唐朝大伤了元气。河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叛军军心动摇，安禄山非常的恐慌，埋怨谋士高尚严庄说：“几年来你们劝我起兵造反，说这是万全的计策，现在西边打潼关几个月也打不进去，北边的路也被截断了，我们困守在这里，这叫什么万全呐？”他打算放弃洛阳逃回范阳去。正在安禄山进退两难的时候，唐王朝统治者自己却替叛军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唐朝内部啊，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这就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关于这段故事呢，我们呢下集再讲吧。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00。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眼看着安禄山就要失败了，唐朝内部却出了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潼关呢，是当时京城长安的门户，那里形势险要，道路狭窄，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带领着重兵把守，叛将崔虔佑在潼关外屯兵半年都没法打进去。潼关的守军呢，每天晚上在烽火台烧起一把火作为平安的信号，关里的烽火台接到信号，也一座接一座地放平安火，一直传到长安，让长安的人民放心。
2: 可是林生叔叔上次说，唐朝自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这么重要的地方，唐军怎么

0: 拱手让人呢？
1: 叛军虽然攻不进潼关，但是关里的唐王朝内部却闹起了矛盾。哥舒翰主张坚守潼关，等待时机。郭子仪、李光弼也从河北前线给唐玄宗上奏章，他们请求引兵北上攻打安禄山的老巢范阳，要潼关守军千万不要出关。但是宰相杨国忠，因为有人对杨国忠说，现在重兵都在哥舒翰手里，如果哥舒翰打胜了回到长安，那您这宰相的位子可就保不住了呀。杨国忠知道自己这个宰相没本事，而且呢非常不得人心，听了这番话他就更加担心了。就在唐玄宗面前说潼关外的叛军已经不堪一击，哥舒翰守在潼关按兵不动会丧失歼灭叛军的时机的，昏庸的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接二连三派使者到潼关，逼哥舒翰带兵出潼关。
0: 打仗的事不听将军的，却听宰相的，这就是瞎指挥。
1: 哥舒翰明知出关没有好处，但是没法违抗皇帝的圣旨啊，他痛哭了一场，只好带兵出关了。关外的叛将崔虔佑早已养精蓄锐，只等着唐军出关。崔虔佑派精兵埋伏在灵宝西面的山谷里，哥舒翰的20万大军一出关，他就中了埋伏，几乎被叛军打得全军覆没。20万人马只剩下了8000人喽。哥舒翰还想收拾残兵，可他的部下呢却先乱了起来，哥舒翰也被俘虏了。潼关一失守，关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从潼关到长安之间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守兵啊，都纷纷的弃城逃跑了。
0: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还能反攻，就因为杨国忠和唐玄宗的胡闹，这下连京城都危险了。
1: 一开始哥舒翰还派人到长安告急，后来呀，告急的文书中断了，晚上呢，烽火台上的平安火也不见了。到这时候，唐玄宗才觉得形势危急，赶忙要杨国忠想个办法。杨国忠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商量，大家都是干着急，谁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杨国忠知道留在长安是没有活路了，就劝玄宗啊，逃到四川去。当天晚上，唐玄宗、杨国忠带着杨贵妃和一批皇子皇孙，在将军陈玄礼和禁卫军的护送下，悄悄地打开宫门，逃出了长安。
0: 哎呀，皇帝都逃跑了？
1: 那也没办法啊，毕竟保命要紧呐。逃跑的时候，他们派了个宦官，先在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哪知道才到咸阳，派出的宦官和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唐玄宗一伙人走了半天，没有人给他们送饭，随行太监呢，只好找到当地的百姓跟他们讨饭吃。有几个百姓送上一点高粱饽饽，那些个皇子皇孙平时养尊处的饭呢，但是实在饿得难受啊，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也没有碗也没有筷子，就用手捞着吃啊，一下子呀就把这些高粱不

0: 找的。
1: 唐玄宗呢，勉强咽了几口饽饽，直流眼泪呀。有个老人挤到车前，对唐玄宗说：“
2: 安禄山想造反，已经不是一天了。这么多年来，有人向朝廷告发，反而被关被杀。陛下周围的大臣只会拍马屁说好话，外面的情况，陛下是一概听不到啊。我们普通百姓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不过朝廷的宫门太深，百姓的意见陛下听不见。要不是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们怎么能站在陛下的面前说话呢？”
1: 唐玄宗垂头丧气地说：“嗨，都怪我太糊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呀。
0: 要是唐玄宗能早点想明白就好了，这么多年来身边全是一些溜须拍马的小人，靠他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1: 就这样走走停停，第三天到了马嵬驿，随行的将士是又饿又累，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心里头越想越生气，好好的长安待不住，弄得到处流亡，受尽了辛苦。他们认为这全是受了奸相杨国忠的累，这笔账得向杨国忠去算。这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的马，向杨国忠要粮食。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话呢，周围的兵士就已经嚷起来了：“杨国忠要造反啦！”一面嚷一面就开始射箭。杨国忠慌里慌张想要逃走，有几个士兵赶上去，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0: 杨国忠当初给玄宗出馊主意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有这一天。
1: 兵士们杀了杨国忠之后，情绪激昂，把唐玄宗住的驿馆也给包围了。唐玄宗听到外面闹哄哄的，问是怎么回事啊？左右太监告诉他，士兵们已经把杨国忠给杀了。玄宗大吃一惊，不得不扶着拐杖走出驿门，安慰士兵，要将士们先回营休息。士兵们不理唐玄宗的话，照样吵吵嚷嚷。玄宗派高力士找到陈玄礼，问他们为什么不肯散呢？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也不能留下来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族兄啊，将士们担心以后杨贵妃会给他哥哥报仇啊，大家为了免除后患，于是要求要杀掉杨贵妃。这下可把唐玄宗给难住喽，他怎么舍得杀这个宠爱的妃子呢？他低着头站了半晌，这才说：“贵妃住在内宫，怎么知道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士兵的气氛，他就说：“贵妃是没有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他们哪儿会心安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安全呐。”唐玄宗为了保自己的命，只好狠了狠心，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别的地方，用带子给勒死了。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总算消了口气，这才回了军营。
0: 唐玄宗这回真成了孤家寡人，手底下的将士也不听他的了。
1: 经过这场兵变，唐玄宗像惊弓之鸟一样急急忙忙逃到成都去了。太子李亨被当地的百姓挽留下来主持朝政。李亨从马嵬驿一路收拾残余的队伍北上，在灵武即位，他呢就是唐肃宗。
0: 曾经强盛的大唐经过这一闹腾，肯定要元气大伤了。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 快乐成长。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

0: 能的标志性著作。故事快，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1: 重要的。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笑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暗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呈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台盟中央调研组来

0: 徘徊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怀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任职以来深耕山区医疗一线，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出口订单整装待发。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自动化封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洋酒板栗、西梅干、鹰嘴豆等多款企业新研发的怀柔特色休闲零食完成打包封装，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作为怀柔本土农业企业，富益农深耕农特产品加工多年，出海潜力图。于小雨说，
1: 我们主营的这个业务是这个板栗和薯类还有果干几大系列，然后有50多个品种的这个健康零食。出海驿站的支持呢，我们产品呢，这个先后出口到这个欧美啊、日韩啊、东南亚、中东、迪拜，10多个国家，参与国内外的一些展会，向全球这个潜在的客户呢展示我们的产品。近两年呢，也是计划持续的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开辟国际贸易，让富益农板栗从中国走向世界吧。
0: 出海驿站平台是区商务局构建的分层分类外贸服务体系，以破解外贸发展难题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落脚点，精准施策，全链赋能，针对涉农企业出海缺平台、缺渠道的痛点，区商务局精准匹配海内外优质展会资源，推送外贸专项扶持政策，指导企业产品升级适配国际标准，为辖区农企搭建常态化国际经贸对接通道，全流程护航特色农产品出海。在百年老字号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生产车间，灌装、封装流水线全速运行。作为怀柔本土中华老字号，企业产品品质过硬，但出海起步晚，缺乏海外经营经验。今年初，双和盛企业成功亮相国际舞台，首批5000箱精酿啤酒顺利出口马来西亚，实现老字号出海关键性突破。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那借助怀柔区的出海驿站平台，我们将精酿啤酒销往了韩国、马来西亚等市场。那首批订单落地以后，订单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0: 老字号出海，全流程服务是关键。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在资质申报、政策匹配、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安排专人一对一跟进指导，精准推送适配性扶持政策，手把手补齐企业跨境经营短板，提升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实战能力，助力企业不断创新，持续拓展海外版图。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我们在产品创新方向持续发力，从精酿德式小麦到茉莉花茶皮精酿，多款创新产品实现了突破。我们积极走出国门，参加了广交会、消博会等行业盛会，向世界展示了百年精酿的匠心工艺与创新实力，织密了国际营销网络。
0: 同样在创新上下功夫的还有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规模化生产、全球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食品企业，公司主营水煮型速食米、速食面系列产品，出口业务占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外向型食品企业。围绕高新外贸企业提质扩容、标准适配、新市场开拓核心需求，区商务局实行

0: 一起一策台账式管理，从产品合规升级、全球客商对接多方面精准赋能，助力辖区迈向型企业稳住外贸基本盘，挖掘海外新增量。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发章说，
1: 我们出口的国家也增加了，出口的品种也增加了，出口45个国家了，里头有我们区里面的这个很好的一些政策，商务局也带领我们去出海，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参加各种展销，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去了5个国家，不断的推广我们新研发的一些产品。
0: 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出海驿站全链条服务，聚焦企业物流、融资、经营需求，持续赋能本土品牌逐浪全球，推动区域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近日，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淮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台盟中央副主席郑建敏、姜丽萍、孔令志、福之冠参加。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调研组听取该所整体情况、发展历程、特色优势等方面汇报，详细了解纳米能源所前沿技术攻关、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情况。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是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是首支整建制迁驻怀柔科学城的科研机构，目前已聚集包括多位领军人才在内的700余人的科研力量团队，在纳米发电机、压电电子学等领域持续产出世界领先成果。在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一行人听取成像设施建设及成果转化相关情况介绍，了解设施核心技术优势、设备自主化研发进展，以及在基础生命研究、临床疾病诊断、创新药物研发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成效。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主体单位是北京大学，共建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当前，成像设施已通过国家验收并对外开放，在深脑多色成像、AI 辅助生命解析、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性进展，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等自研设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当天，调研组还前往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参观调研。据了解，此次调研是台盟中央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重要实践举措，旨在通过调研了解国家科技战略部署、前沿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实情，依托界别优势精准建言，以实地调研提升参政议政履职实效。调研人员纷纷表示，此次走进怀柔科学城，近距离感受大科学装置创新动能，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化一线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后续将结合本次实地所见所闻，立足自身优势，深入思考，用心打磨高质量意见建议，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务实建言。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小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参加。本台记者张鹏、夏梦报道。近日，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雁栖湖畔闭幕。本次活动历时20余天，吸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50支代表队、500余名中外学员、教练、领队等参与，规模创历届新高。活动以数学为核心，开展专业学术研讨和特色文化研学交流活动，搭建起面向全球青少年的高水平国际数学交流平台。夏令营以国际标准设置竞赛环节，闭幕式上赛事结果揭晓，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伊朗代表队获一等奖，来自中国、巴西、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155名学员分获个人1、2、3等奖、特等奖和荣誉奖。夏令营教学工作由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凯撒·鲁普牵头， 汇聚20名资深国际教练全程驻营授课。同时，活动邀请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教授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数学夏令营副主席刘政委等国际顶尖数学专家，围绕量子信息、博弈论等前沿方向开设专题讲座。中国湖北代表队队员、夏令营数学竞赛个人三等奖获得者王天翼说，
2: 目前代数可能还是局限在国内的联赛和CMO的代数，可能侧重于不等式和数列方面，但是现在的话在这个夏令营中，在函数方程和洛阳式的这个水平上还是提升了不少的。
0: 20余天里，夏令营累计举办专题培训、前沿讲座、深度解题会及互动研讨会近200场，配套开展70余场国际标准测试与考试，各国营员组队协作攻克数学难题，在良性竞技交流中拓宽学术视野，锻炼逻辑思维。与除开展学术研讨外，夏令营还举办多项特色文化研学活动，营员先后走进慕田峪长城、西山步道等地研学，观赏山水共生的生态景致，领略中国的城市发展风貌。波兰代表队队员米哈乌说，长城游学的体验非常棒，建筑很壮观，景色也很美，非常值得。中国的环境和波兰的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里，还有周边雁栖湖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参加了2届夏令营，在这里助教老师们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从2020年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落户怀柔，到如今夏令营连续4年在怀举办，怀柔区正依托本地院所的学术优势与雁栖湖国际会都的服务保障条件，以数学为媒搭建链接世界的桥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韩健参加。本台记者鲁静、王倩报道。丁彤是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任职以来，他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深耕山区医疗一线，建强医护队伍，优化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全镇群众身心健康，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在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丁彤正与药师核对药品库存，排查是否有药品短缺，结合辖区群众近期用药需求变化与季节性发病趋势，科学优化药品采购计划。扎根山区基层多年，丁彤始终秉持党建引领、履职为民的工作理念，统筹推进业务运营与支部建设，对中心各项重点日常事务工作事事上心，常抓不怠。日常工作中，丁彤带头深耕诊疗一线，抓实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民生工作，立足辖区医疗卫生工作实际。他积极探索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引导全体党员医护人员主动扎根诊疗一线，下沉乡村服务，对接群众健康需求，实现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同频共振，双向提升。针对全镇25个行政村散落深山、偏远村落就医薄弱的问题，他常态化开展村级卫生室督导检查，逐一核查工作流程规范度、药品物资储备情况，梳理整改服务短板，持续夯实村级医疗服务基础。同时，他牵头组建党员巡诊医疗队，带领家庭医生、乡村医生进村入户，依托智能助诊设备，常态化开展上门义诊、慢病随访、健康体检、用药指导等便民服务，让深山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琉璃庙镇百茬子村村民杜红丹说，
3: 卫生院的工作一直也没断过，一直都是给村民 然后服务的，这药品都能及时送来。有那个不方便的老人，他们可以上门去巡诊、问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0: 危难时刻显担当，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医疗服务受阻，丁彤连夜应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带领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全力抢险保物资、保诊疗。他连续26个昼夜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汛期辖区基本医疗服务不停歇，高效完成灾后医疗重建与全域健康保障工作。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小梅说，
4: 丁彤院长始终与职工一起并肩作战，始终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在工作中统筹安排应急出诊、安置医疗保障、防疫消杀等重点工作，凡事都是想在前做在前。
0: 如今辖区卫生健康工作已有序回归正轨，但丁彤并未松懈，始终保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抓实抓细支部党建与常态化健康服务各项工作，将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走深走实，以党建强队伍，以实干优服务，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服务山区群众的实际成果。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说，
5: 我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抓实家庭医生签约、慢病随访等区百姓身体健康用。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举办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到场参与学习。本次活动邀请专业老师主讲，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滑坡的地域特点，为特殊群体送上实用应急避险知识。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群众日常，老师讲解了降雨等级划分以及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信号的区别和对应防范措施，细致解读怀柔防汛情况。针对楼房居住人群，老师分别讲解居家出行避险规范与突发险情自救办法，并用防范安全顺口溜帮助大家加深记忆，同步公布社区网格员求助联系方式。现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协助答疑。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举措，全方位筑牢特殊人群汛期安全防护网。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选取群众关注度高、争议焦点突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与非法营运区分认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争议点，还原案件执法全过程、庭审辩论细节及法院裁判说理，直观展示执法过程中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等问题引发的败诉后果。观看结束后，参训人员结合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风险点，明确日常检查取证规范、文书制作要求、群众异议处置流程等内容。此次培训以真实诉讼案例为镜，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案例警示教育，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欧过场。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庆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转一响，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普通家庭富裕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散文标题是《万上晨昏》。文章中，作者柳萌讲述了在那个特殊

0: 书年代的十多年里，他渴望得到一块手表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
1: 平日很少逛商场，偶尔上街办事，信步走进钟表店。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让我悦目，更让我动情，不禁想起关于手表往事。苦涩滋味如同反刍食物，重新咀嚼，实在难以咽下。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城里年轻人几乎人人戴着手表。自己赚钱许多年后，伸出胳膊还是光光的。要想干有钟点的事情，要么同有表人结伴同行，要么询问戴表的陌路人。总之，时间掌握在别人那里，攒钱买块手表，在我当时生活里无形中成了最大愿望。那么我是什么时候戴上手表的呢？具体时间实在记不得了，反正这么说吧，在30岁结婚之前，我没有戴过手表。那时每月60多元工资，1/3寄回家孝敬父母，1/3用于吃饭穿衣，1/3购书看电影，再无钱考虑干别的事情。何况那会儿的手表大都是进口货，价钱很贵，工薪青年难以承受，只能像我这样想一想。有次跟位年长同事出差，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他把手表丢了，摘下来让我给他照看。这是我平生头次摸手表，出于好奇和羡慕，不时把手表贴在耳边，倾听那滴答滴答走动声，清脆悦耳，在我听来简直像音乐一样美妙。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我把手表交给他时，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的知识。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就说：你买块表吧，当记者的走南闯北，没表怎么行？我想他说的倒是对，记者职业吃无定时饭，不像机关职员上下班钟点固定，总不能老是问时间麻烦别人呢。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不过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打那以后就开始省吃俭用，硬从每月工资里挤出10块8块存下，有了稿费更是当作额外收入不花，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这算是我年轻时唯一物质追求。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要买手表的想法刚刚萌生，攒的钱也许刚够买条表带。1957年突然来了场政治龙卷风，我这20岁出头的小青年，由于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心里话，被这场龙卷风卷了进去，带上幼子京官，然后遣送北大荒劳改。攒钱买手表的念头和愿望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幻想。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膊，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从常人沦为罪人，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乱说乱动就会罪上加罪。不过当罪人有当罪人的好处，说句苦中找乐的话，省心呢。起床睡觉吃饭劳动学习，甚至于拉屎撒尿都有人吹哨子，时间掌握在监管人手中。罪人时间同罪人原身一样起来了，即使有手表也是个摆设，饿又累，连路都走不动。有手表的老用手表换点可怜

试试。我没有手表之类贵重物品，自然比这些人要多。他们中有些人的手表，为了填饱这干瘪肚皮灵魂，正在经受严厉拷打。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告别这块原始生态土地，望着那红花绿草原野，听着那婉转动听鸟鸣，我一度沉郁的心仿佛有了生机。青年人赋予幻想的纯真天性，此刻在我生命里又重新复苏。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跟几位有家室的难友闲聊，有位相处甚好的难友问我：哎，你这小光棍摘了右派的帽子了，回去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几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便说：攒钱买手表。他听后一下愣住了，脸上挂着找个对象结婚，所以才对我的回答有点大惑不解。是啊，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倘若不是遭逢着飞来政治横祸，本该是成家立业好时候。这会儿好容易解脱囚徒生活，自然要把结婚作为首要大事。见他依然将信将疑，我就说：哎呀，这些年不问时辰的日子过惯了，回到机关上班再不能这样了，我总得买块手表吧，没有表万一迟到人家会怎么看呢？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似乎表示理解和赞同。我对自己未来充满着真诚希望。谁知未过几天，我的天真和诚实，我的向往和愿望，再次被无情事实所愚弄。真诚希望成了心灵负累。原来右派摘帽只是个形式，在对待上没有丝毫实质性改变，仅仅是右派改为摘帽右派而已。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只团聚几天，我怀着喜悦心情比规定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到工作。那支人事部门再次把我发配到陌生的内蒙古，而且安排在野外工程队当工人，终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子。得，这又是个无需自己掌握终点的地方，上工下工吃饭睡觉都有领班师傅高声吆喝。买手表的想法再次打消，继续过不问晨昏日子。我的命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手表，连带手表机会竟然都没有，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还好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她把她的手表给了我，总算戴上了渴望多年的手表。这手表还是正儿八经梅花牌，当然更满足了一点物欲虚荣心。除了洗脸怕沾湿，睡觉时都戴着，夜深人静时候滴滴答答表声如同优美音乐，伴我进入梦乡。白天劳动怕磕碰，特意买块洁净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缠上。这手表成了我的宝贝，这手表成了我的伙伴。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买手表的念头与作者而言，最开始只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到后来渐渐变成了对时间、对自由掌控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盼。在迷茫失意的日子里，努力买块手表也似乎成为了一个度过艰苦岁月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故事中。
2: 手表是戴上了，每当想起当年无手表窘境，总是让我心酸。那是个夏天暑假，在内地教书的妻子特意到内蒙古来享受婚后第一个探亲假。动身前，她拍来电报让我接站。她乘坐的火车凌晨到达，夜里不便向别人问时间，我一下睡过了点儿，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焦急而惶恐地四处张望。看到我来了，他面带愠色，说的头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才来？”待我说明了情况，他才知道，我这个穷丈夫连块手表都没有，害他等了四五十分钟。幸亏这是夏天，气候还算凉爽，要是在冬天，这塞北寒风冷雪，准得给他个下马威，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后来妻子买了块新手表，就把这块梅花手表让给了我。这时我的腕上再不空荡，嘿，平生总算戴上了手表。倘若有谁问我戴手表的感觉，说实在的，我真无法说得清楚，喜悦滋味、苦涩滋味好像都有那么点儿，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因为这手表毕竟不是自己的。过去那些关于手表往事此刻又重现在眼前，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更有意思的是，这块手表在我腕上停留不过一年时光，又回到它真正主人身边，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即使今天想起来，脸还是火辣辣的，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只是为一时需要便放弃男子汉尊严，实在不值得。

0: 手表，回来都赶不上吃饭。想到外孙女会买块新手表，就想把这块手表要回去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听了妻子讲述，心想，幸亏当时未理解妻子瞟我一眼的意思。要知道，我戴的手表就是他姥爷想要回的手表，以我这种犟头急脾气，说不定会马上摘下来，还给这手表的真正主人，那该多么尴尬无趣呀！岂不是彼此都不愉快？事后把手表还给妻子时，我仍然有种受辱感觉。在递手表那一刹那，觉得脸上火烧火燎。当初戴手表的愉悦，如今成了心的痛。有了这番关于手表经历，手表此后对于我不再仅仅是生活需要，无形中还成了荣辱标志。我下决心要用自己的钱买块手表。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那时我同妻子两地分居，辛辛苦苦挣一点钱，两人都要回家探亲，又是旅费又是购物，七花八花就全用光了，买手表的愿望很难实现。这样又过了许多年，我的胳膊还是光光的，外出办事乘坐火车照样向别人问时间，这手表依然是吊胃口诱饵。在大城市里生活毕竟不同于农村，没有表的确不方便。有年从内蒙古回天津过春节，在北京换车签完车次，还有段等待时间，想买些东西带给家人。在商店买了北京特产，满以为时间还很富裕，背着大包拎着小包，慢悠悠地往车站晃悠。到车站一看塔楼钟表，立刻慌了神，距开车还有十来分钟。见完票就匆匆赶上火车，不小心手提糖果洒了。在我一一捡拾的时候，开车铃声响起，眼巴巴地望着火车渐渐远去。没辙，只好跟车站说好话，重新换签下班车走。所幸那会儿旅客不多，若是像现在这样人挨人，我那张通票八成签不上，岂不是得另掏钱买票？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别扭多日，对于表已不是什么一般渴望，而是有种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因为它太刺激我，太羞辱我了。暗自发誓，无论如何得有只手表。这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生产手表了。市场随处可见，上海、东风、海鸥，款式、性能、准确度都很不错，价钱更比进口手表要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和节俭，终于从牙缝里抠出点钱，趁春节回天津探亲时，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这时我已是个三十大几的人了。说起来还真够意思，我这块老东风手表挺体谅我，蛮可怜我，戴了多年未进过修表店，今天依然走得欢实稳健，只是时间不怎么准确了。哎，他同我一样老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自己的手表，谁也拿不走要不去了。我再不会听别人手表声音取悦，我再不会办事跟别人询问时间，我成了手表主人，成了时间主人。这块老东风手表陪伴我度过大半生时间，它提醒我的不只是时间几何，它还告诉我许多社会事项跟时间一样都准确无误。我也像手表一样，严格的、诚实的，信守着生命的自然进程。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柳萌的散文《万上晨昏》。

这是一个关于手表的故事，也是爱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自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说到男女老少众人依依不舍的跟于谦告别。这次告别真是前途未卜啊，谁也不知道于谦被这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带回北京之后到底是吉凶祸福。虽然说张宏张凤翼已经跟大家伙打了保票了，说我呀这一次是怀揣着皇王圣旨，我不得不这样做。把于谦带回京城呢，一是让他休息休息，这么长时间破案呐、啊，又打仗啊，这太累了，是吧？再者呢，面见皇帝，把他破案的经过呀，跟皇上讲一讲，是不是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你说那王振老在皇上身边吹枕头风，嘿，虽然他不是皇后吧，可是他这太监这枕头风啊，比皇后那还硬。所以说呢，让皇上跟咱们于大人见一面，哎，有话当面一唠，不就说开了吗？正像列位说的呀，虽然说于大人没有将那个兵工厂啊彻底给他拿下，咱们都看见了啊，现在明面上来看，这就不是一个兵工厂，这就是个打造瓷器的瓷窑。但是正像列位所说了，这当中疑点颇多呀，像有陈达、陈子昌啊，陈大人可以作为人证。再者一说了，瓦剌士兵的确在此山坚守啊，若是一个没什么所谓的瓷窑，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派重兵把守啊？我们又费着劲打这瓷窑干什么呀？是不是？所以这些疑点呢、啊，皇上一定不会不闻不问的。这张宏、张凤翼呀、啊，在这儿口若悬河白活半天，大家伙也是觉得有理，但还是不放心。咱们呢？我们现在人多势众，这张宏、张凤翼会不会在我们这儿先买个好啊？回头一转脸就不是人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后来呢，刘安非要跟着，说什么我也不离开我们家老爷半步。张宏也就答应了，让刘安贴身跟随。当然了，这一路之上说是将于谦带走啊，也就是个形式，那锁链子往脖子上一挂，一会儿就拿下来了，能说上锁带家吗？不能这样做呀。不过张宏心说，哼，你这刘安老儿啊，你跟着也没用，等到了京城治了于谦的罪，你还能跟到监狱里边去吗？是不是？所以现在让你跟着呀，跟着就跟着吧，求个心理安慰也没什么所谓。于是啊，大家就送着于谦、刘安以及张宏、张凤翼和他的人马就这样上了路了。那么于谦临走之时呢，还给大伙留下一句话，说列位，你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下那些被抓到兵工厂上的苦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是不是还在人世当中？这些劳工们命太苦了，不能说我们破获了兵工厂，把这地方给它捣毁了，这些劳工还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那咱们做这件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要说找这些劳工怎么找，于谦说，我现在分身乏术，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三国时期那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呀。于谦说到这儿不再多说了，因为他知道张宏、张凤翼表面上跟自己很亲近，实际上他心向王振，或者说他迫于王振的淫威，他不得不这样做。那么更多的话于谦也不便当着张宏的面跟大家讲，

就点到为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别人都没太听明白，李成心领神会，招呼大家：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大人，您这就慢慢上路吧。接下来的事儿，你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于谦走了，大家伙围绕在李成的身边，鸡一嘴鸭一嘴，可就问起来了：什么呀？你就明白了啊？你小小年纪，我李成啊，你明白什么了？刚才大人说那个什么，邓艾偷渡阴平之法，那什么意思呀？那是啊？你说你明白，你赶紧跟我们说说。李成说：大伙儿别着急，行不行啊？大人说的那是一个典故，哎，从中啊，让我们学习到一定的道理。我说明白了，绝不是装明白。来，我给列位讲一讲，邓艾偷渡阴平到底是怎么回事？话说三国年间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呆着吧你！大伙儿一看，你还说开书了？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赶紧往后说，怎么这偷渡阴平啊？好好好好好，我快点说啊！三国不是分魏蜀吴吗？到了后期呀，这个魏国呢，主要是先攻打这蜀国啊。蜀为西郡，古号益州嘛，号称天府之国啊。他这个地方啊，之所以能够偏安一隅，最重要的就是它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北有秦岭巴山，东有巫山，西边那就是青藏高原，藏高原西南又是云贵高原，所以说整个蜀国呀，就是这四川盆地呀，是被群山峻岭所环绕。古人不是说蜀道难吗？就是说入蜀的交通特别不方便。哎，要说怎么进这蜀呢？只有两条路，就是东面和北面。要说东面呢，那就是从长江三峡，那得溯江而上，经过瞿塘关而过。要是北面入蜀的话，那是从汉中经过栈道南下。哎，那么汉中入蜀有两条路，就是金牛道和米仓道啊。这金牛道还是比较便捷的，可以过了剑门关就到了成都了，这是一条入蜀的必经之路。那如果从米仓道呢，可以南下巴中到郎中，威胁川中和东南之间的交通线。所以说汉中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张合进犯郎中就是过的米仓道，这两条路呢是以剑阁为门户。剑阁北边啊有剑门山，又叫大剑山，东边呢还有小剑山。大山小山，山势相连，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也。哎，这大小剑山呢绵延200多里呀，底下有隘路，所以又叫剑关。因为这个关夹在两山之中，所以又叫剑门。所以不是留下那么句话吗？说一关失，半川没，就说这剑阁有多么的重要。大伙儿说，您就别在这说书了，你这说了半天，这邓艾怎么偷渡阴平？哎呦，李成说，你们能不能耐心一点啊？啊，我知道解救大人很是着急，但是你们得让我说完呐，我得把这个背景给大伙介绍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于大人让我们学邓艾学的是什么啊。接着说啊，当时呢，这个魏国呀，钟会所指挥的东路魏军，这是绝对的，就被蜀军阻没有办法前进了。那么魏军西路的指挥官是谁呀？就是这个邓艾。哦，大伙说，我的妈呀，说了半天邓艾才出来啊。这邓艾攻占踏中之后，他就向钟会建议说，如果我从阴平的这个地方偷渡过去直向涪城，那么这样一来，剑阁守敌必然会回救涪城，如此呢
你那边就可以乘势前进。

如果说建哲的守敌不撤到涪城，那么好，我就直取涪城，咱们来这两线夹攻。钟会就同意了，就让邓艾偷渡阴平。实际上啊，阴平很难偷渡，它是从陇上到四川腹地的一条路，但是在三国时期呀，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啊。邓艾自己也说，这就是一条斜径。斜径啊，不是歪歪斜斜的斜，远上寒山石径斜，不是这个斜，是邪门的邪，根本就没有路啊。但是邓艾是什么人？非常之人见非常之功啊。三国志有记载，冬十月，就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天气。邓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700余里，是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溃，濒于危殆。邓艾以毡自裹，是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悬崖，鱼贯而进。说了半天，这阴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甘肃文县。那个县呢，至今还有邓艾入蜀的时候修的栈道。这邓艾偷渡阴平之后啊，嚯，一下子就打乱了蜀国的防御部署。当时蜀国在阴平驻守的这员将叫马邈，这马邈啊，没藐视了别人，把自己给藐了。一方面呢，这个马邈啊，一直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说在北线曹魏大兵南下呀，汉中已经失守了，姜维是在榻中战败了，退守剑阁，再无可退之所。那么此时间蜀汉已经到了危亡时刻，什么样的人都知道，平时自己的皇帝和官员那是什么样的。没有诸葛亮，姜维再一失败，那蜀汉不就完了吗？所以说马邈这心情啊，本来他就不安，所以此时邓艾率着自己的军兵从山上一下子就掉落在马邈爱的军兵了，早已经啊累得都不行了。要是马邈能够率兵抵抗的话，邓艾的偷渡阴平是绝不可能成功。但是就是因为马邈一见邓艾，他是不战自溃，这才让邓艾得以成功啊。偷渡阴平也成了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么一次奇袭的战例呀。你这军事方面你懂得不少啊。李成说，你们就别夸我了，我们来分析分析。于谦于大人告诉我们，学习邓艾偷渡阴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呀？于琼英首先说，我明白我父亲说的这个意思呀，那是事在人为。要说这邓艾偷渡阴平，我也听说过，当然了，没有你知道的这么细致。如果邓艾偷渡阴平之后，那个马邈能够尽职本分，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心竭力的守住蜀国的门户，即便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啊，他也不可能攻破蜀国。闹不好这一次奇袭的案例反倒就成了失败的教训了，差不多就快成反例了。可是呢，恰恰是这种看似运气的成分彰显出来一个事实啊，那就是事在人为啊。整个蜀国上下人心不安，真正让蜀国灭亡的是邓艾偷袭阴平吗？不是，是他们蜀国的人心呐。正是因为人心惶惶，马邈才无心恋战。那么邓艾从天而降，就让马邈是拱手而降。所以再可怕的天险阴平也抵不过人心。

心之险呐、啊！哎呀，大家一听说的有理呀、啊，那这么一说，于大人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放弃喽。无论环境多么的艰险，无论到了怎样紧急的关头，我们都不能够轻言放弃呀、啊。大人就是这个意思呀、啊。大伙儿一听，那也没什么大意思了。用今天话说，这是灌了一锅心灵鸡汤啊。李成说不然呐、啊，依我来看，大人恐怕固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实际的指导意义吧。大家想想，如今我们所在的老君山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阴平啊？哎，大伙儿一听有理啊，啊，老君山之险不亚于阴平之险，这座山没别的地方，除了大家伙登上来的这条老君道，其余的那就没有路了，也就是邓艾当年所说的所谓的邪路。要想走出一条路来，旁人走不了，你能不能走？你算不算非常之人？能不能学学当年的邓艾？李成说，于大人可能在提醒我们，很有可能这些兵工厂所抓起来的劳工，就是被像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方法一样，把他们给运走了呀。哦，大伙儿一听有理呀、啊。当年邓艾偷渡阴平，那是果瞻而下呀。什么叫果瞻而下？没有路啊，那几乎就是悬崖峭壁，怎么走啊？拿毡子把身体一裹，直接就往下咕噜啊！老君山非破不可，他们逼着这些劳工从这老君山上就咕，如此一来，我们哪儿找去？哎，李成说：“这样吧，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呢，跟着琼英，跟着于姑娘，你们迅速赶往京城，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赶紧跟皇上说情啊，解救咱们大人。另一方面，跟着我，我带领大家呀，就按照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咱们就顺山而下，寻找这些劳工们。大家伙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及时的把这些苦工们找到，他们都是像陈达、陈子康一样的证人呐、啊。将来对簿公堂之时，于大人说了，陈达一个人恐怕能力有限，况且他本就是戴罪立功，那王振巧舌如簧，有一万个办法能把陈达说倒，可是还有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苦工都是被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皇上总不能视而不见吧。大伙说有理，就按李成说的办。这么一商量之后定下来了。其实啊，于谦这个案子办到现在，那很多人家可以走了啊。你比如说雷鸣、雷万春，这是山西的官员，那么于谦这案子就算结束了，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任上赴任了。但是雷鸣啊，出于义气，认为着这个事情对于谦呢太不公道了，他主动要求，哎，跟着李成一起寻找这些劳工。另外还有这位袁斌、袁天罡，他回京城没什么用，早就被除了名了，也不是锦衣卫了。哎，李成说，我说袁少侠，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本事，您是不是也跟着我走一程？没问题，舍命陪君子，哈哈哈哈，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接下来呀、啊，陈汝言、陈达、陈子康父子两个人一商议，说我们就别寻找劳工，我们两个人赶紧回到京城啊，时刻准备着搭救于谦。于琼英当然也要回京了。就这样，并分

0: 两路，是各自行动。此时的于琼英是心如刀割，唉，心说我的父亲呢，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献给天下了，可是这天下却不能还给他一份公允。这次回京，我就是想尽什么样的办法，也要将我的父亲解救出狱。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胜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他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他，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他，他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 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的绿草青青，繁树阴阴，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

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塔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成32个形象逼真的琉璃狮子，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让小麦看了不禁生出满心的欢喜。漫步在公园当中，目光所及，翠山掩映，层峦叠嶂，原路蜿蜒，趣美恬静自然。花园当中亭台错落，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让小麦忍不住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一切都显得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4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2条，另外2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2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2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
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

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五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是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丹东。朋友告诉小麦说，丹东还有一个极佳的好去处，那就是著名的月亮岛了。月亮岛是鸭绿江上一个面积为 13.4万平方米的美丽小岛，南北长约1300米，东西宽为200米，距离丹东市约200米，距离朝鲜一侧的新义州市约600米。月亮岛犹如一叶轻舟，飘荡在美丽的鸭绿江上，和雄伟的鸭绿江大桥遥相辉映。小麦漫步在月亮岛上，细腻的沙子，平缓的海滩，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平静舒缓下来。岛屿的西南海域据说是甲午战争的战场，如今小麦站在邓世昌的墓前，遥望那片海域，仿佛还可以看见当年的硝烟滚滚，看见邓世昌是与战舰共存亡的气魄，感受他义无反顾的为国牺牲的伟大精神。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接受着人们最大的敬仰。身在丹东，让小麦留恋与喜爱的不仅仅是那些山和水，更应该算上丹东的人。来到丹东之后，小麦才发现丹东人的热情是由心而发的，仿佛根植于他们的本性，就那样如同丹东的阳光明亮地洒下来，温暖着每个人的心。丹东人不欺生，既没有高傲感，也没有冷漠的距离感。小麦在丹东问路，被问的人往往都会特别详细，特别耐心地告诉小麦所走的路线和方位，甚至有更可爱的，在小麦走了几步路之后，还在后面大声地重复一遍。这使得小麦觉得在丹东问路也成了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餐馆、旅店，甚至街边的商贩招揽客人，也同样带着一种平和和亲切，没有小麦通常所见到的那种过分的殷勤，一切都好像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在丹东，无论和谁攀谈起有关朝鲜或者是断桥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其所知地告诉我们，给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不仅如此，吸引小麦的还有这里最传统的曲艺。丹东的丹鼓是一种广泛流传于辽宁省宽甸、凤城与东港等地的传统民间风俗活动，俗称为烧香。它是极具辽宁地域文化特色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艺术。丹鼓分为民香和旗香，汉族的称为民香，而满族汉军旗人则称为旗香。当地人告诉小麦，丹东的丹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人时期的萨满跳绳活动，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小麦有幸观赏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数十名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一块儿，说唱结合，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除了丹东丹鼓，鼓乐在丹东地区也是广为流传的，至今最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安东县制婚礼、凤城县制丧葬以及凤城县制岁事等丹东地区最早的县制当中，都有关于鼓乐的记载。丹东鼓乐被当地俗称为鼓吹乐，乐器的名目繁多，曲牌更是多种多样。它是以民族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为主的一种传统的器乐演奏形式，历年来一直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小麦来到这里，正好赶上这里有结婚的新人，鼓乐班子正在喜气洋洋地演奏，听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种习俗了。 小麦就这样听着看着，觉得这种文化实在是珍贵的紧，值得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对待，去继承和发扬光大。炼山炼水炼丹东，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小麦觉得此次丹东之行充实而尽兴，甚至想倘若今后重游一次又有何妨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肠道传染病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高发季节了，夏日炎炎，暑气逼人，让很多人的深受暑湿的困扰，也经常感觉到没精神，身体不舒服，食欲下降了。
2: 其实夏季啊，本来就是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由于高温天气以及不合理的一些饮食习惯，很容易导致胃肠的不适。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之后，我们到底如何采取一些措施进行预防。
0: 静中生慧悟，

0: 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因为呢，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特别有利于病原菌的繁殖，污染食物的可能性就增大了。所以呢，肠道传染病这就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高发季节了。
2: 肠道传染病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腹泻、恶心、呕吐、腹痛、食欲不振等等。那人们生活当中常见的症状呢，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啊、贫血呀、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啊，严重的呢，还可以最终导致脱水，极个别的病例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1: 是，去年这个时候呢，有一则新闻，挺让人听上去啊受震撼的哈。有一个家庭，这吃了个西瓜没吃完，西瓜太大了，也没放到冰箱，就常温保存。结果第二天呢，这孩子一吃，孩子拉肚子了，最后导致什么？孩子丧生了。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细菌性的食源性的疾病，那就是胃肠道疾病啊。所以您看，又进入了夏天了，咱们呀，这吃的东西尽量的做的少点儿，吃不完啊就赶紧保存，别想着哎，这等凉了以后啊再放哈，对冰箱好，省电哈。您别那样，您只要吃不完，就赶紧把它放到冰箱里。
2: 没错，导致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原因呢，往往有食物保存的方式不对，最终导致有细菌污染，或者是生产熟食加工处理的时候没有分开，造成了交叉感染。还有呢，就是口卫生没有做好，也就是说这个饭前便后要洗手啊，多保持个人卫生健康啊，这样的一些习惯在夏季更应该得到重视。
1: 所以您看啊，这空调和冰箱的发明给咱们的生活，特别是咱们的卫生健康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呀。那咱们想想，没有冰箱，那多少饭都得扔掉啊，损失真是比那个电费多多了。特别是呢，它能够抑制细菌啊。我们国家每年细菌性病原性疾病的发病人数，在啊这冰箱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情况下，那还有9411万，将近1亿。患者中毒了之后，往往2到24个小时就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2: 对，随之会发生的是身体乏力、脱水、昏迷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中毒严重的人呢，可能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并发症，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命。
1: 嗯，所以做饭的人啊，您要注意这个手部的清洁，没吃完的要赶紧把它呢保鲜、封闭，放在冰箱里。那这千家万户的冰箱到底怎么存放和放置各种不同的食物？这冰箱不同的区域，那又怎么存放呢？咱们知道冰箱的最上面的这个保鲜层啊，它有一个旋钮，大家记住啊，数字越小温度越低，数字越大温度越高。像夏季您就把它扭在1到2就可以了哈，冬季您把它拧到7到8。所以这两天您看看，您是不是还在3、4、5、6、7那儿放着呢哈？如果不是，您拧到1。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营养协会的理事营养师王俊给咱们说说啊，这冰箱到底应该怎么存放和保鲜食物。
3: 土豆冷藏会导致在烹饪过程中变黑，而且啊还会改变原来的口味。一些烘烤类的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如果冷藏容易变干变硬。黄瓜在冰箱冷藏3天以后呢，它的表皮就像脱水了一样，而且啊口味也会改变。没熟的热带水果冷藏之后呢，不但难熟，而且啊还容易发黑。已开封的奶粉、茶叶、咖啡，如果密封不好，还容易受潮变质。巧克力放冰箱，表面容易起白霜，而且啊口感也会变粗糙。饼干、糖果、咸菜等低水分的食物呢，是没

0: 笋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3天。毛豆、豌豆冷藏3到5天。白菜、胡萝卜、洋葱、南瓜可冷藏1周以上，最长啊可以达到3个月。水果类根据水果的成熟程度，最好就在几天内吃完。生的畜类不要超过3到5天。生的整只禽类、生的鱼类、动物内脏、切碎的肉类，保存时间不要超过1到2天。活的虾蟹贝类啊，1天左右的时间。熟的肉类和加工类的肉制品最好不要超过3天。煮熟的鱼类、贝类呀，不要超过3到4天。冷藏说完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冷冻。生的禽畜类不超过4到12个月，生的整只禽类，鸡呢不超过1年，鸭和鹅不超过半年。蛋类，生的蛋类在冷藏时呢可以存放3到5周，煮熟的蛋类呢不要超过1周。奶制品以及豆制品冷藏的话呢，牛奶按照包装的食用日期，一般酸奶是不超过1到2周的，豆腐呢一般不超过1周。冷冻的话呢，牛奶不超过3个月，酸奶呢不超过1到2个月，豆腐最长可达5个月。饮料，开封后的果汁、蔬菜汁、酒类，如果是冷藏的话呢，1到2天内啊就要喝完。隔夜或者是隔顿的剩菜剩饭，最多冷藏3到4天，但是建议绿叶蔬菜最好当顿吃完，不要隔顿或者是隔夜。冷冻条件下，细菌虽然会抑制生长，但是食物的风味口感就会下降。
1: 那您听王俊给我们介绍要分区存放，那不仅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冰箱资源，也是呢避免交叉感染，别吃不完就塞到那儿哈。你看现在呢生活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大伙呢花点小钱就可以在网上呢买到很多保鲜盒、密封箱哈，这样呢您就分区在冰箱里存放，每天要吃的东西放在哪儿自己也知道，同时呢也能够及时的保存和保鲜。
2: 但是保存蔬菜水果这样的一些绿色食品啊，有的时候还真得非常精细的分区存放，要不然的话呢会引起一些蔬菜霉变，有可能呢吃了会影响健康，还有可能造成浪费。
1: 是的，您比如说这个小白菜、菠菜哈，最难伺候的就是这些绿叶菜，水太多会烂，水太少呢就蔫儿了。您要是把它呢放在这个离冰箱壁比较近的地方，您看就给您冻住了，就冻烂了，那怎么办呢？我建议啊，就是您在放的时候先把腐烂的部分去掉，另外呢也不要洗，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哈，用牛皮纸或者厨房的那种纸哈，吸油纸、吸水纸什么的包起来，而不是塑料袋。很多人呢因为买菜的时候啊，人家就给你一个塑料袋，回家了以后直接塑料袋就放进去了，您就等着吧，过两天啊就躺汤了。所以呢尽量的用牛皮纸啊、厨房纸啊包起来，然后呢把这个绿叶菜放进去，而且放的时候呢尽量离这个冰箱的四壁远一点，也别多存呐，我说的是天数哈，1-2天您就吃吧哈，所以也别买太多的东西。
2: 这是有关蔬菜的一些储存的方法。那另外怎么来保证，我们接下来得介绍一个冷冻大法了。沸水先烫1/2分钟，蔬菜呢这个时候是半熟的状态，但是已经灭菌灭霉了。那汆熟之后呢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要筛掉或者挤出水分，封装到冷冻仓，这样能放很久，特别适合西兰花啊、西葫芦啊这一类蔬菜瓜果。
1: 而且吃的时候也方便啊，往那个热油锅里面放进去翻腾2下就熟了。那咱们说说鸡蛋，鸡蛋容易携带细菌，有的人呢比较讲究，在放冰箱之前啊把这个洗一洗可以，但是呢洗了之后呢也容易就把鸡蛋表面的那个保护膜就洗掉了，鸡蛋啊就特别容易变质。所以如果您买的比较多，而不是7、8个、5、6个哈，建议您把这个鸡蛋放到冰箱的时候呢不要洗。怎么放呢？在这个蛋盒里啊是大头朝上，哎尖儿朝下，这样上呢保存的时间更好，大概能够保存8周。我建议啊别那么长时间了，放进去以后少买早吃。那大伙说为什么大头朝上它就保鲜呀？是啊，那尖头朝下，大头朝上，大头那边是鸡蛋的气势嘛，所以呢它呢有利于保鲜。
2: 爱吃水果的女性朋友接下来一定要注意，如果囤了大量的水果一次吃不完到底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也有解决方案，首先咱得挑出来烂的哈，其他的呢用保鲜袋封好放到冰箱里头，隔几天得拿出来一下简单透个气儿。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苹果 和香蕉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头。

0: 那接下来会产生一些魔法。啥魔法？就是成熟的苹果和香蕉能释放很多的乙烯气体，是水果的天然催熟剂。
1: 哎，所以啊，您看那个牛油果，特别是猕猴桃，因为猕猴桃呢，它里面没核啊，所以呢，它的得果率呢就比较低，因为它运输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容易稀巴烂。那怎么办呢？只好还没熟的时候哈，硬邦邦的就摘下来了。那摘下来怎么办呢？哎，您看这猕猴桃的商家呢，就会告诉您，让您把猕猴桃啊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它不是为了有个伴儿，它是为了吸收这俩释放出来的乙烯气体，从而呢能让这个猕猴桃啊接着熟，那您就不用放到冰箱了。
0: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些可能经常会放到冰箱里的东西，那就是冷冻的面点。那进入夏天，有可能我们经常会买一些速冻食品，因为懒得做饭嘛，打开就吃。那很多人呢都会在冰箱里放很多速冻食品，你比如说饺子、汤圆、点心之类的，开封之后一次吃不完，就往冷冻室里一放就完事儿。这个其实呢，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初中化学里头有一知识点俩字儿，升华。即使冷冻状态下，水分依然可以从固态冰直接升华为气态，让食品慢慢慢慢的就变干了，加速它的氧化。所以说密封很重要，包的馒头、面包这样的一些淀粉类的食物都要冷冻，不能冷藏。
1: 所以呢，只要和淀粉有关，您放在4摄氏度的这个冷藏室，那简直是淀粉老化的完美的温度哈。这面包啊、馒头啊都会变得又干又硬，您不如把它冷冻起来。冷冻起来之后啊，您吃的时候再拿出来一蒸，哎，或者微波炉打一打，热一热，嘿，那口感还挺好的呢。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夏季到了，胃肠道疾病又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高发的时候了啊！大伙说没事儿，现在我们有冰箱，全给它放冰箱里啊，是放冰箱里挺好，但是您得放对了，否则啊，放在冰箱里还会坏东西。甚至呢，这放到冰箱里还糟蹋东西啊，不能吃了。但是有的东西啊，它实际上不用放到冰箱里。
0: 没错，首先来说说冰箱的制冷原理啊。冰箱的制冷原理呢，是靠低温抑制细菌，但是也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冻伤效应。
1: 在几天前我们俩呢做的应急云课堂当中，就给您说过哪些东西不能放到冰箱。你比如说人家娘家在热带、亚热带的水果，人家就不能放到冰箱。为什么呢？人娘家气温高啊，一到你这儿，你给人放到冰箱里，那特别容易扛不了冷就冻伤了。那比如说香蕉啊、芒果啊等等，放到冰箱里啊，那您看吧，又黑又软，没几天这口感和味道就全都不对了，连皮儿都黑了。
0: 不过呢，在这其中也有一个例外啊，那就是凤梨。在室温里的这个凤梨快坏了的时候呢，冰箱里的那个还能停俩星期呢。
1: 是，
0: 所以说万事不绝对。
1: 是，这凤梨它穿着羽绒服呢。那咱们再看啊，有的东西也不用放到冰箱。你比如说啊，像这个根茎类的土豆、红薯、南瓜、胡萝卜、白萝卜不用放，人家本身挺干燥的，因为它不是绿叶的哈，所以就不用放到冰箱了。另外饼干啊、蜂蜜啊、咸菜啊、油啊这一类的，包括巧克力也都不用放在冰箱，您把那冰箱腾出来放鸡蛋、放豆制品、放绿叶蔬菜。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大家冰箱里头放的更多的东西啊，都是肉类食品，有的时候呢买来的鲜肉放里头，有的时候买来的熟食也放里头，一般都会放在冷冻室。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呢冻是知道怎么冻，但是怎么解冻这个事儿永远玩的不是很科学。这其中呢也有一些方法让大家呢不至于特别的浪费，同时呢还能够获得比较良好的口感。到底如何操作，接下来我们有请家电维修师刘小燕为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儿。
3: 用开水去解冻肉呢，这个肉的营养会流失，而且口感还不好。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首先解冻肉呢，我们准备一盆温水，水的温度要控制40度左右，再将这个肉啊直接放在水中。另外这个水不宜太多，不要没过这个冻肉，不要用太热的水，以免把这个肉啊给烫熟，这样血水呢就不会渗出。然后我们再准备食盐撒在水中， 再加入一样东西，就是啤酒。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解冻肉时候用的这个盆子呀，一定要用不锈钢的，盆子放在冻肉上面，热性是比较快的，从而呢可以快速的解冻。我们需要等待10分钟，那么10分钟到了，我们这个盆子就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解冻肉的效果。这个肉啊，短短的10分钟已经变得是非常软了。原理很简单，因为加入盐呢，可以使冰的溶解温度降低，可以使冻猪肉啊快速的溶解。那加入啤酒呢，可以使这个冻猪肉的鲜味啊不流失，而且呢不会腥。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平时买回来的肉放在冷冻室，不要反复的解冻，这样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最好将这个肉啊分成小块，用多少拿多少，这样食物吃起来才营养又健康。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季胃肠道疾病，您说和什么有关呀？和没及时放到冰箱里的这个剩菜其实最有关哈。您说冰箱里到底能发生多少直接导致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细菌和腐败的食物？有，它不多，但是吃不完的饭随便那么一搁，晾在那儿，甚至我给你搁着，明天早上你吃早餐，或者你爸还没回来呢，给他留着，就那2-3点才回来哈。所以隔夜菜或者说长时间在空气当中暴露的饭，那才容易被细菌污染呢。
0: 那对于隔夜饭处理的窍门也是有的，就是要彻底加热。但是有一些东西，即便是我们放在冰箱里的时间非常及时，我们最好拿出来也别吃了。到底为什么？到底有哪一些这样的食物不能吃隔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营养师李秀华是怎么说的。
4: 有4种隔夜菜，就算放冰箱里也不行，再贵你也要扔掉。第一种呢，就是隔夜的绿叶菜。相信呢很多人都知道，绿叶菜呢隔夜之后啊不能吃了，因为绿叶菜放久了之后会产生亚硝酸盐，而它呢碰到体内的氨基酸就会产生呢亚硝胺，这种亚硝胺呢是很强的一种致癌物，所以呀，像绿叶蔬菜还是现炒现吃的好，再次加热以后的口感上不好，对人的身体呢危害也很大的。除了青菜呀，第二种呢就是海鲜类。海鲜呢吃的本来就是它的一个鲜味，而隔夜的海鲜呢不仅味道全无了，还会呢损伤身体的健康。和蔬菜呀一样，放的越久，海鲜内的亚硝酸盐含量呢也就越高，风险呢也就越高。而且呀，海鲜类的食物也非常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呀，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次性买够一顿的量就行了，就算吃不完的话也不要因为觉得贵舍不得扔掉，毕竟相较而言呢，我们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呀。除了这烹调好的海鲜呢，也有很多人呢爱吃生鱼片什么的，这些海鲜呢也是不能够过夜的，买完之后记得一次性就把它吃完。一般的像肉汤啊、海鲜汤啊这样的，很多南方人呢都喜欢煲汤，煲了汤以后呢特别有营养，但是呢很多人呢喝不完，就把汤放在冰箱里继续保存。要知道啊，隔夜的肉汤同样可以致癌，建议啊煲汤的时候啊可以选用那些个隔水炖的小砂锅或者小炖盅，这样呢可以一次性把它吃完，也不会呢造成浪费。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夏天的最爱，各种的凉拌菜。凉拌菜呀，是一种采取凉拌的方式而制成的菜肴。这样的菜呢，很多都是没有经过热加工的，洗干净之后切好，加入调料就能吃了。而这种菜呢，是由于没有经过高温杀菌，放在冰箱里呢，这种很潮湿的地方就有可能引起微生物的快速繁殖，导致呢人体的腹痛、腹泻、肠胃啊不佳的人呢表现为最明显。而现在夏天呢天气炎热，凉拌菜呢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呀，一定要记得倒掉，千万呢不要留到第二天再食用。其实啊，说了这么多，不管是炒菜呀、汤类呀、海鲜呢还是肉类呀，只要掌握一点，少做一些，做完 之后一次性吃掉。每天呢，使用各种新鲜的

0: 瓜果蔬菜，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应急时刻。
2: 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这夏天呀，咱们怎么样把好肠胃健康的关，别让这些胃肠道疾病在夏季高温啊趁热上门。当然了，绝大多数菜隔夜还是可以的，所以呢，隔夜菜的安全性啊，跟它储存的条件和时间是有关的。低温储存呢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个低温储存的时候呢，分开储存，得用干净的啊加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袋完全覆盖和封闭。在吃隔夜菜之前，我建议大家不要老用这个微波炉加热，我也是这样，但是微波炉呢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它受热不均匀，所以呢尽量啊用家里的这个锅把它充分的全面的给它加热加热，以灭掉这个饭菜当中的微生物。
3: 一定得热透了。除此之外，在外吃饭也尽量要选择卫生干净的饭馆。
2: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3: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浮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浮沉百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端方如愿以偿得到了毛公鼎，而陈该丢了毛公鼎则是一病不起。陈介祺的女婿吴崇熙为此曾赋诗一首：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服人。此诗是叹陈家后人，孰料竟也预示了端方的命运。端方机关算尽，国宝到手未满一年，就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了。端方死后家道中落，失去强权人物的庇护，毛公鼎再次漂泊无定。据陈仲远回忆，端方夫人曾想将毛公鼎作为嫁妆陪送出去，不料男方不接受这样大的陪嫁，之后才抵押在天津俄国人开的华俄道盛银行。后来北平大陆银行总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方家人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经端方家人同意，毛公鼎从华俄道盛银行赎出，改存在北平大陆银行。稀世珍宝抵押在银行，外人只见端方后人不断地变卖家产，不见赎回宝物，一时之间纷纷垂涎。日本山中商会、英国记者辛普森都打起了毛公鼎的主意，辛普森还找到了美国人福开森从中说和。福开森是端方的洋顾问，正是与端方的接触为他开启了鉴赏青铜器之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中，端方旧藏出现的频率极高，其中最有名的商代青铜器梵晋十三器，是目前出土的铜晋和共存九器均保存完整的唯一一套成套的青铜器，就是端方后人经福开森之手转卖给大都会博物馆的。毛公鼎比梵晋十三器多了一点运气，端方家人嫌钱出得太少不肯出让，事情传出后国人哗然，文化界人士纷纷呼吁不能让国宝流失。其实早在1925年毛公鼎抵押在华俄道盛银行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福臣就想让毛公鼎还乡，那时将鼎赎回连本带利只需要4万银元，可惜拍板的是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这个不懂文献的武夫终使还乡一事功亏一篑。几年后，王献堂走马上任，成了新的图书馆馆长，再次提起还乡运动，这时候的鼎价已经涨到了7-8万元。 不过恰好盐商欠了官款36万，赎回毛公鼎绰绰有余。王献堂踌躇满志，四处接洽。谁知新任省主席韩复榘与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样，始终不肯拨款，硬是把这事儿给拖黄了。谁来拯救国宝于危难之间呢？关键时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挺身而出。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叶公绰是典型的为官治学两不误。但在叶公绰传的作者郑重看来，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云烟的历史人物。那么他又是怎么和国宝毛公鼎结缘的呢？宦海浮沉，无论在朝或在野，叶公绰一直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做了很多的实事。此时面对毛公鼎，叶公绰的手头何谷助了他一臂之力。与功臣叶公绰相比，两位好友与毛公鼎的缘分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应该被我们记住。他们是教育家郑鸿年和书法家冯树。1930年，郑冯二人出让股份，毛公鼎方归叶公绰一人收藏，叶家的命运从此与毛公鼎交织在了一起。真正的收藏家大抵都对国宝有敬畏之心，叶公绰跟陈介祺一样，从天津到上海始终严守着秘密。在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关于毛公鼎的记载。1935年，叶公绰已经收藏毛公鼎多年，一次晚餐时，好友蔡元培问他是否藏有毛公鼎，他还是守口如瓶。蔡元培只能无奈地在日记中写下一笔：闻上藏有毛公鼎，但甚密，对人亦不承认有此。如果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先生在一本学术著作中略述梗概，叶氏叔侄守护国宝的不易将永远不为人知。1973年，张光远的著作《西周重器毛公鼎》在台湾出版，当即在港台学界引起了轰动。轰动的缘由在其副标题《博论澳洲巴纳博士乌伟之说》。原来几年前，澳洲一位研究青铜器的巴纳博士怀疑毛公鼎是伪器，于是根据张之洞、魏聚贤两位荒诞无稽的谬说和巴纳所自采取的科学治学方法，大肆撰文攻讦毛公鼎的瑕疵，污蔑

0: 他是第一位收藏家陈介祺所伪造。巴纳博士和西方的一批学者似乎不知道，张之洞、魏聚贤所谓的赝品说，早在几十年前已在中国国内被遗弃，以致毛公鼎的真伪问题竟然掀起世界性的怀疑风波。眼见毛公鼎被欧美学者怀疑，张光远放弃中国金石学界只注重铭文和外在特征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结合毛公鼎的铸造技术等，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巴纳的观点逐一反驳。此后更多的港台学者仅研究的一个小高潮。这场关于毛公鼎真伪问题的争论最终证明毛公鼎真金不怕火炼，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器。毛公鼎的真伪之争被大陆学者注意到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惊奇地发现，除了论证真伪，张光远还在书中披露了一段从未公开过的往事。1937年底，上海沦为孤岛，叶公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与其他的书画藏品则全都被滞留在了上海。叶公绰的小妾潘氏意欲侵吞叶氏留在上海的家产，还打起了官司。叶公绰当时已年近花甲，不便出面，就让侄子叶公超前往上海处理家事。叶公超的父母早亡，是跟着叔叔叶公绰长大的。叔叔的抚育教诲，爱如己出，叶公超终身难忘。1940年，叶公超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接到叔叔的电报，当即赶往上海。途经香港时，叶公绰殷殷嘱咐他：“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点押，尤其不能让他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为了强调不让毛公鼎流出国门，叶公绰又告诉侄子，此前曾两度有美国人及日本人拟以高价购买毛公鼎，均未允之。叶公超肩负使命来到上海，不料那潘氏为达目的竟向日本宪兵队告密，透露了叶家收藏毛公鼎的事情。日本宪兵队一听，当即来到法租界老李玉路魏乐园三号的叶宅搜捕。万幸，宪兵队先搜出了一些字书，还有两支手枪。看到手枪，日本宪兵竟然就忽略了毛公鼎。张光远写道，故毛公鼎虽密藏在公超卧榻之下，竟未被发现，是其大幸。毛公鼎躲过一劫，叶公超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了，罪名是间谍罪。他在日本宪兵总部坐了49天牢，还有一种说法是39天，前后被审讯7次，受鞭挞、水刑2次，但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的藏处。多年后，他在清华的同窗好友顾玉秀回忆，叶公超在狱中曾辗转递出过一张字条，字条是一张香烟纸，上面用英文写着，相信我，绝不投降。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场劫难过后，叶公超无心再回昆明教书，一向不问政治的他人生由此转向，走上国际宣传的舞台。这也是很多人熟悉的叶公超，前半生是文人，后半生是政客，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弃学从政由毛公鼎而起。若不是保护毛公鼎，人们也不知道叶公超一介文人屡屡受刑，竟能如此坚贞不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据张光远的书中回忆，为了脱身，叶公超急中生智，悄悄传信给家人，请来助攻，伪造了一个青铜器交给日本人，终于获释。可是日本宪兵可没那么容易放手，叶公超出狱之后仍然受到监视。叶公绰只好又打电话给叶公超的兄长叶子刚，让他设法救人。 叶子刚多方奔走了两个多月，叶公超才恢复了自由身，并且

将毛公鼎安然地带到了香港，交还给了叔叔。这时叶公绰远在香港同样是气节凛然。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之后，想请叶公绰出山，叶公绰断然拒绝，从此失去自由。时值大暑，他坚持关闭门窗，隔开窗外嘈杂的日兵，经济窘困，只能靠出售印章实验对付。1942年的10月，经亲友多方斡旋，叶公绰终于回到上海。在上海，他依旧不与外界接触，可还是躲不过日伪的骚扰。汪精卫多次托人请叶公绰，说什么快不要再玩古董了，出来玩玩人民。最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竟然派人亲自上门，请叶公绰出来主持大局，扬言如果再执意不从，恐对他不利。叶公绰那时已重病在身，然始终不曾屈服。叶公超平生从不记日记，历史学者傅国勇说，诸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叔侄二人守护毛公鼎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他更是一向视为个人的私事，鲜少对外讲述。直至晚年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卧病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事张光远前去探视，叶公超才回首往事，同意张光远略述梗概。只是不知是年事已高，记忆偏差，还是有所避讳，不曾细说。叶公超的口述又给毛公鼎扑朔迷离的流传经过带来了新的谜团。在叶公超的口述中，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南侵战争攻陷香港之后，叶公绰又带着毛公鼎回到上海，为不幸病中窘迫，就把毛公鼎点押给银行，后来由一个商人陈永仁借资从银行赎取回来。日本战败投降后，叶公绰把毛公鼎捐献给了政府，那以后才算是归公家所有。对此同在台湾的学者刘杰平很快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按照刘杰平的说法，毛公鼎最后并非由叶公绰，而是由陈永仁献给政府的。刘杰平是陈介祺的同乡，手中藏有昔年陈介祺手拓的毛公鼎铭文。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官员。据刘杰平回忆，1942年经过上海时，听说叶公绰因经济困窘欲出售毛公鼎以维持生计，并且敌人也想征购。他同徐森玉、张子宇等人商议之后，找到了相识的商人陈永仁。陈永仁不是普通商人，曾替日军收买大批军火物资，算得上是头号经济汉奸了。徐森玉主持过故宫文物南运，那个时候在上海负责保管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张子宇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找到奸商陈永仁自有一番妙计。刘杰平对陈永仁说，你如果购得毛公鼎国宝呈现中央，作为你将功赎罪的一项表现，将来设法减免你的罪行。这话可说到了陈永仁的心上，机会难得，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陈永仁答应以黄金300两购得毛公鼎，并由张子宇秘密保管。如此既避免了毛公鼎外流，又能确保将来收归公藏。果然抗战胜利之后，毛公鼎结束了在私人手中漂泊的命运。事实上近年来拍卖会上出现的多件毛公鼎拓片，上面都前盖着陈永仁于胜利还都年献成国府的印章。由此可见，陈永仁购鼎献鼎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抗战胜利之后，陈永仁凭献鼎之举一度逍遥法外，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永仁还被揭发出大量的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行为，加上此前的汉奸罪，陈永仁最终被诛罪并处。毛公鼎的归公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今天从陈永仁之手
到南京中央博物院那段历史仍然是众说纷纭，迷雾重重。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毛公鼎一度被军统局的局长戴笠据为己有，直到他乘飞机失事死后，才由军统局上交。沙孟海当时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机要秘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专程前往上海接收毛公鼎。徐森玉还正在途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原在上海等处布置好了一批人员，到那个时候他们用人的手中把这件西周重器劫夺走了。后来沙孟海奉朱家骅之命拟文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急电戴笠，勒令立即移交，戴笠只好将业已到手的重器交出。戴笠的得力干将、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关于接收毛公鼎的回忆更加的戏剧。戴笠还没死的时候，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沈醉负责，但因为事情太多，一直拖到戴笠死了，沈醉这个接收大员才来到上海。当时他就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清查工作接近尾声，可清单上的毛公鼎一直找不到，上海办事处的人只好请来了几个老古董商一起到沈醉的办公室想办法。一个古董商正侃侃而谈，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的古董商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个个是呆若木鸡，都像着了魔似的向着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讶声，我的妈呀，老天爷哟，这可真是罪过了。沈醉被弄得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这个烧纸炉竟然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毛公鼎。那时的特务们有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自制篓里扔，以免泄密。西湖一张拓片都价值连城的毛公鼎，竟然被军统特务们当成了烧纸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旅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2026年的7月14日星期二，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

0: 调频一零。
1: 班长，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澜的《秦人》。杨澜，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少年，以酌情为生，以谈情自喻的情人。他也是《秦人》这本书的作者。作者年少时因叛逆和喜爱音乐而辍学，离开了正常的人生轨道，从此开启了一种跑题的人生。在生离死别的人生遭遇中，古琴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也成长为一名将酌琴、弹琴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独特琴人。在这本自我式非虚构作品中，作者以一种内敛又颇具张力的文字，将一种质朴的自我教育和一段青春坦然呈现。生与死，孤独与爱，古与今，都在作者质朴内敛又无比真实有力的文字中得到交融和释放。如果人生比的是境界，那么选择怎样一条路才可以过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不是谁都有胆量去追逐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梦境，比如在雪天去深山寻访一位抚琴的世外高人，也不是谁都有胆量在雪落时、雾起时、夜深时安静坦然地敞开心扉，不美化、不妄想，将自己看似跑题却始终被理想打磨的生命披露纸上。古琴和音乐是这本书的基础，那些曾在作者生命中发光发热的亲人、师长、友人，才是这部感人至深的非虚构作品的灵魂。散落于城市和乡村平凡角落的民间手艺人和琴人，与历史传统中细微精妙的古琴之音相互交融，向读者敞开了当和诗意生存方式。如果我有一个什么身份的话，我想是琴人。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

0: 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淮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淮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任职以来，深耕山区医疗一线，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出口订单整装待发。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自动化封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洋酒板栗、西梅干、鹰嘴豆等多款企业新研发的怀柔特色休闲零食完成打包封装，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作为怀柔本土农业企业，富益农深耕农特产品加工多年，出海潜力突出。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小雨说，
1: 我们主营的这个业务是这个板栗和薯类还有果干几大系列，然后有50多个品种的这个健康零食。出海驿站的支持呢，我们产品呢这个先后出口到这个欧美啊、日韩啊、东南亚、中东、迪拜10多个国家，参与国内外的一些展会，让全球这个潜在的客户呢展示我们的产品。近两年呢，也是计划持续的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开辟国际贸易，让富益农板栗从中国走向世界吧。
0: 出海驿站平台是区商务局构建的分层分类外贸服务体系，以破解外贸发展难题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落脚点，精准施策，全链赋能，针对涉农企业出海缺平台、缺渠道的痛点，区商务局精准匹配海内外优质展会资源，推送外贸专项扶持政策，指导企业产品升级适配国际标准，为辖区农企搭建常态化国际经贸对接通道，全流程护航特色农产品出海。在百年老字号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生产车间，灌装、封装流水线全速运行。作为怀柔本土中华老字号，企业产品品质过硬，但出海起步晚，缺乏海外经营经验。今年初，双和盛企业成功亮相国际舞台，首批5000箱精酿啤酒顺利出口马来西亚，实现老字号出海关键性突破。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那借助怀柔区的出海驿站平台，我们将精酿啤酒交往了韩国、马来西亚等市场。那首批订单落地以后，订单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0: 老字号出海，全流程服务是关键。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在资质申报、政策匹配、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安排专人一对一跟进指导，精准推送适配性扶持政策，手把手补齐企业跨境经营短板，提升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实战能力，助力企业不断创新，持续拓展海外版图。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我们在产品创新方向持续发力，从精酿德式小麦到茉莉花茶啤精酿，多款创新产品实现了突破。我们积极走出国门，参加了广交会、消博会等行业盛会，向世界展示了百年精酿的匠心工艺与创新实力，织密了国际营销网络。
0: 同样在创新上下功夫的还有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作为集产品研发、规模化生产、全球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食品企业，公司主营水煮型速食米、速食面系列产品，出口业务占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外向型食品企业。围绕高新外贸企业提质扩容、标准适配、新市场开拓核心需求，区商务局实行一企一策台账式管理，从产品合规升级、全球客商对接多方面精准赋能，助力辖区外向型企业稳住外贸基本盘，挖掘海外新增量。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发章说，
3: 我们出口的国家也增加了，出口的品种也增加了，出口45个国家了，里头有我们区里面的这个很好的一些政策，商务局也带领我们去出海，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参加各种展销，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去了5个国家，不断的推广我们新研发的一些产品。
0: 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出海驿站全链条服务，聚焦企业物流、融资、经营需求，持续赋能本土品牌逐浪全球，推动区域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近日，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淮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台盟中央副主席郑建敏、姜丽萍、孔令志、福之冠参加。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调研组听取该所整体情况、发展历程、特色优势等方面汇报，详细了解纳米能源所前沿技术攻关、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情况。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是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是首支整建制迁驻怀柔科学城的科研机构，目前已聚集包括多位领军人才在内的700余人的科研力量团队，在纳米发电机、压电电子学等领域持续产出世界领先成果。在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一行人听取成像设施建设及成果转化相关情况介绍，了解设施核心技术优势、设备自主化研发进展，以及在基础生命研究、临床疾病诊断、创新药物研发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成效。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主体单位是北京大学，共建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当前，成像设施已通过国家验收并对外开放，在深脑多色成像、 AI 辅助生命解析、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性进展，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等自研设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当天，调研组还前往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参观调研。据了解，此次调研是台盟中央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重要实践举措，旨在通过调研了解国家科技战略部署、前沿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实情，依托界别优势精准建言，以实地调研提升参政议政履职实效。调研人员纷纷表示，此次走进怀柔科学城，近距离感受大科学装置创新动能，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化一线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后续将结合本次实地所见所闻，立足自身优势，深入思考，用心打磨高质量意见建议，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务实建言。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小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参加。本台记者张鹏、夏梦报道。近日，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雁栖湖畔闭幕。本次活动历时20余天，吸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50支代表队、500余名中外学员、教练、领队等参与，规模创历届新高。 活动以数学为核心，开展专业学术研讨和特色文化研学交流活动，搭建起面向全球青少年的高水平国际数学交流平台。夏令营以国际标准设置竞赛环节，闭幕式上赛事结果揭晓，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伊朗代表队获一等奖。来自中国、巴西、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155名学员分获个人一、二、三等奖、特等奖和荣誉奖。夏令营教学工作由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凯撒·鲁普牵头，汇聚20名资深国际教练全程驻营授课。同时，活动邀请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教授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数学夏令营副主席刘政委等国际顶尖数学专家，围绕量子信息、博弈论等前沿方向开设专题讲座。中国湖北代表队队员、夏令营数学竞赛个人三等奖获得者王天翼说，
4: 目前代数可能还是局限在国内的联赛和CMO的代数，可能侧重于不等式和数列方面，但是现在的话在这个夏令营中，在函数方程和洛阳式的这个水平上还是提升了不少的。
0: 21天里，夏令营累计举办专题培训、前沿讲座、深度解题会及互动研讨会近200场，配套开展70余场国际标准测试与考试，各国营员组队协作攻克数学难题，在良性竞技交流中拓宽学术视野，锻炼逻辑思维与综合解题能力。除开展学术研讨外，夏令营还举办多项特色文化研学活动，营员先后走进慕田峪长城、西山步道等地研学，观赏山水共生的生态景致，领略中国的城市发展风貌。波兰代表队队员米哈乌说，长城游学的体验非常棒，建筑很壮观，景色也很美，非常值得。中国的环境和波兰的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里，还有周边雁栖湖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参加了两届夏令营，在这里助教老师们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从2020年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落户怀柔，到如今夏令营连续四年在怀举办，怀柔区正依托本地院所的学术优势与雁栖湖国际会都的服务保障条件，以数学为媒搭建链接世界的桥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韩健参加。本台记者鲁静、王倩报道。丁彤是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任职以来，他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深耕山区医疗一线，建强医护队伍，优化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全镇群众身心健康，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在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丁彤正与药师核对药品库存，结合辖区群众近期用药需求变化与季节性发病趋势，科学优化药品采购计划。扎根山区基层多年，丁彤始终秉持党建引领、履职为民的工作理念，统筹推进业务运营与支部建设，对中心各项重点日常事务工作事事上心，常抓不怠。日常工作中，丁彤带头深耕诊疗一线，抓实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民生工作，立足辖区医疗卫生工作实际，他积极探索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引导全体党员医护人员主动扎根诊疗一线，下沉乡村服务，对接群众健康需求，实现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同频共振，双向提升。针对全镇25个行政村散落深山、偏远村落就医薄弱的

0: 杜红丹说：“
1: 卫生院的工作一直也没断，给村民然后服务的，药品都能及时送来。有那个不方便的老人，他们可以上门去巡诊、问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0: 危难时刻显担当。”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医疗服务受阻，丁彤连夜应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带领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全力抢险保物资、保诊疗。他连续26个昼夜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汛期辖区基本医疗服务不停歇，高效完成灾后医疗重建与全域健康保障工作。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小梅说：“
2: 丁彤院长始终与职工一起并肩作战，始终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在工作中统筹安排应急出诊、安置医疗保障、防疫消杀等重点工作，凡事都是想在前，做在前。”
0: 如今，辖区卫生健康工作已有序回归正轨，但丁彤并未松懈，始终保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抓实抓细支部党建与常态化健康服务各项工作，将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走深走实，以党建强队伍，以实干优服务，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服务山区群众的实际成果。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说：“
3: 我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抓实家庭医生签约、慢病随访等民生服务，用心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用医者初心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举办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到场参与学习。本次活动邀请专业老师主讲，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滑坡的地域特点，为特殊群体送上实用应急避险知识。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群众日常。老师讲解了降雨等级划分以及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信号的区别和对应防范措施，细致解读怀柔防汛情况、出行避险规范与突发险情自救办法，并用防范安全顺口溜帮助大家加深记忆，同步公布社区网格员求助联系方式。现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协助答疑。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举措，全方位筑牢特殊人群汛期安全防护网。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选取群众关注度高、争议焦点突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与非法营运区分认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争议点，还原案件执法全过程、庭审辩论细节及法院裁判说理，直观展示执法过程中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等问题引发的败诉后果。观看结束后，参训人员结合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风险点，明确日常检查取证规范、文书制作要求、群众异议处置流程等内容。此次培训以真实诉讼案例为镜，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案例警示教育，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诗。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1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喽。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0: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8: 别再寂寞的拥抱。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都离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

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杜丹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觉。很多人都知道中国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亦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但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1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窸窣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5，
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他的头骨被弯曲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他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

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藻绿。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一场婚礼中的责任分工，往往婚礼策划时就体现得一清二楚了。在从事了8年婚礼策划的小叶印象里，10对新人里可能只有一个新郎会主动参与沟通婚礼，剩下的基本都维持着一种看看就好了状态。还有的新郎只会挑选西装和婚车，理由是这才是男人该负责的。把婚礼的主题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一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2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子滔滔不绝地向他诉说自己的浪漫构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他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他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当他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他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双方的感情、个性以及地位都会被无限放大，或明或暗地呈现于婚礼策划的每个环节中。如果双方感情很好，细节中的爱意很难隐藏，他们看彼此的眼神都不一样，会开玩笑，也会相互惦记，会不断问对方要不要吃点东西，冷不冷，穿得舒不舒服。也有太多的新人，即使在婚礼这种场合，对话依然不多，并处处透露着对对方的客气，仿佛他们不是很熟。在小叶经手的300多场婚礼中，有那么一场将双方的不对等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新人这场婚礼唯一的需求是现场宾客要尽兴，更准确地说是男方的需求，因为筹备婚礼时女方全程只露过一面，但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在讨论婚礼的流程时，男方对与自己和伴侣相关的环节并不在意，把重点都放在了宾客互动环节。在婚礼现场，小叶连婚礼誓词的环节都不用把控，因为双方只是按照模板进行了简单的问答。甚至新娘在婚礼中也几乎占了24桌，新娘的亲人只占2桌，在敬酒这样按理女方必须在场的环节，也只见新郎一家在各个桌之间穿梭。我加入了敬酒，新郎没有表示，仍然像自己在敬酒一样走完了整个流程。这场婚礼上，新娘就像在扮演一个配角，完成了自己不多的戏份，就安静地退场了。

4年前 ，Papi 酱在一档综艺上提起，自己和丈夫恋爱10年，结婚5年，两边亲家从没见过面，过年也是各回各家。这种婚姻模式如今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理想状态，新人共同组建一个独立的小家，而不是融合两个大家庭。但在现实中，想要让婚姻回归为两个人的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婚礼往往就是这种设想要经历的第一道坎儿。面对新人想在婚礼上争取的独立，有些父母选择尊重，有些父母会觉得不被尊重，而在双方的立场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次接受一场婚礼，猪猪都会先确定婚礼的主要决定方是谁，是新人说的算，还是父母来做主。这是策划师接手一个项目初期的小考验。工作中的风险很多都来源于没搞清楚最终决策者是谁，可能前期跟新人相处得很好，但在最后出钱的父母表达了不满。新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和宾客构成等是我们侧面考虑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婚礼策划师小叶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所目击的婚礼侧面。

0: 有次猪猪约好跟一对新人和男方父母去看婚礼场地。到了现场，男方父亲没招呼未来的儿媳妇儿，跟儿子也只是哼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开始背着手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地对婚礼场地展开了严肃的巡视。看完后，他的不满写在脸上，声音有些冲：
1: 小姑娘，我就是做建筑的，这个地方不行，如果再过四五十年，我儿子希望跟他老伴儿再过来看一看当时结婚的场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全程新郎低着头一言不发，蜷缩干瘪而萎靡。其实我私心感觉很心酸，他可能是被打压惯了，也不会反驳，也许不光婚礼，在他人生的另一些决定上也没办法自己做主。而当一行人离开时，新人身后，最终子女做出了让步，这单自然是吹了。后来新娘给猪猪发来了很长的短信，表示自己的家庭纠纷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她感到很抱歉。猪猪很心疼这位姑娘，从筹备婚礼这件事上，更可能会看到两代人之间沟通和问题解决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到他们之后的相处。他能看得出未来的婚姻生活里新娘会很辛苦。小叶同样也经历过这种来自新人家庭的考验，当时他按与新人敲定的方案布置好了白绿色系的婚礼现场，但男方的姥姥看到后出奇愤怒，要求工作人员立马全部拆掉，认为这样的现场跟灵堂一样，太丧气了，看着都恶心。这一切让小叶感到猝不及防，他急忙安抚老人的情绪，好在男方有处理两辈人矛盾的智慧，他立马在同一家酒店订了另外一个名叫千秋岁的中式包间。洪姥姥说这是专门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个，都适合他们，这件事才得到顺利解决。从此小叶在工作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新人选择使用白绿色系现场，那么必须把效果图发给所有家庭成员，确认所有长辈都同意之后，这个方案才能落地。

尽管婚礼中的传统色彩不容忽视，但层出不穷的新变化也本杀婚礼、干范式婚礼、旅行婚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不拘一格办婚礼，期待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瞬间，将仪式真正还给情感。小叶有这样一对顾客，新郎是车迷，玩车既是爱好也是职业。 女方从事艺术行业，偶尔研究纹身，很有自己的想法。由于新娘喜欢《暮光之城》，小叶与这对新人商定，以20万的预算打造一场吸血鬼主题婚礼。整场婚礼就像一场大

型剧本杀，沉浸感十足，大量的骷髅和哭手带着点俏皮和神秘，点缀了红与黑主题色的婚礼现场。酒杯中盛着暗红色的酒水，像清透的血液，黑色的甜点被人们用骷髅手形状的夹子夹放入盘中。台下坐着的28桌亲戚朋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小叶甚至听到了一些人对婚礼创意进行了夸奖。除了在主题上彰显个性，许多人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为自己选择的立场进行一些实践，不接亲不送亲，不走台不交接，不希望司仪说出嫁女儿生儿子，所有女生都从小梦想拥有完美婚礼等等，这些内容这是当下很多女生对婚礼提出的新要求。她们希望能通过砍掉这些仪式细节，表达自己对性别平等的坚持。女人的全部不是谁嫁给谁，也不是谁娶了谁，而是意味着两个人以平等的地位共同迈入生活的新阶段。猪猪就曾为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策划过婚礼，婚礼筹备时，女方要求自己的摄影、摄像、化妆、造型等婚礼工作人员最好全员女性，因为她想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给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到选主持人时，猪猪犯了难。北京的婚礼主持人市场是由男性垄断的，因为当地会有一些讲究，没有人请女性主持婚礼，哪怕是把眼光放到外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性人选。除了这一点遗憾外，整场婚礼的效果依然振奋人心。新娘用裤子替代了婚纱裙摆，穿着一身干练的装束，与新郎走向了舞台中央。虽然现在已经离职，猪猪还是会觉得能策划这一场婚礼是件很幸运的事。见识了近百场婚礼，他也难免对感情产生了一点点失望和疲惫，但在婚礼圆满结束的那一刻，这些情绪都会被抚平。每次接触那些善良的人，看到那些感人的时刻，我还是会落泪。能作为这些经历的参与者，我永远都不累。但在数不清的感动中，仍然会有例外出现。有一场婚礼的前夕，猪猪接到了准新娘的电话，这个婚我不太想结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婚礼筹备了一半，新人之间总会莫名爆发激烈的冲突，嚷嚷着这婚不结了，随即双双退群。猪猪对此早已习惯，因为根本不用他出面调解，两人自己就慢慢消气了，婚礼的筹办终究会回到正轨。但这一次与那些赌气式的插曲不同，电话里女孩向猪猪倾诉了男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时对她的种种不尊重，包括经济方面，也是女生在帮男方还信用卡，她在认真地寻求帮助。猪猪陷入了纠结，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对结婚的事再考虑一下，但作为婚礼策划师，我真的能够以个人立场去左右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吗？作为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外人，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去干涉别人的选择。最终，那场婚礼还是如期进行了。至于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婚礼策划师能观察到的了。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二十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求职经历。10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宜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买了马甲、文件袋、冰包，等审核过了打算上岗。这大半个月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

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记仇，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居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一年还是能挣30-40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2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

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可能。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两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九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纸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

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青春期的孩子面临着心理发育与生理发育不能协调发展的冲突，同时呢又要面对一系列崭新的人生课题。他们很容易出现像以自我为中心，还有自我概念混乱、情绪波动、行为出格等等的心理问题。暑假已经来临了，如何和孩子愉快和谐相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介绍一本新书，名字叫做《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

这本书从青春期常见的像抑郁症啊，还有广泛性焦虑等等等等的疾病入手，通过详细的案例解读，从心理、生理以及社会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让家长还有医者啊，以更广广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呵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点亮孩子的心灯，用爱与陪伴疗愈。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和孩子快乐相处，您有什么高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籍，他就是刘玉，来自中译出版社，是编辑部的副主任，也是一位资深编辑。

0: 我国抑郁症患者大约是有3000万左右，经常焦虑、心悸、胸闷、睡不好觉，可能就是抑郁症。在国际上，抑郁症被称作心灵感冒，治疗除了药物以外，家人的关爱和康复治疗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下面请听来自央视的报道。
1: 抑郁症常见症状包括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妄想或幻觉、常常出现自杀念头、焦虑、心悸、胸闷、睡不好觉等等。抑郁症发病高峰年龄为20至60岁，高发人群包括处于人生青春期、更年期、老年期阶段的人群，人际关系不良、分居、独居的人群，处于高度压力的人群，患有躯体疾病或慢性疾病的人等等。遗传因素也是诱发抑郁症的重要原因。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患抑郁症，子女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25%。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在怀孕、流产、分娩、更年期等特殊阶段是女性抑郁症的高发期。随着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加剧，职业人群逐步成为抑郁症发病的重灾区。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与每天工作7到8小时的人相比，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的人在5年后抑郁症的发病风险提升2.4倍。目前80%以上抑郁症患者没有接受规范治疗，存在用药剂量不足、疗程不足、频繁换药、擅自停药等现象，导致病情复发。临床研究表明，如果抑郁症反复发作3次以上，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抗抑郁治疗。
0: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那么这本书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其实也采访到了作者银子。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啊，银子对这本书的介绍，来听一听作者是怎样啊看待这本书的，还有呢，这本书能够给普通的不论是家长也好，还是青少年也好，带来怎样的帮助。
2: 朋友们好，我是心理学专家银子。一直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治疗和研究工作，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的新书《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本书细致地阐述了青少年心理疾病的专业治疗和有效的预防策略，而且本书的案例非常的新颖，紧扣现代网络发展和社会变迁下中国家庭的孩子们的新问题，解读了流行文化、网络发展和现代生活给大众的精神心理带来的冲击，新环境的发展急需家长获得新的教养认知和提升教育智慧。本书记录的8个治疗案例涉及青春期常出现的抑郁症、广泛性焦虑、考前焦虑、社交焦虑、进食障碍、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网络成瘾等问题。书里真实地记录了青少年的成长、变化与父母的互动过程，也记录了我和孩子们如何逐渐达成的相互信任的治疗关系。通过治疗过程的细致阐述，读者就像在治疗室走进个案本身，看见治疗时的场景实录和一些富有成效的治疗片段。本书不仅对于儿童青少年及家长非常有益，同时对于大众也是有所启发，了解人的情绪健康和疾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为如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化解疾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努力的方向。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阅读本书之后呢，会产生一些灵感，对书里的内容加以研究，并贯彻到自己的生活里去，重新做一些规划，无论是认知观念，还是锻炼方式，或者是自我改变的方案。当我们获得领悟之后，只要你行动起来，就能够体会自救，收获健康，拥有力量。
0: 其实啊，在打开这本书之前，我想《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应该是讲述着怎样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青少年的心情不好，然后种种的一些出格的呀，包括一些极端的行为的出现。但是呢，我其实特别没有想到啊，在这本书里面，因为它每一个案例呢，都是先讲案例，讲一个真人的情况，然后真实的案例，然后再做分析。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家长如果细心一点，会发现孩子在饮食不正常的情况下，居然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就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啊，就讲了 16岁的思思的一个情况，也跟读者朋友，跟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书中这样的一个内容。它的标题叫个案实录，爱的呼唤，讲的呢是16岁的思思的故事。思思是一名高一的学生，她出现了暴食而且无法自制的问题。她每天都要去商店买一大堆的零食，无论是在寝室、教室还是在路上，都吃个不停，嚼个不停。一走进食堂，她更无法抑制食欲，只要食堂卖的食品她都要吃一遍。而且她是吃了饺子想吃包子，吃了包子想吃烙饼，非要吃的撑的难受才罢休。如果想吃的东西没有吃，他就没心思上课，晚上甚至连睡觉都睡不好。有一次啊，大家注意啊，在书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这是一个个案的实录，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16岁的小女孩思思，她在晚饭吃了三包方便面，然后呢又吃了一个蛋糕、五个面包、一袋薯片、一袋花生、三个雪糕，吃到一半她就去厕所用手抠嗓子眼儿，但是呢吐不出来。可是他吃了这么多啊，其实应该已经是非常撑得慌的一种状态。他呢又回去接着吃，吃到一半呢，注意前面已经吃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想吐吐不出来，就是在撑得慌的情况下呢又想去吃，又吃了一半的情况下，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可能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匪夷所思。那思思干什么去了呢？他吃到一半又去超市买了更多的零食，而且都是甜食类的。因为不想让舍友知道，他就等大家晚自习以后自己偷偷的吃，然后又到厕所里面偷偷的去吐。呕吐的时候他还能听到宿舍管理员的这个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在厕所里用手指催吐，管理员已经知道了他的问题。有的时候呢周末回家，如果父母不在家，他逮着机会就吃，把家里能吃的这个小零食啊都搜了一遍。清扫家里的食物之后，隔夜的饭菜也不放过。那不仅仅是好吃的东西他喜欢吃，即便是不好吃的啊，这个食物呢思思也是都吃一遍。吃完以后他就立刻往洗手间里钻，用手指来催吐。吐完以后呢，思思总是疲惫的看着一地的残渣，而镜子里的自己也是憔悴不堪。因为催吐发胀通红的双眼，还有嘴角的残液啊，口腔里还有呕吐的异味，这些都让思思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他经常气得把食物告诉自己不能吃，但是又控制不住。他会一边哭一边去垃圾桶里捡东西吃，而且是越想控制越失控，心里痛苦到无以复加。思思总是想吃东西，并不是因为她饿，而是因为她不吃东西就会焦虑烦躁。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现状吧，思思已经到了她的嘴巴必须要动，而且是不停的咀嚼，根本停不下来。思思是这样说的：我已经感受不到胃的感受，我只知道一旦开启这种模式，就会像机器一样一个劲儿的往嘴里麻木的塞东西。思思说这种进食很多时候是秘密进行的，

次也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来独处。那这本书里面也特别写到了思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想到，我们常说的像抑郁症，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了一段录音，说到我国现在患抑郁症的人大概是有3000万人左右，而且呢，抑郁症也是精神类疾病当中啊最多的一种。那抑郁症呢，有的时候需要这种心理的安抚或者说家人的爱护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这种抑郁症呢其实需要药物的治疗。那刚其实他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那么导致了他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家长可能够感受得到，如果思思在刚最初的时候出现这种暴食症，如果是有细心的家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关注他，可能思思的情况呢就会比现在要好很多。像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不少，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本书特别有趣儿，前面我就说到了，打开这本书让我大吃一惊。那传统的我认为抑郁症的状态呢，在这本书里面当然有所包含，但是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让我真的是对青少年这种应该叫抑郁症的心理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本书的目录非常的细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在这本书里面，它的第一章就叫做抑郁症，这里面包含有个案实录和自己和解。那这个例子就讲的是16岁的依依沉迷于网络，抵触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严重厌学并且导致休学。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和父母交流，从早到晚上网聊天，还有逛论坛打游戏，作息完全紊乱，并且出现了情绪障碍。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也记录了对于16岁的前面我们说到的沉迷于网络的思思的一个治疗的记录。那思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从前面说到的思思是那个暴食症的小朋友，那这个网瘾的小朋友他的化名叫依依。依依是从身心的无序到有序，唤醒虚弱的身体，减弱躯体症状，中断大脑思维。发现抑郁的原始痛点是破积郁，疏通身体通道，去浊存清，排瘀生心，开心窍，通心脉，利用经络传导理论，循经而行，从而产生松弛感，排痰湿，释放消极情绪。那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第三个内容，前面第一个是个案实录，第二个呢是治疗记录，第三个是疗愈课堂，提出了几点，像早发现早干预，看见青春期抑郁警觉信号，还有关注抑郁患者的行为，使他保持活跃，还有平衡身心，学会取舍，还有要点包括男孩与女孩要区别对待，睡眠是学习与情绪的开关，还有自我疗愈的妙招等等。在今天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是刘玉，来自中译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资深编辑。我刚才已经听到我们的导播说呀，刘玉很快就要到直播机房了，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微等候一下，那么刘玉的到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好书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

0: 好，音乐过后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位嘉宾朋友，是中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资深编辑刘玉，现在已经到达了直播机房。刘玉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又来到直播间。
0: 在今天面的节目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已经啊放了两段音频。那第一段音频呢，我们就讲到了现在呢，在我国大概是有3000万左右的抑郁症的患者，而这当中呢，像青少年呢，还有一些女性的患者，还有一些职场啊，因为压力比较大，这些患者就增多了。那么也特别谈到了抑郁症呢，一方面呢，它有一些引发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它有遗传的原因。那因素啊，如果是父母是抑郁症的话，那孩子患抑郁症的比例可能也比一般人要高一些。所以接下来刘玉来到我们直播机房，第一个问题就请刘玉和大家来分享。您是怎样看待啊现在青少年的这个抑郁症增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现在确实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要，所有家长都要去就是我觉得客观面对的一个事实啊，就是现在孩子们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目前孩子们普遍这个学习压力确实大了很多，相较于我们之前的这几代人确实，而且这个学业上可能越来越卷，内卷的厉害，所以给孩子的这个压力，我觉得是家长也把自己的一部分对未来期待的压力更多的压到孩子身上。那孩子本来就是现在我看的很多都是小学必须要背完初中的单词，初中必须背完高中的单词
0: 一定要说一下，这种做法其实不正确的。你在什么年龄就要学什么样的功课，这叫什么来着？就是有花堪折直须折，
1: 对，
0: 然后莫待这个什么空折枝。但你也不能说拔苗助长，
1: 对啊，适得其反，
0: 对，没错。
1: 所以孩子们现在确实普遍这个厌学的情绪，我觉得还是对吧，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觉得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这本书也给我们。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其实要跟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就是我想在您这个年龄，就是家长虽然现在40-50岁或者说30-40岁但是家长也曾年轻过。你想想您啊，可能会说孩子，你怎么就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啊，你就还要死要活的了。你想一想您是不是曾经特别，我觉得应该叫极端一点的例子啊，我想可能我们觉得青少年已经跟成年人接近了，我们就说特别特别小的那种小孩子。如果呢您家里面曾经有过小孩子，或者您看过相关的书，比如说1-2岁的小孩子，对那种小小的，比如一粒小豆子或者一粒小米，或者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可能我们觉得一个小纸片，那些小小孩就觉得特别好，天呀，这世界上还有居然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当你长大以后，你会看到一粒米，觉得哎呀天呀，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这个宝贝吗？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长现在觉得孩子这么可笑，但你也要想一想您曾经也从这样的可笑是走过来的。我想我觉得刘宇还有刘莎，我们两个人，咱们俩也都，我觉得我其实曾经嘲笑过我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干了那么蠢的事儿。刘玉你有过没有？
1: 很多吧，特别多。但是那时候一种童真的蠢，我觉得到现在我可能有时候还会保有那种童稚的蠢，那种可爱的蠢。
0: 而且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天呀，怎么每天有这么多天要塌下来的事儿。到现在我觉得天塌下来不是还有比我个子高的人吗？
1: 顶着。是的，就是小时候可能会把很小的一件事然后无限放大，因为我觉得孩子他的世界就是相对就是比较小，然后他的世界里面可能就是父母就是天地了。所以对他来说任何一件事，父母的责备，喊老师的批评，可能对他来说都是相当于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个也要引起我们成年人的这个我觉得重视。
0: 所以要是把话说到这儿的话，那孩子有抑郁症，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啊是孩子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在于家长，然后学校，还有整个社会环境对于孩子的一些，我觉得真叫啊应该是不好的这个指导啊，或者说不好的这样的

0: 作用让孩子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对孩子，我们当然一方面要帮助他们成长了，我觉得但是也要让他们在起码是鼓励和支持中健康的成长。
0: 我们在这也并不是批评家长，而是希望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尤其这暑假天天跟孩子相处，
1: 对，
0: 一想这个神兽呀，24小时跟我在一起，一周7天，然后7×24，说妈呀，这可怎么办呀？您在想说他的时候，您不妨想一想，您在他这个年龄做的怎么样，比您的孩子做的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当您多想一想这个话的时候，恐怕对于孩子的指责就会少一点。不知道这个做法，资深的啊，出版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斜杠女青年，然后也是干了好多年的这心理学图书的出版，然后编辑工作的刘玉，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我小时候应该是比现在的孩子快乐多，因为暑假就是放假，完全的放假，从早玩到晚。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暑假就面对的这个学习和任务，可能比他平时上学还要多。所以我就觉得请家长们暂时放过孩子一马，让孩子们起码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假期的回忆，这能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孩子快乐相处，您有什么高招？其实说到和孩子快乐相处的高招，我还要提问一下刘玉。刘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每当放假的时候，现在当然是暑假，那不论是暑假还是寒假啊，你放假的时候你是先写作业还是后写作业？
1: 我肯定是后写。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平均的发病年龄啊在60岁左右，而40岁一见。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帕金森病专家孙海荣介绍说，帕金森病呢是一种严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慢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大脑由于黑质中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导致大脑缺乏多巴胺，最终产生运动迟缓、手足震颤等等运动症状。同时要提醒啊，帕金森病临床表现比较复杂，除了众所周知的震颤、迟缓等等运动症状之外呢，还有不少非运动症状，咱们应该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有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自始至终都没有震颤的症状。孙海荣解释说，这部分病人在早期可能只是一只手有些笨拙，做不好一些精细的动作，或者呢腿容易拖地，有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呢是一种张力异常，导致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查体的时候呢会发现患者的力量是正常的。目前啊，没有任何一项化验或者影像检验能够简单明确地确诊帕金森病。孙海荣说，即使患者出现了慢、抖、僵、倒四组运动症状，也就是运动迟缓、静止性颤抖、四肢沉重僵直、关节活动困难、步态不稳、颈及躯干呈弯曲姿势、身体前倾、行走的时候手臂不能够自由摆动等等，这样呢，也需要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症、其他的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综合进行鉴别，需要患者配合治疗以及长期随访明确诊断。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从一侧上肢开始，随后呢会波及到同侧的下肢，然后出现在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除了运动症状外，还合并有非运动症状。孙海荣说，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先后或者同时表现出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有一些患者呢，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的5到10年，甚至10年之前，就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睡眠行为。

0: 味障碍、嗅觉减退、便秘痛等等非运动症状。通过这些非运动症状，能够帮助患者及时的就诊，从而早识别、早发现帕金森病。孙海荣说，还遇到过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出现了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晚上啊又叫又喊，把老伴打的是鼻青脸肿，把自己呢从床上折腾到床下，摔伤甚至摔成骨折。存在睡眠行为障碍的患者就需要警惕了，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或者与帕金森相关的神经变性病呢？需要尽早的完善睡眠监测。还有啊，患者因为腰腿疼痛在骨科反复的就诊，反复服用止痛药，效果呢却不好，后来啊服用了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之后却得到了缓解。帕金森病的病因很复杂，至今呢都没能够彻底的明确，但是和年龄、环境、遗传等等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65岁以上的老人发病明显增多。但是这种病呢，又不仅仅是老年病，在患者当中啊，也有30-40岁的年轻人。这些呢，和环境因素有关，比如长期接触除草剂、杀虫剂，这些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病。有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啊，还存在着家族系统遗传。帕金森病本身呢，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一般呢不会影响寿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治疗，很容易会导致身体的功能下降，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给家庭呢也造成沉重的负担，最后出现肺炎、骨折等等各种的并发症，这些呢就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了。帕金森病早期的病程进展呢，相对后期来说要更快，所以啊，主张一旦早期诊断，尽量要早开始治疗，争取呢控制病情的最佳时机。早识别、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保证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最佳手段。帕金森病的患者应该重视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将康复运动训练全程贯穿于生活当中，长期的坚持运动，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自己去做，切不可动作不利索咱们就不做了。只要自己能穿衣服，那就自己穿。对于帕金森患者来说呀，穿衣服脱衣服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肌肉的方法。为方便穿脱衣服，患者日常呢可以穿戴尽量宽松的，多使用带拉链或者魔术贴的衣服，避免出现细小的纽扣。鞋子呢也要避免选择系带的。帕金森患者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有盖子和吸管的水杯，喝水的时候呢这样就不容易洒出来。尽可能的维持均衡的饮食，每日的餐谱呢应该多种多样，多吃杂粮、蔬菜、水果，尽量的少吃动物脂肪。为了防止骨质疏松和骨折，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奶类和豆类。为了有效的防止便秘，帕金森病患者呢可以每天摄入足够的纤维素和水。患者要尽可能的做自己能做的日常活动，尽量的生活自理。帕金森病患者的家人呢，也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明亮、方便、安全的居住环境，方便他的活动。居室里边呢，保证有足够的采光和照明度。室内日常活动常用的位置要安装把手和扶杆。孙海荣说，我们主张帕金森病患者要坚持适当的运动。运动呢，有助于治疗帕金森病。有研究显示，有氧锻炼项目可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有氧健康状态、运动功能、疲劳、情绪和认知能力。老人关节。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些老话，运动呢一定不能过量。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呢，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呢，这种病仍以药物治疗为主，兼顾康复心理干预，选择不同作用途径的药物，有效改善和缓解帕金森病的各种症状。 大多数帕金森病的患者呢，服药之前5到10年都能维持比较好

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如果药物控制出现运动并发症，药物调整效果不好，那么患者呢还可以选择脑深部电刺激 DBS 手术来改善症状。好了，了解了一些中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了解了帕金森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随着著名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去感受一下内蒙的手把羊肉。到了内蒙，不吃几回手把羊肉，算是白去了一趟。到了草原，进蒙古包做客，主人一般总要杀羊，蒙古人是非常好客的。进了蒙古包，不论食与不食，坐下来就可以吃喝。有人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身上只背了一只羊腿，到了一家，主人把这只羊腿卸下来，客人吃喝一碗，第二天上路时，主人给客人换一只新鲜羊腿背着。有人就这样走遍几个蒙旗，回家依然带着一只羊腿。蒙古人实诚，家里有什么都端出来，客人最饱，主人才高兴。你要是虚情假意的客气一番，他会生气的。这种风俗的形成和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关。一家子住在大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多见牛羊，少见人。他们很盼望来一位远方的客人谈谈说说。一坐下来，先是喝奶茶，吃奶食。奶茶以砖茶熬成，加奶加盐。这种略带咸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但为蒙古人所不可或缺。奶食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这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动手杀羊了。蒙古人杀羊极利索，不用什么利刃，就是一把普通的折刀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一只整羊剃剥出来了，羊皮晾在草地上，羊肉已经进了锅。杀了羊，草地上连一滴血都不沾，羊血和内脏喂狗。蒙古狗极高大凶猛，样子怕人，跑起来后爪搭着前爪之前能追吉普车。手把羊肉就是白煮的带骨头的大块羊肉，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割着吃，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这样的吃法要有一点技巧，蒙古人能把一块肉搜剔得非常干净，吃完只剩下一块雪白的骨头，连一丝肉都留不下。咱们吃了总要留下一些筋头把脑，蒙古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牧民。吃完手把肉，有时也用羊肉汤煮一点挂面。蒙古人不大吃粮食，他们早午喝奶茶时吃一把炒米，黄米炒熟了，晚饭有时吃挂面不是论斤，而是一车一车的买。蒙古人搬家，也就是转移牧场，总有几辆勒勒车，也就是牛车。牛车上有的装的是毛毯被褥，有一车装的是整车的挂面。蒙古人有时也吃烙饼，牛奶和的，放一点发酵粉，极香软。我们在达茂旗吃了一次羊被子，羊被子即全羊，这是招待贵客才设的。整只的羊在水里煮45分钟就上来吃了。吃羊被子有一套规矩，全羊趴在一个大盘子里，羊蹄儿剁掉了，羊头切下来放在羊的颈部，先得由尊贵的客人用刀子切下两条一定部位的肉，斜十字搭在羊的脊背上，然后羊头撤去，其他客人才能拿起刀来各选自己爱吃的部位片切了。

我们同去的人中，有的对羊背的不敢领教，因为整只的羊才煮45分钟，有的地方一刀切下去会沁出血来。本人则是照吃不误。好吃吗？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蒙古人认为羊肉煮老了不好吃，也不好消化，带一点生没有关系。我在新疆吃过哈萨克族的手把肉，肉块切得较小，和面条同煮，吃时用右手抓了羊肉和面条同时入口，风味与内蒙的不同。好了，咱们一起分享了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手把羊肉》。那么今天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您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的，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安禄山造反，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中原，唐玄宗他们该如何应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叛乱呢？
1: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信呢。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不停地传来，他也慌了手脚，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阵势，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
3: 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给说准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的，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脑袋给送来。
1: 唐玄宗听了这些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哪知道没过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2: 玄宗还指望着叛军不攻自破呢，真是可笑。
1: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首先起来打击叛军的是常山太守颜杲卿。常山呢，就是现在说河北正定。颜杲卿本来是安禄山的部下，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颜杲卿就准备反抗。叛军到了藁城一带的时候，颜杲卿已经招募了1000多名壮士。他知道自己力量不够，不能跟安禄山硬拼，就跟手下的官员袁吕谦一起向叛军假投降。安禄山仍旧让他守住常山，但是心里不放心呢，一面把颜杲卿的儿子侄儿带到军营里做人质，一面派了一个叛将守在井陉关。
2: 后来
1: 过黄河攻下洛阳之后，颜杲卿决心起兵，他的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也招募了10000多人马，派人跟颜杲卿联络，要他攻占井陉关，截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打听到守井陉关的叛将是个糊涂的酒鬼，就假传安禄山的命令，派人带了美酒佳肴去慰劳他。等叛将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颜杲卿将叛将杀死，占领了井陉关。
2: 安禄山到底还是失算了。
1: 颜杲卿攻下井陉关之后士气大振，第二天又接连活捉了2名叛将。颜杲卿派人分头到河北各郡去告诉官员们说，现在朝廷派出30万大军讨伐安禄山，唐军已经出了井陉关，很快就到河北各郡了。受安禄山的胁迫叛变的都趁早投降，朝廷呢重重有赏，如果顽抗罪加一等。河北各郡的官员一听说安禄山站不住脚，都纷纷响应颜杲卿。河北24个郡有17个郡又站到了唐军一边来了，
2: 形势一下子就变得对唐军有利了。
1: 安禄山正准备向潼关方向进兵呢，却听到了河北各郡纷纷响应颜杲卿的消息。一见后方不稳，安禄山只好改变主意，回到洛阳。他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10000人马，分2路去攻打常山。颜杲卿虽然打了几个胜仗， 但是起兵只有八天，常山周

0: 粮食断了，箭也用完了。常山手里，史思明纵容叛兵，杀害了10000多常山军民，又把严杲清、袁吕谦都给抓了起来，押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
1: 打仗就打仗呗，滥杀百姓算什么英雄？太缺德了。
0: 安禄山命令兵士把严杲清押到他的面前，责问严杲清说，你本来只是个范阳小官，我把你提拔为太守，你为什么要反叛我呀？严杲清怒气冲冲地骂着说，你不就是一个牧羊的小子吗？朝廷让你做了3镇节度使，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呀？我为国除奸，这不叫反叛。安禄山恼羞成怒，要左右兵士把严杲清、袁吕谦拖到一座桥边的柱子上绑起来，使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们。
1: 安禄山一个反贼，怎么好意思去责备别人反叛？真是笑话。
0: 严杲清神色凛然，一面忍受着酷刑，一面仍旧痛骂安禄山。叛军士兵用刀割了严杲清的舌头，严杲清满口鲜血，还发出了含糊的骂声。袁吕谦看到严杲清受刑的残酷情景，气得自己咬碎了舌头，连血带舌喷在旁边的一个叛将的脸上。严杲清、袁吕谦骂不绝口，一直到他们咽气。严杲清从起兵到失败虽然只有10几天，但是他们的抵抗行动拖住了叛军的兵力，为唐王朝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更多的人抗击叛军。
1: 严杲清真是大英雄，如果唐朝的将领都像他一样英勇无畏，安禄山早就被打败了。
0: 严杲清被杀后的1个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太原弓箭手3000人出兵景行关，打退了叛军，收复了常山。而郭子仪也带领精兵到常山和李光弼会合。河北的一些百姓受尽了安禄山掳掠的痛苦，听到郭子仪、李光弼大军打过来了，自发集合起来修筑营垒抵抗叛军。等郭李大军一到，百姓们积极参军，郭李两支大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接连打败了安禄山的叛军，河北10几个郡重新回到了唐军的手中。
1: 看样子这场动乱很快就能平定下来了，形势已经对安禄山非常不利了，他应该很快就完蛋了吧？
0: 哪有那么简单哦。这场动乱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让唐朝大伤了元气。河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叛军军心动摇，安禄山非常的恐慌，埋怨谋士高尚严庄说，几年来你们劝我起兵造反，说这是万全的计策，现在西边打潼关几个月也打不进去，北边的路也被截断了，我们困守在这里，这叫什么万全呐？他打算放弃洛阳逃回范阳去。正在安禄山进退两难的时候，唐王朝统治者自己却替叛军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唐朝内部啊，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这就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关于这段故事呢，我们呢，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眼看着安禄山就要失败了，唐朝内部却出了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潼关呢，是当时京城长安的门户，那里形势险要，道路狭窄。唐玄宗派大将哥舒翰带领着重兵把守。 汉江

0: 崔乾佑在潼关外屯兵半年都没法打进去。潼关的守军呢，每天晚上在烽火台烧起一把火作为平安的信号，关里的烽火台接到信号也一座接一座的放平安火，一直传到长安，让长安的人民放心。
1: 可是林生叔叔上次说唐朝自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这么重要的地方唐军怎么会拱手让人呢？
0: 叛军虽然攻不进潼关，但是关里的唐王朝内部却闹起了矛盾。哥舒翰主张坚守潼关，等待时机。郭子仪、李光弼也从河北前线给唐玄宗上奏章，他们请求引兵北上攻打安禄山的老巢范阳，要潼关守军千万不要出关。但是宰相杨国忠却反对这样做，因为有人对杨国忠说，现在重兵都在哥舒翰手里，如果哥舒翰打胜了回到长安，那您这宰相的位子可就保不住了呀。杨国忠知道自己这个宰相没本事，而且呢非常不得人心，听了这番话他就更加担心了。就在唐玄宗面前说潼关外的叛军已经不堪一击，哥舒翰守在潼关按兵不动会丧失歼灭叛军的时机的，昏庸的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接二连三派使者到潼关逼哥舒翰带兵出潼关。
1: 打仗的事不听将军的却听宰相的，这就是瞎指挥。
0: 哥舒翰明知出关没有好处，但是没法违抗皇帝的圣旨啊，他痛哭了一场，只好带兵出关了。关外的叛将崔乾佑早已养精蓄锐，只等着唐军出关。崔乾佑派精兵埋伏在灵宝西面的山谷里，哥舒翰的20万大军一出关，他就中了埋伏，几乎被叛军打得全军覆没。20万人马只剩下了8000人喽。哥舒翰还想收拾残兵，可他的部下呢，却先乱了起来。叛军乘胜打进潼关，哥舒翰也被俘虏了。潼关一失守，关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从潼关到长安之间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守兵啊，都纷纷的弃城逃跑了。
1: 本来形势一片大好，还能反攻，就因为杨国忠和唐玄宗的胡闹，这下连京城都危险了。
0: 一开始，哥舒翰还派人到长安告急。后来呀，告急的文书中断了，晚上呢烽火台上的平安火也不见了。到这时候唐玄宗才觉得形势危急，赶忙要杨国忠想个办法。杨国忠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商量，大家都是干着急，谁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杨国忠知道留在长安是没有活路了，就劝玄宗啊逃到四川去。当天晚上，唐玄宗、杨国忠带着杨贵妃和一批皇子皇孙，在将军陈玄礼和禁卫军的护送下，悄悄地打开宫门，逃出了长安。
1: 哎呀，皇帝都逃跑了？
0: 那也没办法啊，毕竟保命要紧呐。逃跑的时候，他们派了个宦官，先在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哪知道才到咸阳，派出的宦官和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唐玄宗一伙人走了半天，没有人给他们送饭，随行太监呢，只好找到当地的百姓跟他们讨饭吃。有几个百姓送上一点高粱饽饽，那些个皇子皇孙平时养尊处优，哪儿吃过这样的饭呢？但是实在饿得难受啊，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也没有碗也没有筷子，就用手捞着吃啊，一下子呀就把这些高粱饽饽给吃了个精光。
1: 想不到昔日高高在上的皇族居然落魄到这个地步，这都是自找的。
0: 唐玄宗呢勉强咽了几口饽饽，直流眼泪啊。有个老人挤到车前对唐玄宗说，
2: 安禄山想造反已经不是一天了，这么多年来有人向朝廷告发，反而被关被杀，陛下周围的大臣只会拍马屁说好话，外面的情况陛下是一概听不到啊。我们普通百姓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不过朝廷的宫门太深，百姓的意见陛下听不见，要不是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们怎么能站在陛下的面前说话呢？唐玄宗垂头丧气地说：嗨，都怪我太糊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呀。
1: 要是唐玄宗能早点想明白就好了，这么多年来身边全是一些溜须拍马的小人，靠他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0: 就这样走走停停，第三天到了马嵬驿，随行的将士是又饿又累，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心里头越想越生气，好好的长安待不住，弄得到处流亡，受尽了辛苦。他们认为这全是受了奸相杨国忠的累，这笔账得向杨国忠去算。这个时候有二十几个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的马，向杨国忠要粮食，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话呢，周围的兵士就已经嚷起来了，杨国忠要造反啦！一面嚷一面就开始射箭，杨国忠慌里慌张想要逃走，有几个士兵赶上去，咔嚓一刀就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1: 杨国忠当初给玄宗出馊主意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有这一天。
0: 兵士住的驿馆也给包围了，唐玄宗听到外面闹哄哄的，问是怎么回事啊？左右太监告诉他，士兵们已经把杨国忠给杀了。玄宗大吃一惊，不得不扶着拐杖走出驿门，安慰士兵，要将士们先回营休息。士兵们不理唐玄宗的话，照样吵吵嚷嚷。玄宗派高力士找到陈玄礼，问他们为什么不肯散呢？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也不能留下来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族兄啊，将士们担心以后杨贵妃会给他哥哥报仇啊，大家为了免除后患，于是要求要杀掉杨贵妃。这下可把唐玄宗给难住喽，他怎么舍得杀这个宠爱的妃子呢？他低着头站了半晌，这才说，贵妃住在内宫，怎么知道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士兵的气氛，他就说，贵妃是没有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他们哪儿会心安呢？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安全呐。唐玄宗为了保自己的命，只好狠了狠心，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别的地方，用带子给勒死了。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总算消了口气，这才回了军营。
1: 唐玄宗这回真成了孤家寡人，手底下的将士也不听他的了。
0: 经过这场兵变，唐玄宗像惊弓之鸟一样急急忙忙逃到成都去了。太子李亨被当地的百姓挽留下来主持朝政，李亨从马嵬驿一路收拾残余的队伍北上，在灵武即位，他呢就是唐肃宗。
1: 曾经强盛的大唐经过这一闹腾，肯定要元气大伤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

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则最辉煌的标志性。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

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

0: 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随又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笑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找下一次天，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

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暗酱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怀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怀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任职以来，深耕山区医疗一线，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出口订单整装待发。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自动化封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洋酒板栗、西梅干、鹰嘴豆等多款企业新研发的怀柔特色休闲零食完成打包封装，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作为怀柔本土农业企业，富益农深耕农特产品加工多年，出海潜力突出。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小雨说：
1: 我们主营的这个业务是这个板栗和薯类还有果干几大系列，然后有50多个品种的这个健康零食。出海驿站的支持呢，我们产品呢这个先后出口到这个欧美啊、日韩啊、东南亚、中东、迪拜10多个国家，参与国内外的一些展会，让全球这个潜在的客户呢展示我们的产品。近两年呢也是计划持续的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开辟国际贸易，让富益农板栗从中国走向世界吧。
0: 出海驿站平台是区商务局构建的分层分类外贸服务体系，以破解外贸发展难题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落脚点，精准施策，全链赋能，针对涉农企业出海缺平台、缺渠道的痛点，区商务局精准匹配海内外优质展会资源，推送外贸专项扶持政策，指导企业产品升级适配国际标准，为辖区农企搭建常态化国际经贸对接通道，全流程护航特色农产品出海。在百年老字号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生产车间，灌装、封装流水线全速运行。作为怀柔本土中华老字号，企业产品品质过硬，但出海起步晚，缺乏海外经营经验。今年初，双和盛企业成功亮相国际舞台，首批5000箱精酿啤酒顺利出口马来西亚，实现老字号出海关键性突破。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那借助怀柔区的出海驿站平台，我们将精酿啤酒交往了韩国、马来西亚等市场。那首批订单落地以后，订单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0: 老字号出海，全流程服务是关键。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在资质申报、政策匹配、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安排专人一对一跟进指导，精准推送适配性扶持政策，手把手补齐企业跨境经营短板，提升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实战能力，助力企业不断创新，持续拓展海外版图。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我们在产品创新方向持续发力，从精酿德式小麦到茉莉花茶啤精酿，多款创新产品实现了突破。我们积极走出国门，参加了广交会、消博会等行业盛会，向世界展示了百年精酿的匠心工艺与创新实力，织密了国际营销网络。
0: 同样在创新上下功夫的还有北京金田麦国

0: 即食品有限公司，作为集产品研发、规模化生产、全球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食品企业，公司主营水煮型速食米、速食面系列产品，出口业务占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外向型食品企业。围绕高新外贸企业提质扩容、标准适配、新市场开台账式管理，从产品合规升级、全球客商对接多方面精准赋能，助力辖区外向型企业稳住外贸基本盘，挖掘海外新增量。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发章说：“
1: 我们出口的国家也增加了，出口的品种也增加了，出口45个国家了，里头有我们区里面的这个很好的一些政策，商务局也带领我们去出海，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参加各种展销。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去了5个国家，不断的推广我们新研发的一些产品。”
0: 下一步，聚商网全链条服务，聚焦企业物流、融资、经营需求，持续赋能本土品牌逐浪全球，推动区域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近日，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淮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台盟中央副主席郑建敏、姜丽萍、孔令志、福之冠参加。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调研组听取该所整体情况、发展历程、特色优势等方面汇报，详细了解纳米能源所前沿技术攻关、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情况。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是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是首支整建制迁驻怀柔科学城的科研机构，目前已聚集包括多位领军人才在内的700余人的科研力量团队，在纳米发电机、压电电子学等领域持续产出世界领先成果。在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一行人听取成像设施建设及成果转化相关情况介绍，了解设施核心技术优势、设备自主化研发进展，以及在基础生命研究、临床疾病诊断、创新药物研发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成效。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主体单位是北京大学，共建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当前，成像设施已通过国家验收并对外开放，在深脑多色成像、AI 辅助生命解析、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性进展，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等自研设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当天，调研组还前往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参观调研。据了解，此次调研是台盟中央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重要实践举措，旨在通过调研了解国家科技战略部署、前沿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实情，依托界别优势精准建言，以实地调研提升参政议政履职实效。调研人员纷纷表示，此次走进怀柔科学城，近距离感受大科学装置创新动能，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化一线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后续将结合本次实地所见所闻，立足自身优势，深入思考，用心打磨高质量意见建议，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务实建言。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小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参加。本台记者张鹏、夏梦报道。近日，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雁栖湖畔闭幕。本次活动历时20余天，吸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50支代表队、500余名中外学员、教练、领队等参与，规模创历届新高。活动以数学为核心，开展专业学术研讨和特色文化研学交流活动，搭建起面向全球青少年的高水平国际数学交流平台。夏令营以国际标准设置竞赛环节，

0: 闭幕式上，赛事结果揭晓，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伊朗代表队获一等奖。来自中国、巴西、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155名学员分获个人一、二、三等奖、特等奖和荣誉奖。夏令营教学工作由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凯撒·鲁普牵头，汇聚20名资深国际教练全程驻营授课。同时，活动邀请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教授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数学夏令营副主席刘政委等国际顶尖数学专家，围绕量子信息、博弈论等前沿方向开设专题讲座。中国湖北代表队队员、夏令营数学竞赛个人三等奖获得者王天翼说，
1: 目前代数可能还是局限在国内的联赛和CMO的代数，可能侧重于不等式和数列方面，但是现在的话在这个夏令营中，在函数方程和洛阳式的这个水平上还是提升了不少的。
0: 21天里，夏令营累计举办专题培训、前沿讲座、深度解题会及互动研讨会近200场，配套开展70余场国际标准测试与考试，各国营员组队协作攻克数学难题，在良性竞技交流中拓宽学术视野，锻炼逻辑思维与综合解题能力。除开展学术研讨外，夏令营还举办多项特色文化研学活动，营员先后走进慕田峪长城、西山步道等地研学，观赏山水共生的生态景致，领略中国的城市发展风貌。波兰代表队队员米哈乌说，长城游学的体验非常棒，建筑很壮观，景色也很美，非常值得。中国的环境和波兰的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里，还有周边雁栖湖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参加了2届夏令营，在这里助教老师们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从2020年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落户怀柔，到如今夏令营连续4年在怀举办，怀柔区正依托本地院所的学术优势与雁栖湖国际会都的服务保障条件，以数学为媒搭建链接世界的桥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韩健参加。本台记者鲁静、王倩报道。丁彤是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任职以来，他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深耕山区医疗一线，建强医护队伍，优化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全镇群众身心健康，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在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丁彤正与药师核对药品库存，排查是否有药品短缺，结合辖区群众近期用药需求变化与季节性发病趋势，科学优化药品采购计划。扎根山区基层多年，丁彤始终秉持党建引领、履职为民的工作理念，统筹推进业务运营与支部建设，对中心各项重点日常事务工作事事上心，常抓不怠。日常工作中，丁彤带头深耕诊疗一线，抓实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民生工作，立足辖区医疗卫生工作实际，他积极探索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引导全体党员医护人员主动扎根诊疗一线，下沉消需求，实现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同频共振，双向提升。针对全镇25个行政村散落深山、偏远村落就医薄弱的问题，他常态化开展村级卫生室督导检查，逐一核查工作流程规范度、药品物资储备情况，梳理整改服务短板，持续夯实村级医疗服务基础。同时，他牵头组建党员巡诊医疗队，带领家庭医生、乡村医生进村入户，依托智能助诊设备，常态化开展上门义诊、慢病随访、健康体检、用药指导等便民服务， 让深山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

0: 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琉璃庙镇百茬子村村民杜红丹说，
1: 卫生院的工作一直也没断过，一直都是给村民然后服务的，药品都能及时送来，有那个不方便的老人，他们可以上门去巡诊问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0: 危难时刻显担当，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医疗服务受阻，丁彤连夜应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带领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全力抢险保物资保诊疗。他连续26个昼夜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汛期辖区基本医疗服务不停歇，高效完成灾后医疗重建与全域健康保障工作。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小梅说，
2: 丁彤院长始终与职工一起并肩作战，始终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在工作中统筹安排应急出诊、安置医疗保障、防疫消杀等重点工作，凡事都是想在前做在前。
0: 如今辖区卫生健康工作已有序回归正轨，但丁彤并未松懈，始终保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抓实抓细支部党建与常态化健康服务各项工作，将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走深走实，以党建强队伍，以实干优服务，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服务山区群众的实际成果。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说，
3: 我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抓实家庭医生签约、慢病随访等民生服务，用心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用医者初心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举办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到场参与学习。本次活动邀请专业老师主讲，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滑坡的地域特点，为特殊群体送上实用应急避险知识。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群众日常，老师讲解了降雨等级划分以及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信号的区别和对应防范措施，细致解读怀柔防汛情况。针对楼房居住人群，老师分别讲解居家出行避险规范与突发险情自救办法，并用防范安全顺口溜帮助大家加深记忆，同步公布社区网格员求助联系方式。现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协助答疑。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举措，全方位筑牢特殊人群汛期安全防护网。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选取群众关注度高、争议焦点突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与非法营运区分认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争议点，还原案件执法全过程、庭审辩论细节及法院裁判说理，直观展示执法过程中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等问题引发的败诉后果。观看结束后，参训人员结合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风险点，明确日常检查取证规范、文书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8: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8: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5: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的一些创作者，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让人难忘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地拨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和伤痕。他写家国情怀，也写烟火人间，他写英雄的孤勇，也写平凡人的倔强。音乐导航，我们带领大家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一听他所带来的几首直抵人心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如愿》。这首歌始终是我歌单里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早已超越了电影主题曲的范畴。唐田用见与不见、愿与如愿的巧妙的对照，将宏大的家国传承化为了血脉相连的温情承诺。他写的是大爱，落脚点却是每个家庭餐桌当中具有的笑容。你是

如果说电视剧里呈现了时代的波澜，那么藤田的词赋予了这波波澜之下每一个普通人最温暖的注脚。这首歌就是雷佳所演唱的《人世间》，他不说教，只是祝福。

同样接下来的这首歌还是雷佳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人生路遥》。他告诉你，虽然很累，但这人间值得。唐田像一个同路的知己，拍拍你的肩，说声辛苦了，然后指着前方的路灯与炊烟，告诉你走下去，家就在那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才女唐田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啊，这是写给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歌。他看见每个人的汗水，更看见了普通人用汗水浇灌出的城市的轮廓。这是最朴素的歌颂，也是最深的共情。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0: 也没治好，药也吃。
1: 听点什么好啊？
2: 我要听故事。
3: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4: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4: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3: 我还是想听歌。
4: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
5: 话说在大唐贞元十五年，在安徽当涂县的郊外，有两个人在杂草丛生的江岸边苦苦寻找着什么。这两个人中，走在前面的是一个60岁上下的老者，当地人打扮；跟在后面的是一个28岁的青年。
6: 老人家，还没到吗？
7: 白先生，不远了，前面就是。哎，你看，就是这儿了。
6: 就是这里。
7: 没错，30年前，就是我们亲手把那个人埋在这儿的。
6: 可怜黄龙村全国，曾有惊天动地分，想不到堂堂李白，堂堂最伟大的诗人，竟然就埋葬在如此凄冷荒凉的地方。

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那位28岁的青年就是白居易。为什么要跟您提白居易呢？这不是因为前阵子《妖猫传》正在热映吗？那电影里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从日本来的僧人空海，另一位就是白居易。这部电影是根据日本作家梦枕磨的小说改编而成的。不知道您问没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一个日本作家为什么会写一部以中国诗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呢？青年时代的白居易是如何轻松取得了朝廷的功名？在被贬官之后，他的外放生涯过得真像《琵琶行》中说的那么伤感吗？被召回京后，他为何又主动申请外放？一个中国诗人为何会在日本创造出巨大的影响力？丁天下和您聊聊大唐诗人中的幸运星白居易的故事。说起白居易这一生啊，要是用俩字儿来概括，那就是幸运。这可不是我夸张啊，唐代的很多著名的诗人，像是大家都熟悉的李白、杜甫，那一辈子都吃了不少苦啊，多少都过过一些颠沛流离的日子。跟他们比起来，白居易这一生可就幸运多了。那怎么个幸运法呢？咱们先说这第一项啊，他在科举考试上的经历就比别人要幸运得多。公元799年，28岁的白居易在安徽宣州参加乡试，考试的间歇还捎带脚去走访参拜了一下李白的墓，就这么半玩半考的竟然轻松考中了举人。到了第二年，白居易进京赶考，又轻松考中了进士，29岁就得到了做官的资格。那您可能说了，29岁中进士好像也没什么呀。可是我要告诉您啊，唐代的科举制度难度比后来大得多得多。这唐代有个说法叫五十少进士，50岁您能考中进士，那都算是年轻的。不信您想想啊，作为诗歌界前辈的李白，考了一辈子都没能中个进。

进士。另一位，咱们刚才说过的杜甫，迟迟考不中进士，不得已靠给皇帝写了篇拍马屁的文章，才勉强谋了一官半职。这么一比，白居易可比那两位诗界前辈的命要好得多了吧。年纪轻轻就做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把年轻人的朝气带入到职场当中去。白居易就是这样，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基本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干好本职工作，二是积极向朝廷提意见。凡是他发现的朝政中的问题，白居易基本都会一封奏书直接报到皇帝那儿。到后来啊，连皇上都烦了，说这个白居易怎么老跟我反映情况啊，就属的事儿多。好在当时的宰相比较赏识白居易，能替他把这话往圆了说。陛下，他也是一片忠心，有这样忠君爱国的臣子，可是咱大唐的福分呢。虽然有人撑腰，可是呢，白居易总这么给朝廷提意见，不可避免的也容易得罪人。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大唐朝廷内部党争极其严重，一帮官僚们分成不同派系，恰的是你死我活。像白居易这种忠心做事的人，免不了就受人排挤，很多人都巴不得能把他挤出朝廷，挤兑到外头去做官算了。到了公元815年，白居易一个不小心还真被人逮着机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一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政敌派人暗杀。堂堂宰相横尸街头，这放在哪个朝代都是政治丑闻呐。面对这个情况，白居易坐不住了，他愤而上书朝廷，要求彻查宰相被杀一案。可就是这个看上去无比正常的举动，反而被他的政敌们逮住了把柄。你白居易现在的工作是教太子读书，刑事案件不归你管，你这属于越级奏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从白居易的诗歌中找毛病，愣说他的诗里有不忠不孝的用词。就这么几个由头汇总到一起，就给白居易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行了，您这京官啊也别干了，把你贬到江州做个管司法的小官去吧。像白居易这样一生幸运的人，即便是身处人生的逆境，也过得有滋有味。为什么贬个官都能贬得那么滋润呢？在通常的概念里，被贬官到外地一般是件挺苦的事儿。古代读书人都是以做官作为第一目标的，既然被贬官到外地了，就说明你这仕途遇到坎儿了，没什么发展机会了，产生一种失落感那是一定的。另一方面，从中央被贬到地方的人，他新的工作地点通常条件都比较艰苦。不信您看看跟白居易同时期的另一位大文人柳宗元被贬官到柳州。您可能说，柳州那个地儿还不错啊，风景秀丽，还能吃螺蛳粉呢。那是今天，放到1200年前，柳州可是人烟稀少、炎热潮湿、瘴气横行的苦地方，要不怎么人柳宗元没几年就病死在那边了呢？跟同时期的几位被贬官的知识分子相比，照在白居易头顶的幸运星又江州，也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您可能说了，这江州也不是什么好地儿啊，你看看他在江州时候写下的那首著名的《琵琶行》，里面提到他在江州的住所，地势低矮潮湿，周围山林时不常的传来猿猴之类的叫声，这听上去多苦啊。哎，我想跟您说的是啊，千万别只相信一篇文章的一面之词。我说他活得滋润，那一定是有根据的。公元816年，

0: 45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他于那年的2月份到任。到任以后什么工作都没干呢，先跑到旁边著名的风景区庐山玩了一大圈，逛了山上著名的东林寺、西林寺、大林寺、陶渊明故居等多个景点。不信您看看他那会儿的作品，什么春游二林寺、大林寺桃花、访陶公旧宅，基本都是游记，可见他是真没闲着。再说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琵琶行》，那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是他在浔阳江口摆酒给朋友送行的时候写的。秋天坐在江船上吃吃喝喝，还请之前京城当红的女歌手弹琵琶助兴。您琢磨琢磨，这能算苦吗？他还在诗里嫌弃江州当地没有好听的音乐厅，这能是一个身处艰苦环境的人发出的感慨吗？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琢磨完了，您再感受一下那句江州诗，是不是稍微有那么点矫情了呢？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白居易已经不满足于庐山春游了，他干脆在庐山上盖了一间草庐，这分明是要学诸葛亮隐居隆中吗？待这草庐竣工之后，白居易直接就搬了进去，然后他每天做的基本上就是欣赏庐山的美景，外加写诗。您听听他那会儿诗歌的名字啊，像什么香炉峰下新制草堂，即是咏怀题于石上，这明显就是他给自己的新居写的贺词嘛。再有像什么南湖晚秋上香炉峰，中秋月题庐山山下汤泉，嚯，这一听不光是游湖登山赏月，还泡温泉。当然我也不敢说他真的是整天玩乐不管公务，可我也觉得就冲他留下这么多游记类作品，我还真就不信他这日子过得能苦到哪儿去。公元820年，在外地任职了5年的白居易被朝廷重新启用，召回长安担任中书舍人。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然而回到长安短短2年，他就主动请求调往外地任职，这又是为什么呢？

白居易之所以能够重回长安，是因为换皇上了。新上台的唐穆宗很欣赏他的文采，就把他召了回来。可是回归以后的白居易，眼看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多少有点心灰意冷。所以在回到京城两年之后，他给皇帝打了一个报告，主动申请外派。按理说啊，京官可是比在外面任职要舒服得多。可是白居易倒觉得，与其留在长安卷进各种政治斗争，还不如去外地做一任地方官，还能替一地的百姓做点实事儿。当然，在写外派申请的时候，白居易也是留了一个心眼儿，他给自己挑了一个好去处，哪儿呢？杭州。杭州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也能想到。杭州的地方官当然是人人都觊觎的美差。可白居易是谁呀？人家是幸运星，幸运星那绝对能够心想事成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皇上赏识他。于是，白居易被顺利委任为杭州刺史。在杭州刺史的任上，白居易着实是做了不少实事，像什么疏浚河道啊，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啊，挖掘水井，解决居民

用水问题等等。当然了，诗人嘛，在处理公务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游览一下杭州的美景。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作品，对杭州的很多美景都有过描写，我就不给您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听众呢，不妨直接去读一读他的诗集。在那之后的五年里，白居易基本就没离开江南这一带，在杭州干了几年之后，又调到苏州接着当刺史。苏州呢，更是好地方了。直到公元827年，长安来了旨意，朝廷里又换皇帝了，召白居易回长安做官。这一次官位给的可不小，让他去担任掌管国家典籍的秘书监。问题是，这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56岁了，放在古代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已经不想当官了，只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回到长安以后不久，白居易再次申请外放，这次被他挑中的是大唐的东都洛阳。皇帝能批吗？要不怎么说白居易是幸运星呢？皇帝还真就批了，不仅允许他去洛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虽说是闲职，待遇可是和在长安时期一样，维持不变。于是从829年开始，白居易把家搬到了洛阳。在之后的十多年里，白居易就一直在洛阳过着闲适富裕的生活，而他也称得起是造福一方。腰包帮助当地居民整修水利，还自费整修了洛阳龙门的香山寺，一直过得挺舒坦，直到以75岁高龄在洛阳安然去世。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真是值了，一直不愁吃喝不说，不论是贬官还是外放，任所都是好地方，更不用说他留下的那些传承千年的经典诗篇了。毋庸置疑，白居易绝对是大唐诗人群体中的人生赢家。回到最近在播出的那部电影《妖猫传》，原著作者孟枕模之所以会以白居易作为主人公之一，完全是因为这位诗人在日本的影响力已经超乎了咱们中国人的想象。为什么日本会如此尊崇这样一位外国诗人呢？其实白居易对于日本的影响得益于日本的一位天皇嵯峨天皇。这位天皇据说是白居易的超级粉丝，出于对白诗的热爱，他特意在皇宫里设立了一个侍读官的职位，工作内容就一项，就是读白居易的诗。不仅如此，嵯峨天皇还昭告日本全国，只要大唐那边有白居易的新诗问世，往来商人要积极把诗作传回日本，先送到的有赏。这样的结果就是白居易每写出一首诗，就能以闪电一样的速度传到日本。举个例子啊，公元820年，白居易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春江》。三年后，嵯峨天皇已经能拿着这首诗在满朝文武面前嘚瑟了。您可别觉着三年太长，那可是1200年前，通讯有多不发达，您又不是不知道。所以嵯峨天皇这个状态，那就是咱们如今守着网络等着电视剧更新一个样。有了这么一位天皇开头，日本全国自然就掀起了白居易热。从平安时代开始，但凡日本的作家几乎没有不读白居易的。那时候的流行思想是，白居易你都没读过，你还好意思混文学圈？不光男人读，就连后宫的女人们也读白居易。发展到后来，大家都用白居易的典故去交流了，

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位日本皇后起床以后忽然对边上的女官说了一句，香炉峰的雪景如何？女官一听立马心领神会，把窗帘就打开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白居易有句诗，香炉峰雪波帘看，意思就是拨开窗帘欣赏香炉峰的雪景。哎，您说说，这要是没读过这句诗，谁能知道这皇后说的是啥呀？其实白居易的诗在日本能有如此影响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写作风格通俗又细碎，特别是写大自然的时候，有一种超脱平静但又略带伤感的美，这一点特别能征服日本人的心。细想一下，有唐一代300年诞生了2000多位诗人，能在异国还能留下巨大影响力的除白居易之外别无他人，在这一点上倒是也非常符合他大唐诗人幸运星的特质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0: 啊，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今儿不是苗山，还是我哈，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美好生活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这个群体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往常呢快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想着，哎呀，一到放假啦，尤其是女孩子说了，我又有礼物得了，我们家那位又得想着给我买点什么这个那个的哈，讨我欢心。我还就怕他买不好，我是不是还得知会他一声，或者是点醒了他，别买那些乱七八糟的，我都没用的哈。
1: 对对，
0: 这女孩这么想，但是反过来想呢，那咱们男生是不是就太可怜了呀？每到逢年过节，什么时候谁给咱们送过礼物啊？
1: 对，
0: 咱自己给自己买东西都少啊，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就要揭竿而起了。跟大家来说说什么的话题呢，我们聚焦到的就是男性朋友哈，送男人什么礼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一位应该算是我们节目老朋友了。
1: 对对对
0: 啊，虽然我是头回见面，
1: 对，
0: 因为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这就是时尚编辑孙冬月。冬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哎，欢迎冬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哎呀，这个男性朋友选礼物其实挺难的。
1: 是挺难的。
0: 无外乎那么几样。但是呢，你要是选的好了吧，是锦上添花；选的不好了吧，真的扔家都没用。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男性选、给男性选礼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实用性可能真的是要更强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更高一些。对。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女生比较喜欢一些很好看的呀。
0: 很外在。
1: 对对。
0: 但他们就觉得好看就 OK 了。
1: 对对对，但其实对于男性来说的话，实用性的东西真的是蛮，
0: 但是我们也觉得，如果它的外形，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啊，
1: 对对对对，
0: 如果它的外形更符合我们男性的这个审美标准，
1: 对，
0: 也很重要。
1: 对，
0: 如果它很实用，确实很实用，但是看起来特别 low， 然后拿不出手，
1: 对，
0: 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舒服的。
1: 对，我说这个实用性呢，其实就是更，因为男性嘛，其实更喜欢一些动手啊，或者是这种可以让自己动起来这些东西，比如说像电子产品，所以就是像我的一个好朋友嘛，他其实是特别喜欢一些机械类的东西，所以我去他家的时候会看到特别多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赛车，我觉得哎，但是外形呢也的确挺好的，因为人那个赛车设计的还挺好，他自己组装的，然后把什么轮子啊自己要换一下啊，里边什么的，对，就是这种他动起手来就觉得哎，他整个这个时间就过去了，然后他的精神可以专注在组装上边，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0: 而且组装完了以后，这是一个大物件啊，
1: 对，
0: 在摆在家里的也好看呀，
1: 对，有成就感，
0: 有成就感，
1: 对，
0: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尤其是可能打小我们就看现在的孩子们都爱玩那乐高，
1: 对，
0: 跟这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对 对, 对。
0: 还有就是，我又想到了更远的哈，当然咱们说个旁的，小的时候家里头，比如说什么缝纫机坏了、自行车坏了，家里的木头腿儿来修啊，咱爸呀，
1: 对呀、对对呀，
0: 都是咱爸上来就能修，什么都能修，而且我觉得我爸是无所不能，能上天能入地，小的时候都这么想、啊。
1: 对对，而且、对，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咱们会小时候会喜欢玩机器人，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变形金刚，
1: 对，变形金刚其实也和这个也实用性，我觉得也是有关的。
0: 这个可能跟你还是有年龄差距，我们那个时候多大了，变形金刚我们都已经不用买这玩意儿了，但是好像听说挺贵的哈，
1: 对对对，
0: 就跟现在。这个乐高是差不多的，
1: 是。
0: 那我们就问问吧，问问这个冬月哈、那比如说刚才你说了，男生对于礼品的需求呢，实用性是大于装饰性，那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原则、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向？
1: 对对，其实原则呢，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儿。投其所好、哎，对，
0: 那你给我钱就行了。这个是不是太直白了？
1: 对对对对，这送钱的有点太浮夸了。
0: 但是平时可能这个钱是不够。
1: 对对对，其实你在投其所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观察男生平时的生活。对，比如说你和他聊天啊，你去他家里看他家里的摆设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喜欢玩的节目啊，就喜欢看的一些节目啊什么的，比如说像我那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看 F1 赛车，
0: 赛车，
1: 对，所以他就对这种车的东西啊就特别感兴趣，
0: 明白，
1: 哎，对，所以就是他不同的这种生活习惯，你会发现他的专注点在哪儿，然后当你知道他专注点的时候，你送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他投其所好了，
0: 对，比如说，哎，咱们观察这朋友，哎，这哥们儿不错。 错，嗯，平时啊穿戴都挺整洁的，
1: 对对，
0: 然后对于衣着呢，嗯，可能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对
0: 啊，人家平时上班呢，嗯，都是出入这个是吧，还什么
1: 对，
0: 中美合作的公司啊，特别高端哈，
1: 对，
0: 都得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哈，
1: 对，
0: 然后这边还得放一个叫什么，
1: 口袋金
0: 啊，口袋金，你看我都不知道，没戴过，不知道能说什么，
1: 对。
0: 哎，所以咱们在比如说给这些，嗯，比如注重这个穿衣戴帽的这些男性朋友，嗯，可能我们买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衣服上。
1: 对对，比如说男性的手表，那只要适合他的穿着，比如说他可能喜欢运动的话，那就是买运动类的表。
0: 哦，运动表，
1: 对，他如果是经常穿正装，你送他一个正装表。
0: 嗯 嗯，
1: 对，这实用性很强啊。
0: 对，
1: 那，对，然后或者就是说他的领带。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挺常规的一个礼物了，但是
0: 很实用啊，嗯，
1: 对，很实用，
0: 尤其是这些这个白领们，
1: 对，
0: 基本上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得戴，
1: 对，他常用到，
0: 常用
1: 啊，还有就是袖扣。
0: 袖扣，
1: 哎，对，
0: 这更讲究一些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男性他需要工作上非常需要这些东西，
0: 嗯
1: 啊，这些东西。就是你送过来以后，他随身带身上也会时时想着你嘛。
0: 哎，对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听人说这个，嗯，当然男生身上的三大件，
1: 哎，
0: 手表、皮带、领带。
1: 哎，对。
0: 但是这个皮带好像我听人说不能够随便送，嗯，是吗？他如果送了哈，嗯，他代表着一定的含义呀，啊，就想把你牢牢的拴在我身边儿啊。
1: 哎呦，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0: 我是早就听说了。
1: 有可能，对，有些物品，有些特殊含义吧。
0: 有没有禁忌吧？我的意思就是，
1: 禁忌像我送礼的话，我可能没有太多禁忌。
0: 哦，
1: 因为都是身边朋友嘛，但是如果说你有特殊的目的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比如说你是在追求这个人呢，
0: 嗯，
1: 或者说。

0: 他过生日啊，其实可能是是会有一些这种区别，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禁忌。
1: 反正我呢，就是之前有一阵子呀，是比如说给这个朋友啊、哥们儿啊、同事啊，这个送生日礼物，送，对，生日礼物的时候呢，我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因为我们同龄人，我们70后的同龄人其实都比较怀旧了，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老物件儿？
0: 比如手串儿，
1: 比如手串儿，比如说，这都是文玩了。比如
0: 是，
1: 说，当年我们用的索尼的或者是爱华的卡带的收音机，
0: 哇塞，
1: 或者随身听，
0: 这
1: 你
0: 玩
1: 都见过吧？
0: 我见过见
1: 啊，
0: 过，
1: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啊。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呢，现在我不知道小学和初中学不学。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真的啊，6年学了6年口琴。
0: 一样，
1: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学校安排
0: 没
1: 啊。
0: 有没有吧。
1: 买那种原来的那种单排的和双排的，双排的你可能都没怎么见过，双排能够吹出更复合的这种音调来啊。比如说我之前知道他也喜欢也学过也好吹这个，但是已经很，比如说十几年几十年都状态这个，特别的出乎意料，特别的高兴。我就会淘一些这样所谓的老物件，但是你说呢，它贵吗？也不是
0: 也
1: 特
0: 不
1: 别
0: 贵，
1: 贵，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可能确实是经过时间的这种沉淀啊，可能是二手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哈，从
0: 对
1: 朋友
0: 对，
1: 那儿找来的，但是它的意义不一样啊。
0: 对，这个有情怀的东西是意义很多的，
1: 但是后来发现，这越找范围越小，我都不知道送什么，反正就那几样。那个时候你知道，就像刚才你说的变形金刚，
0: 对
1: 现
0: 对
1: 在其
0: 对，
1: 实也有卖的
0: 有但是它和以前的又不一样，
1: 不一样，长得不一样了，
0: 对，这种有历史的东西啊，其实你能勾起的回忆更多，也的确挺很有意义
1: 对吧？
0: 啊，对，很有意义，
1: 投其所好。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了，那如果我真的跟他，在甭管生活当中和这个工作当中，虽然有交集，
0: 是
1: 但是我没有走得那么近。就比如说，我跟他天天一块上班，甚至我是去他们家做客，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喜好是什么，我们该
0: 就
1: 送点什么比较靠谱，不会出错。
0: 我觉得还是聊天吧。
1: 啊，聊天儿。
0: 比如说你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哎，
1: 哦，
0: 就是你们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话
1: 看他什
0: 题，
1: 么感兴趣。
0: 对，他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就比如说他会聊，哎，今儿有什么游戏啊，什么怎么着的，哎，那这个人可能就是对游戏特别感兴趣，可能他的业余生活就是花在游戏上了。
1: 我再把那游戏下载，我再
0: 哎，
1: 买点这
0: 不，
1: 个武器送给他，是吗？
0: 不，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比如说游戏的周边。哎，
1: 哦，
0: 对，
1: 手办什么的，
0: 对，手办什么的，对，这是一块儿啊，其实就是模型嘛，
1: 明白，
0: 对。然后比如说他要是喜欢体育运动，
1: 对呀，
0: 对，我们就可以买些体育运动的周边，
1: 就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打球也好，
0: 对，
1: 跑步，
0: 对，
1: 练器械的，
0: 对，
1: 都挺多的。
0: 对，你其实只要知道这一个领域，你就可以扩散开来，因为每个领域东西特别多嘛，你但凡挑出一个来，其实都是适合他这个感兴趣点的这地儿。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之前我也特别疯狂的爱跑步，跑马拉松什么的，现在跑不动了，胖了，然后那个
0: 不胖不胖，
1: 年纪大了跑不动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特别追时髦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跑步的时候呢，经常我就觉得要观测我的这个心率的变化，
0: 手
1: 然后
0: 环，
1: 对，然后包括我的这个步频、步速，然后呢，我的心跳的变化，我的血压的变化，所以我就买那个某品牌，我就不说是不是什么啊什么什么名儿的那个哈，某品牌心率带，那个
0: 对，
1: 这个叫什

0: 在健身房练器械
1: 啊，
0: 你都可以送他一些，比如说
2: 手套啊，
1: 对呀，对对对
0: 啊，然后包括一些氮泵啊的其他的那些东西，你只要知道他吃，你就可以送。
1: 对对，就这种没有特别的限定的这种型号的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容易送了。
0: 对，你看人家肯定拿到这个东西还特别高兴。
1: 对，
0: 我又省好几百。
1: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和朋友聊的时候，他会特别关注于这种新的电子科技。
0: 哦，比如说、
1: 哎、比如说他会说，哎，今儿那有一个什么手机、
0: 哦、
1: 然后今儿又出那个什么新的什么手环，类似这种啊。
0: 哦，
1: 就是他会和你聊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这种电子科技啊什么的。对，哎，他就是喜欢这种电子产品，或者说你看他身边经常带的、
0: 嗯、
1: 他可能身上带的这个数码产品还挺多的。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除了耳机手机这种常备的以外，可能他还装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觉得有设计感的一些、
0: 嗯、
1: 让我想想小音箱啊、
0: 哦、
1: 什么这种啊，对，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挺感性这个数码科技的啊
0: 啊、
1: 其实也挑的范围就更多了，品牌也多啊、
0: 对，你比如说像小米呀、
1: 嗯、
0: 华为呀、
1: 嗯、
0: 哎这些
1: OPPO 啊什么的，
0: 他们都有很多在这个大商场里都有专门店。
1: 对、嗯，
0: 我曾经逛过，我一看，哟、
1: 嗯，
0: 就是这个像小米店里边了，好多都老外去。
1: 对对对对，
0: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跟人一聊，你知道了，人说，好多新奇特的东西，
1: 对，
0: 他们没见过。
1: 对，嗯，
0: 这个小米啊，包括刚才你们说的华为什么什么的 ，OPPO， 就、
1: 嗯、
0: 他们都是新发明，
1: 对，
0: 特别便捷我们的科技生活。二一个便宜，
1: 哎，对，
0: 他国外买的都贵呀。
1: 哎，我那个还有个朋友就是特别钟爱于小米。
0: 啊，
1: 因为他觉得小米东西便宜，但是东西多呀、
0: 啊，好使啊，
1: 哎，全，他关键是、
0: 嗯，
1: 基本他感兴趣的数码呀、啊，基本都在里边都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送小米是一块儿，但是我们要送些
0: 绝非广告啊，
1: 哎哎，
0: 监听员们、同志们，我们不是说广告的，我们就是真的说使用的这个各自己的感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吓死我了。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其实送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会更好。
0: 啊
1: 啊，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公众号啊什么的经常会推，包括杂志什么的会说这个 CES 红点奖、
0: 哦、
1: 德国红点奖，
0: 这是什么东西，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1: CES 是那个美国消费电子展嘛，然后他就会每年都会把他最新的这种科技产品在他们这个展上展出、
0: 嗯、
1: 全是最、嗯、最好玩最有意思的一些电子产品。
0: 嗯嗯
1: 啊，这个其实很多杂志包括公众号每年到一月份的时候也会来写这个东西。
0: 嗯
1: 啊，就是你可以看里边有很多很新奇很好玩这种数码产品。
0: 比如说您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可以推荐那么一两个吗、
1: 嗯、
0: 说一说您自己的对它的认识和感受啊、
1: 嗯、
0: 或者说、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在国内能够及时买得到吗、
1: 嗯、
0: 关键是它是、比如说刚刚获奖、
1: 嗯、
0: 这么尖端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些数码产品、
1: 哎、
0: 那能在国内买得到吗？
1: 但凡你买到了，那这个人肯定会很感动。
0: 那必须的。我都飞了趟拉斯维加斯了，我给他买这个红点奖的获奖证，
1: 对，
0: 这个东西，那他能不感动吗？真是，我告诉你，
1: 对，
0: 必须得给我办事。
1: 对，其实还有就是那个像德国那个红点奖嘛、
0: 哦、
1: 德国红点奖其实就是在两年内上市一些新奇的一些产品，
0: 嗯嗯，
1: 这个奖项在这儿、
0: 哦、
1: 然后它是2年内都会有上市的，如果超过2年的话，那红点奖就不会评选了、
0: 哦、
1: 所以你挑红点奖的那些产品基本是在市面上都能买到的。
0: 德国红点奖，
1: 对，
0: 它的可以购买到的这个难易程度会更简单一些、
1: 嗯、对，更简单一些，它基本就是评选的是2年内上市的产品。
0: 红点奖也都聚焦到的是电子产品吗、
1: 嗯嗯、不，红点奖是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0: 就是生活家居，
1: 哎，家居或者说你的摆件，或者说你剪纸刀什么的都有。它只要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
0: 对、
1: 嗯、
0: 我去德国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看人家那个家居大卖场里边卖的好多跟厨房有关系的那些东西、我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1: 对对对，其实
0: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1: 对对，红点奖里边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设计、
0: 嗯、
1: 就是如果一些男生可能对于这种设计很前卫或者说是非常舒服，看着很舒服的一些东西，红点奖里有特别特别多。我自己都会买一些这种比如说带着红点奖 logo 的一些产品。
0: 比如你买过什么呀、
1: 比如说双立人的一个剪纸刀。
0: 哦、
1: 嗯，它那个剪纸刀就是打开的方式非常好玩，而且非常小。
0: 哦哦，
1: 是一个长条型的啊。价格也不贵，200多。但是非常简单易携带，而且就是你也知道那个刀锋啊很快，哎、
0: 嗯，
1: 就是特别好。

0: 关键就是男生就是有这种欲望，就是说向大家来展示这种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我玩的都是高精尖的。
1: 对对，而且现在我们也都是喜欢这种很有个性化的东西嘛，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人太多了，所以就会想突出自己，就会更关注一些有个性的东西。
0: 是，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了 CES 和红点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别不一样的一些展或者是一些什么吗？
1: 还有一个是 IIF 那个设计奖。
0: IIF 设计奖是什么？
1: 对，其实这个奖和红点奖差不多，但是可能影响力没有红点奖那么强。但是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就看认准这两个评选标准，你就知道，这两个产品可能是比较独特的，就是市面上可能比较少的一些，就是会更有设计感啊，或者说更有心思的东西在里边。
0: 那我就多问一句，红点奖，比如说它，每年是几月份能够把这个评选结果出来？包括我们就是从什么样的途径可以了解到这些红点奖的信息？
1: 是啊，就是咱媒体啊会很追这块儿。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些设计类的公众号。对，然后他们经常会推一些这种，就是这个各个奖项的这个产品啊。什么的，比如说我自己就会经常关注一些这种关于
0: 什么呀，
1: 方便说吗？
0: 没关系，你说只要三个左右就没问题，别就啃着一个说就行，要么有广告嫌疑。如果你方便的话，
1: 那我先不说了，我现在就关注两个。
0: Oh my god！ 没关系，开玩笑。
1: 对对对，其实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你在那个微信里边搜红点奖，然后或者是搜那个刚才咱们说那个
0: IIF
1: 设计奖
0: CES，
1: 对，你只要输入进去，就会能看到很多这种公众号的推送，你就随便点就看就行了，基本都属于就是他们会比较及时的去报道一些这东西，从里边挑一挑，然后你可以去一些买手店啊，或者是去一些那种比较独特的设计师店啊，然后基本也能找到这些东西，
0: 就能买得到。
1: 对，基本能买到，因为买手店嘛，他们肯定会买一些很好玩很新奇的东西，
0: 但是价格可能会稍贵一点点。
1: 价格这个我也怎么说，可能稍微贵一点吧，但是也不会特别贵，就看你买什么了，其实这个设计肯定在里边有一定因素，但是我觉得对价格的影响没有特别大。还是看工艺吧。
0: 是关于男生选礼物这事儿啊，
1: 对，
0: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是
0: 啊，你去哪儿，你跟人说，哎呀，我比如说我给我一个哥们儿，或者说女孩说给我老公送个什么什么礼物，送什么什么好，
1: 对，
0: 大家基本上都束手无策。
1: 对，
0: 没有什么，因为大家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1: 是，
0: 对吧？你是根本就不愁吃不愁穿的，然后平时礼物买个什么什么东西，那都是信手拈来的。你家里也不缺这些，
1: 对，
0: 尤其是在不缺这些东西的前提下，你能够找到不一样的东西，能够给他带来惊喜和快乐的这些小礼物，我觉得这是必须得用心才行。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般送男性朋友啊，吃的东西、零食的东西，不是很好的选择，
1: 因为就觉得这个你随便上个什么盒马生鲜啊，或者是什么京东啊、淘宝啊，
0: 仨够了。
1: 对，你就随便都能买到，就觉得这吃的没什么特色，
0: 没什么创意。
1: 对，没什么创意。当然，人心意是到了啊，咱能领会啊。当然就觉得，这个可能吃的放那儿也不一定是对咱们口味，对吧？所以其实送吃的是，不是很
0: 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对，
0: 所以大家还得开拓思路哈。再来看看 Frank 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说，哎呀，我觉得吧，这个杯子就是喝水的杯子，
1: 马克杯，
0: 不能够随便送。
1: 有。
0: 寓意一辈子呀！
1: 哎呦，这个压力大了。
0: 那我怎么记得好像是送杯子是悲剧呢？这还不一样。他说另外，高雷你说对了，腰带也不能随便送。
1: 有
0: 寓意是拴住了他，就拴住了你，别跑了，我就想跟你在一起了呗。还有说，帽子也不能随便送，寓意罩住你的思想。鞋不能送，寓意送鞋气儿。您这都是什么歪门邪道？您就是啊，封建迷信。哎呀，那么多讲究，那送我啥其实都开心。其实我就是他自己 ，Frank 自己喜欢收藏鞋。
1: 对，
0: 哎呀，谁送我一双接下来这双鞋吧？鞋的是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复刻男子运动鞋 Air Jordan 12。 Retro
1: 好像听着不便宜啊，收藏版的吧？
0: 哦，而且都发售结束了，已经
1: 啊啊，
0: 他估计是没自己没抢到，咱们也得一两千吧。
1: 嗯，
0: 或者说送我一个变形金刚的手办也不错，这都是花钱的。
1: 对，
0: 好，也再次感谢东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1: 哎，谢谢。
0: 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也邀请您不要走开，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亦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男女老少众人依依不舍的跟于谦告别。这次告别真是前途未卜啊，谁也不知道于谦被这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带回北京之后到底是吉凶祸福。已经跟大家伙打了保票了，说我呀这一次是怀揣着皇王圣旨，我不得不这样做。哎，把于谦带回京城呢，一是让他休息休息，这么长时间破案呐、啊，又打仗了，这太累了，是吧？再者呢，面见皇帝，把他破案的经过呀，跟皇上讲一讲，是不是呢？嗯，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你说那王振老在皇上身边吹枕头风，嘿，虽然他不是皇后吧，可是他这太监这枕头风啊，比皇后那还硬。嗯，所以说呢，让皇上跟咱们于大人见一面，哎，有话当面一唠，不就说开了吗？正像列位说的呀，虽然说于大人没有将这个兵工厂啊彻底给他拿下，咱们都看见了啊，现在明面上来看，这就不是一个兵工厂，这就是个打造瓷器的瓷窑。但是正像列位所说了，这当中疑点颇多呀啊，像有陈子昌啊，陈大人可以作为人证。再者一说了，瓦剌士兵的确在此山坚守啊，若是一个没什么所谓的瓷窑，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派重兵把守啊？我们又费着劲打这瓷窑干什么呀？是不是？所以这些疑点呢、啊，皇上一定不会啊不闻不问的。这张宏、张凤翼呀、啊，在这儿口若悬河，白活半天，大家伙也是觉得有理，但还是不放心。怎么呢？我们现在人多势众，这张宏、张凤翼会不会在我们这儿先买个好啊？回头一转脸就不是人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后来呢，刘安非要跟着，说什么我也不离开我们家老爷半步，张宏也就答应了，让刘安贴身跟随。当然了，这一路之上说是将于谦带走啊，也就是个形式，那锁链子往脖子上一挂，一会儿就拿下来了，能说上锁带家吗？不能这样做呀。不过张宏心说，哼，你这刘安老儿啊，你跟着也没用，等到了京城治了于谦的罪，你还能跟到监狱里边去吗？是不是？所以现在让你跟着呀，啊，跟着就跟着吧，求着心理安慰也没什么所谓。于是啊，大家就送着于谦、刘安以及张宏、张凤翼和他的人马就这样上了路了。那么于谦临走之时呢，还给大伙留下一句话，说列位，你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下那些被抓到兵工厂上的苦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是不是还在人世当中。这些劳工们命太苦了，不能说我们破获了兵工厂，把这地方给它捣毁了，这些劳工还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那咱们做这件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要说找这些劳工怎么找，于谦说，我现在分身乏术，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三国时期那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呀。于谦说到这儿不再多说了，因为他知道张宏、张凤翼表面上跟自己很亲近，实际上他心向王振，或者说他迫于王振的淫威，他不得不这样做，当红的面跟大家讲，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别人都没太听明白，李成心领神会，招呼大家，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大人您这就慢慢上路吧，接下来的事儿你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于谦走了，大家伙围绕在李成的身边，鸡一嘴鸭一嘴，可就问起来了，什么呀，你就明白了啊，你小小年纪，我李成啊，你明白什么了？刚才大人说那个什么邓艾偷渡阴平之法，那什么意思呀？那是啊，你说你明白，你赶紧跟我说说。李成说，大伙别着急行不行啊，啊，大人说的那是一个典故，哎，从中啊让我们学习到一定的道理，我说明白了绝不是装明白。来，我给列位讲一讲邓艾偷渡阴平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三国年间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待着吧你。大伙儿一看你还说开书了，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赶紧往后说，怎么这偷渡阴平啊，好好好好好，我快点说啊。三国不是分魏蜀吴吗？到了后期呀，这个魏国呢主要是先攻打这蜀国啊。蜀为西郡，古号益州嘛，号称天府之国。他这个地方啊之所以能够偏安一隅，最重要的就是他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北有秦岭巴山，东有巫山，西边那就是青藏高原，西南又是云贵高原。所以说整个蜀国呀，就是这四川盆地啊，是被群山，古人不是说蜀道难吗，就是说入蜀的交通特别不方便。哎，要说怎么进这蜀呢，只有两条路，就是东面和北面。要说东面呢，那就是从长江三峡，那得溯江而上，经过瞿塘关而过。要是北面暗中，经过栈道南中入蜀，有两条路，就是金牛道和米仓道啊。这金牛道还是比较便捷的，可以过了剑门关就到了成都了，这是一条入蜀的必经之路。那如果从米仓道呢，可以南下巴中到郎中，威胁川中和东南之间的交通线。所以说汉中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张合进犯郎中就是过的米仓道，这两条路呢是以剑阁为门户。剑阁北边啊有剑门山，又叫大剑山，东边呢还有小剑山。大山小山，山势相连，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也。哎，这大小剑山呐，绵延200多里呀，底下有隘路，所以又叫剑关。因为这个关夹在两山之中，所以又叫剑门。所以不是留下那么句话吗，说一关失半川没，就说这剑阁有多么的重要。大伙儿说您就别在这说书了，你这说了半天，这邓艾怎么偷渡阴平？哎呦，李成说你们能不能耐心一点啊，啊，我知道解救大人很是着急，但是你们得让我说完呐，我得把这个背景给大伙儿介绍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于大人让我们学邓艾学的是什么啊。接着说啊，当时呢这个魏国呀，钟会所指挥的东路魏军，这是绝对的主力，他们呢就被蜀军阻挡在剑阁了，没有办法前进了。那么魏军西路的指挥官是谁呀，就是这个邓艾。哦，大伙说我的妈呀，说了半天邓艾才出来啊。这邓艾攻占榻中之后，他就向钟会建议说，如果我从阴平的这个地方偷渡过去直向涪城，那么这样一来剑阁守敌必然会回救涪城，如此呢你那边就可以乘势前进。如果说剑阁的守敌不撤到涪城，那么好，我就直取涪城，咱们来这两线夹攻。钟会就同意了，就让邓艾偷渡阴平。实际上啊，阴平很难偷渡，它是从陇上到四川腹地的一条路，但是在三国时期呀，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啊。邓艾自己也说，这就是一条斜径。斜径啊，啊，不是歪歪斜斜的斜，远上寒山石径斜，不是这个斜，是邪门的邪，根本就没有路啊。但是邓艾是什么人？非常之人见非常之功啊。三国志有记载，冬十月，哎，就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天气，邓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700余里，是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呀，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溃，兵于危殆，

邓艾以毡自裹，是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悬崖，鱼贯而进。说了半天，这阴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甘肃文县。哎，那个县呢，至今还有邓艾入蜀的时候修的栈道。这邓艾偷渡阴平之后啊，嚯，一下子就打乱了蜀国的防御部署。当时蜀国在阴平驻守的这员将叫马邈，这马邈啊，没藐视了别人，把自己给藐了。一方面呢，这个马邈啊，一直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说在北线汉中已经失守了，姜维是在榻中战败了，退守剑阁，再无可退之所。那么此时间蜀汉已经到了危亡时刻，哎，什么样的人都知道，平时自己的皇帝和官员那是什么样的。没有诸葛亮，姜维再一失败，那蜀汉不就完了吗？所以说马邈这心情啊，本来他就不安。所以此时邓艾率着自己的军兵从山上一下子就掉落在马邈的眼前，那马邈当时的精神就崩溃了。要按理说，此时邓艾的军兵早已经啊累得都不行了，要是马邈能够率兵抵抗的话，邓艾的偷渡阴平是绝不可能成功。但是就是因为马邈一见邓艾，他是不战自溃，这才让邓艾得以成功啊，偷渡阴平也成了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么一次奇袭的战例呀。哦，大伙儿一听，行啊，李成，哎，你这军事方面你懂得不少啊。李成说，你们就别夸我了，我们来分析分析，于谦于大人告诉我们，学习邓艾偷渡阴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呀？于琼英首先说，我明白，我父亲说的这个意思呀，那是事在人为。哎，要说这邓艾偷渡阴平我也听说过，当然了，没有你知道的这么细致。如果邓艾偷渡阴平之后，那个马邈能够尽职本分，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心竭力的守住蜀国的门户，即便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啊，他也不可能攻破蜀国。闹不好这一次奇袭的案例反倒就成了失败的教训了，差不多就快成反例了。可是呢，恰恰是这种看似运气的成分彰显出来一个事实啊，那就是事在人为啊，整个蜀国上下人心不安，真正让蜀国灭亡的是邓艾偷袭阴平吗？不是，是他们蜀国的人心呐。正是因为人心惶惶，马邈才无心恋战，那么邓艾从天而降，就让马邈是拱手而降，所以再可怕的天险阴平也抵不过人心之险呐。哎呀，大家一听说的有理呀，那这么一说喽，无论环境多么的艰险，无论到了怎样紧急的关头，我们都不能够轻言放弃呀。大人就是这个意思呀。大伙儿一听，那也没什么大意思了，用今天话说，这是灌了一锅心灵鸡汤啊。李成说，不然呐，依我来看，大人恐怕固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实际的指导意义吧。大家想想，如今我们所在的老君山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阴平啊？哎，大伙儿一听有理啊，啊，老君山之险不亚于阴平之险，这座山没别的地方，除了大家伙登上来的这条老君道，其余的那就没有路了，也就是邓艾当年所说的

0: 所谓的邪路。要想走出一条路来，旁人走不了，你能不能走？你算不算非常之人？能不能学学当年的邓艾？李成说，于大人可能在提醒我们，很有可能这些兵工厂所抓起来的劳工，就是被像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方法一样，把他们给运走了呀。哦，大伙儿一听有理呀、啊。当年邓艾偷渡阴平，那是果毡而下呀。什么叫果毡而下？没有路啊，那几乎就是悬崖峭壁，怎么走啊？拿毡子把身体一裹，直接就往下咕噜啊。哎呀，大伙说保不齐，这些军兵一看老君山非破不可，他们逼着这些劳工纵身一跃，果毡而下，从这老君山上就咕噜下去了吧。哈哈，如此一来我们哪儿找去、哎、李成说，这样吧，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呢跟着琼英，跟着于姑娘，你们迅速赶往京城，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赶紧跟皇上说情啊，解救咱们大人。另一方面跟着我，我带领大家呀，就按照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咱们就顺山而下，寻找这些劳工们。大家伙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及时的把这些苦工们找到，他们都是像陈达、陈子康一样的证人呐、啊。将来对簿公堂之时，于大人说了，陈达一个人恐怕能力有限，况且他本就是戴罪立功，那王振巧舌如簧，有一万个办法能把陈达说倒。可是还有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苦工都是被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皇上总不能视而不见吧。大伙说有理，就按李成说的办。这么一商量之后定下来了。其实啊，于谦这个案子办到现在，那很多人家可以走了啊。你比如说雷鸣、雷万春，这是山西的官员，那么于谦这案子就算结束了，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任上赴任了。但是雷鸣啊，出于义气，认为着这个事情对于谦呢太不公道了，他主动要求，哎，跟着李成一起寻找这些劳工。另外还有这位袁斌、袁天罡，他回京城没什么用，早就被除了名了，也不是锦衣卫了。哎，李成说，我说袁少侠，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本事，您是不是也跟着我走一程？没问题，舍命陪君子，哈哈哈哈，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接下来呀、啊，陈汝言、陈达、陈子康父子两个人一商议，说我们就别寻找劳工，我们两个人赶紧回到京城啊，时刻准备着搭救于谦。于琼英当然也要回京了。就这样兵分两路，是各自行动。此时的于琼英是心如刀割，哎，心说我的父亲呢，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献给天下了，可是的天下却不能还给他一份公允。这次回京，我就是想尽什么样的办法，也要将我的父亲解救出狱。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 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澜的《秦人》。杨澜，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少年，以酌情为生，以弹琴自愈的情人。他也是《秦人》这本书的作者。作者年少时因叛逆和喜爱音乐而辍学，离开了正常的人生轨道，从此开启了一种跑题的人生。在生离死别的人生遭遇中，古琴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也成长为一名将酌琴、弹琴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独特琴人。在这本自我式非虚构作品中，作者以一种内敛又颇具张力的文字，将一种质朴的自我教育和一段青春坦然呈现。生与死、孤独与爱、古与今，都在作者质朴、内敛又无比真实有力的文字中得到交融和释放。如果人生比的是境界，那么选择怎样一条路才可以过自己真正想过的人生？不是谁都有胆量去追逐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梦境，比如在雪天去深山寻访一位抚琴的世外高人，也不是谁都有胆量在雪落时、雾起时、夜深时安静坦然地敞开心扉。
4: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不美化，不妄想，将自己看似跑题却始终被理想打磨的生命披露纸上。古琴和音乐是这本书的基础，那些曾在作者生命中发光发热的亲人、师长、友人，才是这部感人至深的非虚构作品的灵魂。散落于城市和乡村平凡角落的民间手艺人和琴人，与历史传统中细微精妙的古琴之音相互交融，向读者敞开了当代琴人的精神世界和诗意生存方式。如果我有一个什么身份的话，我想是琴人。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怀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怀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任职以来深耕山区医疗一线，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出口订单整装待发。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 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

0: 经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自动化封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洋酒板栗、西梅干、鹰嘴豆等多款企业新研发的怀柔特色休闲零食完成打包封装，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作为怀柔本土农业企业，富益农深耕农特产品加工多年，出海潜力突出。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小雨说，
1: 我们主营的这个业务是这个板栗和薯类还有果干几大系列，然后有50多个品种的这个健康零食。出海驿站的支持呢，我们产品呢这个先后出口到这个欧美啊、日韩啊、东南亚、中东迪拜10多个国家，参与国内外的一些展会，让全球这个潜在的客户呢展示我们的产品。近两年呢也是计划持续的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开辟国际贸易，让富益农板栗从中国走向世界吧。
0: 出海驿站平台是区商务局构建的分层分类外贸服务体系，以破解外贸发展难题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落脚点，精准施策，全链赋能。针对涉农企业出海缺平台、缺渠道的痛点，区商务局精准匹配海内外优质展会资源，推送外贸专项扶持政策，指导企业产品升级适配国际标准，为辖区农企搭建常态化国际经贸对接通道，全流程护航特色农产品出海。在百年老字号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生产车间，灌装、封装流水线全速运行。作为怀柔本土中华老字号，企业产品品质过硬，但出海起步晚，缺乏海外经营经验。今年初，双和盛企业成功亮相国际舞台，首批5000箱精酿啤酒顺利出口马来西亚，实现老字号出海关键性突破。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那借助怀柔区的出海驿站平台，我们将精酿啤酒交往了韩国、马来西亚等市场。那首批订单落地以后，订单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0: 老字号出海，全流程服务是关键。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在资质申报、政策匹配、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安排专人一对一跟进指导，精准推送适配性扶持政策，手把手补齐企业跨境经营短板，提升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实战能力，助力企业不断创新，持续拓展海外版图。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2: 我们在产品创新方向持续发力，从精酿德式小麦到茉莉花茶啤精酿，多款创新产品实现了突破。我们积极走出国门，参加了广交会、消博会等行业盛会，向世界展示了百年精酿的匠心工艺与创新实力，织密了国际营销网络。
0: 功夫的还有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作为集产品研发、规模化生产、全球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食品企业，公司主营水煮型速食米、速食面系列产品，出口业务占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外向型食品企业。围绕高新外贸企业提质扩容、标准适配、新市场开拓核心需求，区商务局实行一企一策台账式管理，从产品合规升级、全球客商对接多方面精准赋能，助力辖区外向型企业稳住外贸基本盘，挖掘海外新增量。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发章说，
3: 我们出口的国家也增加了，出口的品种也增加了，出口45个国家了，里头有我们区里面的这个很好的一些政策，商务局也带领我们去出海，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参加各种展销。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去了5个国家，不断的推广我们新研发的一些产品。
0: 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出海驿站全链条服务，聚焦企业物流、融资、经营需求，持续赋能本土品牌逐浪全球，推动区域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本台记者

0: 研组来淮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方中央副主席郑建敏、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调研组听取该所整体情况、发展历程、特色优势等方面汇报，详细了解纳米能源所前沿技术攻关、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情况。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是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是首支整建制迁驻怀柔科学城的科研机构。目前已聚集包括多位领军人才在内的700余人的科研力量团队，在纳米发电机、压电电子学等领域持续产出世界领先成果。在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一行人听取成像设施建设及成果转化相关情况介绍，了解设施核心技术优势、设备自主化研发进展，以及在基础生命研究、临床疾病诊断、创新药物研发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成效。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主体单位是北京大学，共建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当前成像设施已通过国家验收并对外开放，在深脑多色成像、 AI 辅助生命解析、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性进展，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等自研设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当天调研组还前往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参观调研。据了解，此次调研是台盟中央开展参政卫工、实干卫民主题教育的重要实践举措，旨在通过调研了解国家科技战略部署、前沿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实情，依托界别优势精准建言，以实地调研提升参政议政履职实效。调研人员纷纷表示，此次走进怀柔科学城，近距离感受大科学装置创新动能，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化一线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后续将结合本次实地所见所闻，立足自身优势，深入思考，用心打磨高质量意见建议，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务实建言。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小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参加。本台记者张鹏、夏梦报道。近日，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雁栖湖畔闭幕。本次活动历时20余天，吸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50支代表队、500余名中外学员、教练、领队等参与，规模创历届新高。活动以数学为核心，开展专业学术研讨和特色文化研学交流活动，搭建起面向全球青少年的高水平国际数学交流平台。夏令营以国际标准设置竞赛环节，闭幕式上赛事结果揭晓，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伊朗代表队获一等奖。来自中国、巴西、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155名学员分获个人1、2、3等奖、特等奖和荣誉奖。夏令营教学工作由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凯撒·鲁普牵头，汇聚20名资深国际教练全程驻营授课。同时，活动邀请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教授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数学夏令营副主席刘政委等国际顶尖数学专家，围绕量子信息、博弈论等前沿方向开设专题讲座。中国湖北代表队队员、夏令营数学竞赛个人3等奖获得者王天毅说：
1: 目前代数可能还是局限在国内的联赛和 CMO 的代数，可能侧重于不等式和数列方面，但是现在的话，在这个夏令营中，在函数方程和洛阳式的这个水平上还是提升了不少的。
0: 20余天里，夏令营累计举办专题培训、前沿讲座、深度解题会及互动研讨会近200场，配套开展70余场国际标准测试与考试，各国营员组队协作攻克数学难题，在良性竞技交流中拓宽学术视野，锻炼逻辑思维与综合解题能力。

0: 除开展学术研讨外，夏令营还举办多项特色文化研学活动，营员先后走进慕田峪长城、西山步道等地研学，观赏山水共生的生态景致，领略中国的城市发展风貌。波兰代表队队员米哈乌说，长城游学的体验非常棒，建筑很壮观，景色也很美，非常值得。中国的环境和波兰的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里，还有周边雁栖湖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参加了两届夏令营，在这里助教老师们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从2020年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落户怀柔，到如今夏令营连续四年在怀举办，怀柔区正依托本地院所的学术优势与雁栖湖国际会都的服务保障条件，以数学为媒搭建链接世界的桥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韩健参加。本台记者鲁静、王倩报道。丁彤是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任职以来，他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深耕山区医疗一线，建强医护队伍，优化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全镇群众身心健康，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在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丁彤正与药师核对药品库存，排查是否有药品短缺，结合辖区群众近期用药需求变化与季节性发病趋势，科学优化药品采购计划。扎根山区基层多年，丁彤始终秉持党建引领、履职为民的工作理念，统筹推进业务运营与日常工作中，丁彤带头深耕诊疗一线，抓实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民生工作，立足辖区医疗卫生工作实际，他积极探索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引导全体党员医护人员主动扎根诊疗一线，下沉乡村服务，对接群众健康需求，实现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同频共振，双向提升。针对全镇25个行政村散落深山、偏远村落就医薄弱的问题，他常态化开展村级卫生室督导检查，逐一核查工作流程规范度、药品物资储备情况，梳理整改服务短板，持续夯实村级医疗服务基础。同时，他牵头组建党员巡诊医疗队，带领家庭医生、乡村医生进村入户，依托智能助诊设备，常态化开展上门义诊、慢病随访、健康体检、用药指导等便民服务，让深山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琉璃庙镇百茬子村村民杜红丹说，
1: 卫生院的工作一直也没断过，一直都是给村民然后服务的，药品都能及时送来，有那个不方便的老人，他们可以上门去巡诊问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0: 危难时刻显担当，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医疗服务受阻，丁彤连夜应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带领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全力抢险保物资、保诊疗。他连续26个昼夜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汛期辖区基本医疗服务不停歇，高效完成灾后医疗重建与全域健康保障工作。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小梅说，
2: 丁彤院长始终与职工一起并肩作战，始终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及出诊、安置医疗保障、防疫消杀等重点工作，凡事都是想在前做在前。
0: 如今辖区卫生健康工作已有序回归正轨，但丁彤并未松懈，始终保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抓实抓细支部党建与常态化健康服务各项工作，将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走深走实，以党建强队伍，以实干优服务，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服务山区群众的实际成果。琉璃庙镇社

0: 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说：“
1: 我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抓实家庭医生签约、慢病随访等民生服务，用心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用医者初心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举办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到场参与学习。本次活动邀请专业老师主讲，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滑坡的地域特点，为特殊群体送上实用应急避险知识。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群众日常。老师讲解了降雨等级划分以及蓝、黄、橙、红四级暴雨预警信号的区别和对应防范措施，细致解读怀柔防汛情况。针对楼房居住人群，老师分别讲解居家出行避险规范与突发险情自救办法，并用防范安全顺口溜帮助大家加深记忆，同步公布社区网格员求助联系方式。现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协助答疑。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举措，全方位筑牢特殊人群汛期安全防护网。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选取群众关注度高、争议焦点突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与非法营运区分认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争议点，还原案件执法全过程、庭审辩论细节及法院裁判说理，直观展示执法过程中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等问题引发的败诉后果。观看结束后，参训人员结合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风险点，明确日常检查取证规范、文书制作要求、群众异议处置流程等内容。此次培训以真实诉讼案例为镜，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案例警示教育，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0: 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
0: 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
5: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糖尿病和饮食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说到糖尿病这种疾病哈，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因为好多身边的朋友就是糖尿病患者，吃着吃着饭可能自己要注射胰岛素，就觉得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7: 对，
6: 老百姓会说它是富贵病啊。为什么富贵了之后生活好了之后我们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一种副产品呢？
7: 是这样的，糖尿病确实和它的起因和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在咱们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率极低，很少有。但是呢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就是已经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再为食物发愁，那糖尿病这个情况呢就明显的一年比一年发病率提高。然后已经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以前还觉得好像西方人发病率高，然后咱们东方人少，现在呢东方人一点都不少了。这和咱们饮食过程中还有包括生活方式里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能量摄入过高，然后消耗过低。
6: 就是吃的多然后又代谢不出去。
7: 对，是这样的。所以过多的这种脂肪在体内积聚以后，脂肪其实可以算作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会把人体内的内分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发生这种胰岛素抵抗啊，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啊，这些情况，然后使得糖尿病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6: 您说这个脂肪哈，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理解上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觉得器官的心肝脾肺肾这是器官，脂肪也算是器官吗？
7: 对，它可以影响到性激素的这种分泌水平，也可以影响到体内许多其他的内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比如说它和咱们妇科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不孕不育，它都会有影响。脂肪太多或者说过于消瘦的小姑娘都不容易怀上孩子。那和诸多方面的 影响，这个脂肪可以说是因为以前咱们没有这么多食物的时候，大家皮下脂肪基本上是有一定量的，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的，当它过多的时候，它就会改变你的身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
6: 哦，进而影响你身体的某些
7: 代谢，
6: 代谢啊，功能啊。
7: 嗯，
6: 哦，这是您说脂肪特别多了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胖的人呢，他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高呢？
7: 是这样的，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但是胖呢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脂肪分布和这个糖尿病的关系现在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就是体内如果它只积聚在皮下还好说，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更高，
6: 就是说这个人肚子比较大，
7: 哎，对对对对，
6: 大腹便便的那种，
7: 对对对，
6: 哦，
7: 就是说白了，相对来讲，肢体胖一些还好说，要是真的肚子大，那确实是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非常高。那相应的呢，就是从糖尿病的治疗角度来讲，运动和饮食控制就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6: 嗯，
7: 因为如果你能够少吃一些，多消耗一些，能够使得能量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平衡，这个糖尿病可能慢慢就会不存在，就会真的是会被完全控制下来。但是这个做起来，对于已经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的咱们的普通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6: 就是改变您已经长此以往多少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很难。
7: 对，所以才会辅助于药物，就是药物治疗，然后让它少吸收，让它的代谢发生变化，然后让它尽量多排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
6: 平衡，
7: 一个新的平衡，就是和原来咱们的行为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平衡要有所改变，所以这样情况呢，我觉得最根本问题是您尽量没形成那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您就合理饮食，然后有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它就能够不往糖尿病那个方向去发展
6: 啊。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哈，很多朋友就问了，是因为我身体里某些物质缺失或者不够，我对糖的代谢能力降低了，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病吗？
7: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您缺失的可能不是能从嘴里补进去的，可能倒反而是更多的是锻炼，是身体的这种活力，是需要消化功能更加
6: 强大，
7: 哎，对，是需要这些方面，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
6: 哦，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哈。那我们说糖尿病哈，很多人觉得那这东西得上就是一辈子，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但您刚才说了，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哈，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介入治疗，它似乎是可逆的。
7: 至少我们应该能够控制它的发展速度，尽量。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说因为血糖是在血液中，所以高糖状态持续在全身，所以对这个微血管内皮有明显的损伤，然后对所有的小的血管和大的血管都有影响。那糖尿病病人可能相对来讲，不管是视网膜还是神经还是包括肾的一些动脉，它都会这样，全身的血管的一个问题的话，以后就会非常麻烦。大到呢可能中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会提高，小的呢包括末梢神经的感觉有异常，然后也包括像糖尿病足，然后甚至是容易长这种疖子啊等感染性的这种疾病，然后不容易痊愈，然后也包括视网膜病变，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的积累出来。
6: 哦，
7: 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严格限食，但是我也饿。
6: 嗯，
7: 我你看我这么严格的控制饮食，这个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6: 对。

0: 就没什么意思了，吃都这个大打折扣了。
1: 所以我们说应该是第一呢，在没有得糖尿病以前应该先进行宣教，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不偏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按照咱们这个膳食营养指南的这种要求去吃，然后得了糖尿病以后应该合理的限食和控制饮食，同时你需要加上运动，有运动和没运动你出量不一样，入量自然会不一样，所以这是在糖尿病的治疗里面也是非常被强调的。从咱们的就是食疗角度来讲的话，那合理的饮食就包括你可能相对蔬菜和肉的这种平衡，需要保持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范围内。咱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知道的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家里条件都比较好了，现在所以就喜欢吃肉不吃菜，那咱们这样以后慢慢蓄积起来，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你看不到问题，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吃得挺好，他也长得挺好，但是一旦超过20岁30岁，然后常年的只吃肉不吃菜，就会有很多很多营养素的缺乏，也包括有一些过剩的表现，脂肪的吸收过剩，那摄取过剩，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就是这种习惯是从小从一点一滴去积累的。我们从平时说四口菜一口肉，如果您说咱们倒过来吃，那我觉得您吃吧，吃可能一年没事儿，两年没事儿，吃5年10年您都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吃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0: 你这个时候如果想挽回的话，可能有点追悔莫及的意思哈。
1: 对，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形成了，你想再改，改习惯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儿。
0: 非常痛苦。
1: 但是又不得不改，因为疾病在那儿。
0: 对呀，您当时是过了嘴瘾了，特别舒服，觉得还是吃肉香。很多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样长年累月的可能就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偏向哈。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晚了。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哈，不要出现疾病，或者让疾病来得越晚越好。所以说控制糖尿病或者说治疗糖尿病哈，要从很多方面入手，运动啊，饮食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继续跟您说糖尿病和饮食之间的关系，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糖尿病的一些表现，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会有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对，糖尿病其实在中医呢叫我们叫消渴，其实它是指的它的特别典型的症状是叫三多一少，一个是吃的多，一个是喝的多，一个是尿的多，然后一少呢是指的消瘦，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极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相当发展到了一个很经过很长的时间了，然后糖尿病比较重的状态下会出现这样。因为现在的咱们人们都意识很都被提高了，然后一般对自己的血糖呢也比较重视，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咱们就就医了，所以咱们周围看到的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说出现特别典型的这种三多一少的这样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都还到不了那个时候就就医，就已经开始看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和就是和你自身的这种代谢是有密切关系的嘛，然后也是因为长期的这种能量过剩然后累积模式。
0: 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动的少，这是前提了，不爱动会儿，还有就是他比较爱吃油腻的，比较爱吃甜的，
1: 对，
0: 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糖尿病的。
1: 对，我周围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运动量，不管他是运动员还是军人哈，就是都是有很强的体力劳动的这种习惯。

0: 惯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摄入大量的，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健康营养知识，
0: 对，限制这种饮食，不管是摄入大量的主食，还是摄入大量的油或者肉类食品，没有问题，因为它一边动一边就出去了，
1: 消耗了，
0: 对，消耗了。那之后呢，它就有一个吃饭有一个
1: 习惯，
0: 对，有一个习惯，他吃量很大，然后他的油啊这些东西都很爱吃，然后之后呢，运动减下来了，变成从走路变成开车了，然后从有一些体力劳动变成了没有体力的或者是非常轻微的体力劳动了，那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没有继续进行控制，还保持着原来的习惯。没多久，可能几年，因为年纪越大，咱们的代谢会相应的降低，也同时呢，你的运动又下来了，所有摄入的这种能量没有出路，那都堆积在身体内，没几年就糖尿病了。
1: 哦，就是饮食的习惯保留下来了，但运动的这个习惯，消耗的这个原来这个模式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就失衡了，失衡了之后就得病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不是说你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有的时候你还得量出为入。
1: 哦，量出为入，看您消耗能消耗多少您就吃多少。
0: 对，
1: 哦，你天天都不动会儿你还吃那么多，这肯定是失衡哈。
0: 对，或者您要量入为出也可以，就是您真的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然后你特别纠结，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想吃一口，咱不用特别多，解解馋是可以的，你吃一口可以，但是你相应的可能要出去运动，你把这个热量算出来，你大概跑两圈步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精神，其实血糖控制下来应该说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
1: 对，就是
0: 再配合一些医药哈，
1: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哈，总比您生病之后很难受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要好的，因为这个你毕竟是可控的。说到糖尿病哈，很多朋友在看到一些资料或者是接触到一些身边的人的时候，知道有一型有二型，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什么意思？它和遗传有什么关系？
0: 一型糖尿病呢，是一个胰岛素依赖型的，我们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理论上认为呢，这个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它应该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临床上呢，现在往往也并不一定能找到家族史。但至少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胰岛基本没有功能。
1: 哦。
0: 或者功能极度的不足，就是你必须通过，对，你必须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完成整个的代谢。
1: 哦，
0: 那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周围又吃药啊，这个又逐渐得上的，这样更多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方式相关，是和饮食方式运动方式相关，而且二型呢一般都不会就是一上来咱们就是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他就二型糖尿病，一般都是需要一个累积过程的，但是要提出警惕的是，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在年轻化，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咱们中国的小胖墩儿，然后这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堆积能量，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就会很年轻，甚至以前都觉得可能十几岁发病就应该是个一型的，现在你也不好说，
1: 是吧？有可能是二型的。
0: 对，
1: 所以啊，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哈，有的时候要消除这样一个误区，不是我们家孩子越胖啊，长得越壮，比别人家孩子个头都高，这就是好哈，未准好，而且可能还给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很多隐患。
0: 对，确实是。其实我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小区里呀，还有一放学的时候，校门口，你真的看到现在的孩子没有原来的孩子那么灵活。
1: 对，
0: 很多时候就是他一旦胖了以后，他自然就不想动，因为他动的时候会消耗更大的这种体力，然后这样呢他就变得懒了，越懒越不想动，越容易胖，那这个两个互为因果，这样的情况身体 咱们孩子都没有，后面什么都拼不了，可
1: 就是啊，嗯，所以说不要觉得特别胖就好，是吧？你以后让他减肥，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说，一个智慧的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让你的孩子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1: 充满活力，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哈，还要落实在具体的一些食材上，一些饮食上。那什么样的食材是有利于我们降糖的？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我不想得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也可以吃。
0: 嗯，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童小林童院长是糖尿病方面的首席科学家，然后他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觉得是很可取的哈，就是他认为糖就是甜味儿的食品和糖尿病有密切的相关，就发病有相关性。那相关的就是能够克制它的这些味道，比如说像酸的和苦的，对糖尿病病人就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从中药的使用里面确实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这种疗效。但是从咱们日常饮食上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推广，也就是说咱们吃的糖特别多确实与糖尿病病人没有好处。
1: 嗯，
0: 同时如果你能摄入一部分苦味食品，比如说像苦瓜，这是咱们中国的饮食里面比较典型的苦味食品，它确实对糖尿病这个控制啊有一定的帮助。还有酸味食品，我觉得也是应该适当的使用的。那从味道上呢是这样，从真正的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个呢是更多的吃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咱们真的是绿叶菜或者是瓜果类的这种蔬菜，它所含的能量很低。
1: 嗯，
0: 它含更多的都是维生素啊，或者果胶啊，或者纤维啊，这些东西它都能够甚至抑制能量的摄入，过多能量的摄入。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嗯，
0: 比如说像大蒜的这种辣素，
1: 嗯，
0: 对，它有一定的这种增高，然后像无花果，
1: 嗯，
0: 它也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但是咱们，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是一个饮食的平衡，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摄入的能量和它使用的能量的这种平衡，还有就是它摄入的脂肪要在一定范畴内，
1: 嗯，
0: 然后呢，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有一个控制，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咱们就要去找一个食物，
1: 嗯，
0: 不管是南瓜也好，还是苦瓜也好，虽然它对降糖有好处，但是你吃过多并不一定就会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1: 嗯，
0: 饮食的控制均衡比某一个食品
1: 更重要。哦，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我觉得每个人，这个男男女女都会面对的问题啊，大家或多或少觉得也不重要，但是或多或少觉得它也会重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的异性缘卡在哪儿了？咔，就卡住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跟林老师一起把这个卡这个点给他讲明白了。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林老师学习好。我一开始跟他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林老师还有点错愕，我们会很多的回忆夹带在里面，对吧？
1: 我其实卡在这个上面了，我卡在这个上面。
0: 因为林老师经常会跟就是比如说学生朋友一起交流这些成长的困境、成长的收获。
1: 对，
0: 其实情窦初开也是很多学生朋友非常需要面对的一个心理课题呀。

0: 是的，是的，其实青春期的男男女女们、少男少女们，他
1: 们
0: 非常在意来自异性的眼光，非常希望自己在异性面前是男生是高大威猛、帅气的，
1: 对的。
0: 很多人喜欢，女生也是的，她也很希望自己很受男性的喜爱、
1: 关照
0: 欣
1: 啊，
0: 赏，
1: 对啊，
0: 对，
1: 性格好是吧？他琢磨，哎，为什么这个我们班的那个女生有那么多男生跟她一起聊天？很多的小品，很多这个戏剧作品都会展现校园的时光。他就会觉得这个校草为什么是校草？校花为什么成为校花？我卡在哪儿了？
0: 是。
1: 对，这个是让大家很好的想象我们的画面。当然，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作为这个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看到这个话题，异性缘卡在哪儿了？您是不是首先会蹦出来？您觉得异性好，想要跟他交际，你会有一些条件吧？总得有自己的一些产出吧？大家也可以想象哈，你也可以各抒己见，说，哎，我卡在这儿了，我得想解决一下，我这个方面是不是能够提升，都可以哈。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是静下心来聊哈这个话题，大家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对于这个异性的要求，那首先你觉得跟这个异性处朋友，当朋友？要么哥们儿，要么姐们儿，要么异性朋友，总有几个条件。有的朋友会想说性格，对吧？然后这个长相根本不是，有的人会把长相放在第一位，有，长相放在第一位。
0: 哎，其实你刚
1: 咱们
0: 才说
1: 不
0: 到，
1: 妨肤浅一点。
0: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突然回顾了一下我自己比较要好的一些朋友。
1: 哦，想到了谁？想到了很多朋友。
0: 就我想到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些男生或者女生朋友，
1: 啊，
0: 男生都很帅，女生都很漂亮。
1: 你看看呀，
0: 哎，
1: 是不是？
0: 我突然间意识到，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1: 你想想，
0: 为什么会呢？这样，还是说在我眼里他们就
1: 有可 能哎，那
0: 就
1: 您
0: 是
1: 要
0: 又
1: 不您
0: 帅又
1: 不
0: 好
1: 妨
0: 看
1: 拿
0: 的。
1: 出一个您的朋友，让我们感受一下，愿意分享吗？你说都很好看，好看也有不同的好看，大
0: 对，
1: 家的好看审美不一样，有的人欣赏这个类型的，有人中意那个类型的，类型好看还有不一样的好看呢。玫瑰好看吧，越

0: 健康，
1: 嗯，
0: 健康不是这个身体健康，是性格健康。嗯，就这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就是
1: 嗯，
0: 林老师叫什么？
1: 坦荡不是？
0: 嗯，就是我就异性啊，嗯，大家形容一个异性性格好怎么形容？大大咧咧不对，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同时，
1: 性格好，嗯。
0: 哎呀，求助于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
1: 哦、
0: 就是您形容异性性格好，会想到哪个词儿？林老师，您觉得异性性格好会想到哪个词儿？
1: 异性的性格好，会想到他温柔。

0: 现在很多相亲节目林老师很受欢迎，比如说孟非主持那个叫什么，
1: 那个叫什么，对，
0: 可惜不是，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那个
0: 那个节目叫可惜不是你是片尾曲，不是
1: 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我们怎么会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哎呀，四个字，
1: 非诚勿扰，
0: 哎对，
1: 哎，你是真想不起来，
0: 真想不起来了，
1: 还是考察我有没有看过
0: 《非诚勿扰》是，
1: 哎，确实是我有一段时间每到，
0: 啊，
1: 每到什么时间，我们会一些好朋友坐在一起看，我觉得这个节目就不能自己看，
0: 啊，
1: 自己看没有什么意思，
0: 是
1: 大家要边看边聊，然后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就特别热闹。哎，
0: 孟非，你要感谢我们为你的节目支持的收听收视率，我跟你讲，都
1: 这个节目现在还有吗？没有了，
0: 好像不知道还有没有呢，
1: 这节目没有了，没有了，
0: 啊，你看
1: 我们追了几年，
0: 对，不单单是这个非诚勿扰，还有很多老年相亲节目也会被很多人喜欢，大家会看红娘怎么介绍这个叔叔阿姨相识，然后叔叔阿姨相识还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它不比非诚勿扰收视率差，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就异性缘儿这个事儿，咱不得不说哈。记得上次您跟我聊在天坛公园，还有一个相亲角，
1: 对，
0: 叔叔阿姨可棒了，提的条件都非常直接，是吧？
1: 是，
0: 对啊，
1: 是，
0: 所以
1: 摆出来，摆在明面上，
0: 对的，
1: 是这样。
0: 来看大家留言哈，哦，有朋友说，我就问，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异性要联系方式的会是啥样的人？哦，就要了异性联系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要电话，你会要了就给还是凭眼缘？哦，这是个问题，
1: 哎，有意思。
0: 那首先他为什么要？是因为他觉得你好呗，是这意思吧？
1: 就这个吸引力爆棚，
0: 对吧？就是
1: 我不得不要赶快行动，不然我就错过了。
0: 对，这是从他的这个角度，从那个这个男生的角度，
1: 就是从要电话的角度，
0: 哎，
1: 也不一定是男生，女生也会
0: 要电话的角度啊，
1: 是吧？
0: 女生要电话的，
1: 女生会上去向男生要电话。
0: 哇塞，这个太果敢了，这敞亮。
1: 不，现在女生很多很主动的，没见过吗？
0: 当然，林老师
1: 啊，
0: 替大家问哈，如果遇到一个主动的女生，男生该怎么办？这个跟大家回答回答不难吧，就是遇到一个主动的男生遇到一个主动的女生，比如索要电话方式啊，联系方式啊，电话号码之类的，男生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同样女生亦然。
1: 哦，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真诚就特别重要，就是，
0: 我没有电话，
1: 哦，不
0: 我没有微信。
1: 真诚的意思是我说出我的感觉，就如果我当下感觉特别好特别良好，就是哇谢谢你，好像就是这么直接的来就是表达。

0: 自尊、自立、自信、自强。
1: 卡在学校了你，你学校。
0: 但是这点让我特别坦荡，特别敞亮，
1: 特好特好
0: 啊、嗯！就是我们你看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一进入到大学，嗯、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女性是要自立的，
1: 嗯、
0: 就是我不伸手不向别人要东西，我们是平等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即便你有那个意愿、嗯、或者说你很绅士希望来邀请我、
1: 嗯、
0: 但我也会表达我可以跟你 share、
1: 嗯、
0: 或者说我也要承担一些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有自尊的表现，
1: 是是是、
0: 哦、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也很受益于这一点、哦、就是我觉得是很受益的、
1: 嗯、
0: 因为当我表示出来的时候对方也会，当然对方会尊重我，有的时候对方会坚持，我也可以尊重对方，但是前提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表达自己，这个很重要。而且如果就是对方他可以愿意来接受我的这个观点，我也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尊重别人，很能够听取别人想法的人。
1: 我其实是刚刚的表达是夸张的、嗯、
0: 对，
1: 我希望这个多来听我们节目呵呵，跟大家讲啊，其实在任何的场景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准备，因为我们现代人呢、
0: 嗯、
1: 眼界看得比较多，
0: 嗯，
1: 我们的经验也会累积的越来越多，
0: 嗯，
1: 其实在男女之间处朋友的时候会想象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嗯，
1: 有时候出现尴尬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化解，
0: 是是是
1: 是的，我刚刚是夸张表达啊，
0: 嗯，
1: 不管女生提不出这个提不提这个AA，
0: 嗯，
1: 我们都要显得非常的就是不要慌张，
0: 嗯，
1: 你如果一紧张一失措你就卡在这儿了
0: 对，你还是帮着找卡点，
1: 你又卡在这儿了就是很多的男性
0: 确实也是，那刚好我也要圆一下，就是对于女生来说你也不能执意的说我就必须要 AA， 不然我们就不平权，我觉得这样你也容易卡在这儿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其实是一个建议成了一个命令，是成了一个必须呢就没

0: 也会为他们日后的这个关系去，就是去意识层面上的一些互动，就是很多、
1: 哎、好开心替他，
0: 好多时候沟通就在潜意识层面已经完成了，
1: 嗯，
0: 不是说要到见面才完成的，
1: 嗯
0: 嗯。
1: 今天我们聊这个，你的异性缘卡在哪儿了、嗯？也许你没卡在哪儿，一直挺顺畅的。说说您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也可以讲一讲哈。
0: 哎，是的，
1: 对，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哈。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抒己见，我的名就会写到我们这个公屏上。大家如果说不想读我的名字，我就不读您的名字，没关系哈。但是您的这个留言，我们会就是择优去选择读取的哈。这个朋友叫做，他说热爱生活的异性，对三餐四季有热情的。对微小事物有感知的，这种鲜活的生命力最能打动人。嗯，就是得冷淡，
0: 嗯，
1: 有热情，
0: 嗯
1: 啊，不是激情，就是有热情，不冷淡。
0: 嗯，
1: 因为一开始呢，太过于激情也会把人吓着，
0: 嗯，
1: 对吧？所以分寸感也很重要。
0: 嗯嗯
1: 啊，我觉得异性之间相处分寸感，然后尺度，
0: 嗯，
1: 这都是缺一不可的。
0: 其实在最开始的这个接触的阶段，其实只要不表现得特别无理，
1: 就是面儿都过得去，
0: 对吧、
1: 哎、
0: 而且毕竟就是看一个人也不能只看前面的一两次啊，
1: 对，
0: 日久见人心，
1: 是的，
0: 而且还得共患难才能够见真情，
1: 是，
0: 对吧。
1: 我们的这个林老师又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 A4 纸，下面段说说您的些观点哈。A4 纸也有手写也有机打的，因为每次林老师都会针对我们的话题特别做一个自己的框架哈。我觉得大家在很多条条框框的这个知识储备当中，也是给自己立了一些人设。
0: 嗯，
1: 其实我们下面段也可以不妨说，我们曾经犯过的一些傻傻的行为，可以讲一讲。
0: 嗯，
1: 我们都是越来越明白一个事情。
0: 嗯，
1: 因为你经历的多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嗯，
1: 我喜欢阅读。
0: 嗯，
1: 我今天阅读一个散文。哦，这个散文形散而神不散。
0: 嗯，
1: 我今天阅读一个记叙文。啊，这个是在记叙的。我今天说了一个议论文，我有一些提问，我有一些自己的观点，那你要对象感要掌握，语气也要掌握，语调也要改善，对吧？这个是你读了一个长篇，那你要省着点，你会很累啊。
0: 对，
1: 你读一首诗，那你是不是要从这个诗的这个诗的创作年代，作者表达的什么情怀去切入嘛？
0: 嗯，
1: 加上你的二度创作，你读的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异性缘异性关系恰恰就是在你用心的地方打动了别人，这也有可能，就小用心，就是您说那个细腻的地方打动了别人、
0: 嗯、对对对对，是。
1: 下面段说一个我听的故事。
0: 哦，
1: 哇，这个故事还瞬间觉得哇，这个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动作，
0: 嗯，
1: 就是他们的音

0: 按序就班的进行。
1: 嗯，
2: 上来第一个菜，
1: 嗯，
2: 他就给我夹了。
1: 啊！
2: 我当时有点不适应，但是我还强忍这种特别开心。菜上了，他又给我夹了。
1: 嗯，
2: 我觉得好感动。第三个菜上来了，不给他夹了。
1: 哦，
2: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太美好了，跟电影似的。
1: 对，什么都不用说，哎，感觉两个人已经相濡以沫了。
2: 我的天哪，
1: 就跳级了，是吧？
2: 好，我们在录音棚唱这个歌，哈，一壶美酒，他就哈哈哈，就录不录了？我说录，真美好。
1: 这真的是，嗯，
2: 就是因为这个男孩给他夹菜，把夹的那个东西放在这个盘子里，说你尝尝这个，我觉得这个餐厅他来过，这个菜我吃过，很好吃，
1: 嗯，
2: 你尝尝。
1: 哎呀，真的好
2: 自然，
1: 而且好会照，就好被重视，好被照顾，就被特别好的对待，
2: 被暖到了
1: 啊，特别好的对待。
2: 嗯，
1: 是是，
2: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挺幸福的，挺好的。我们还你们还现在互相夹菜吗？
1: 啊，对，还啊对。
2: 不在一块吃的，不在一块吃了，时间聚少离多，但是那一刻都永远记得。那时候男孩说：“哦，他也很惊讶，
1: 哦，
2: 啊，就特好。”那个你看，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没有那么多，也许那一刻我们的一切等待就值得。就遇到那个给你夹菜的男生和给你夹菜的女生呢，对吧？人家很自然的动作，或者人没多想，但是男孩说：“这个饭馆我挺熟的，我点的这几道菜都是我爱吃的，你要不你尝尝。”上了第一道菜，我们本来以为各自吃各自的呢，哗，他连动筷子，第一口就给我夹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真透。他说：“
1: 哦，真的，
2: 哇塞，
1: 真的。”哎，那你说他是我好奇一下，
2: 嗯嗯，
1: 你说他是给每个人都会夹菜的人，还是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夹菜的人？
2: 浪漫卡在这儿了。好问题。

0: 有可能吧、嗯、我们老说。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相信你不喜欢这样一定有你的原因，
0: 嗯，
1: 又有你的这个有你的这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
0: 嗯，
1: 你就不喜欢了又怎么样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我们每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啊，比如说有的人可以提出要 AA， 有的人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被提 AA， 这都很正常，
0: 嗯 嗯， 嗯，对，就是还是跟人有关，就是跟人当下的一个判断有关，
1: 是
0: 对， 对吧，实时的判断，
1: 是，
0: 或许那天心情好就改了判断的
1: 啊，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就说到我们的审美，林老师，
1: 嗯，
0: 我们从小到大对异性的审美也不是一直不变的，
1: 对，
0: 是的，是会改变的，对吧，林老师，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这个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们的见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了，我能判断就会发生变化、
1: 对，一个是自己在变，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社会的潮流对于美的理解也在变。
0: 哦，
1: 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其实在十年前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时间里，
0: 嗯，
1: 我可能觉得帅气就是那种像 F4 那样的，
0: 陪你去看流星雨，
1: 就是那种头发是那样的，然后很拽的，哦，就那样，
0: 道明寺花泽类，
1: 因为影视作品
0: 是
1: 媒体它宣传宣扬这种，
0: 是，
1: 但是你再看现在的帅，我会觉得帅就是身材很匀称、
0: 嗯、
1: 然后可能有健美的肌肉，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它就会是一个
0: 特别精神特别阳光、
1: 啊、对，就是它
0: 不颓废，
1: 有就精神状态比较好，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跟社会的整体的这个趋势
0: 它有一个
1: 关系，
0: 时间的审美大概的一个定律嘛，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

0: 常幽默。
1: 他异性缘好极了，肯定。
0: 他什么人缘啊？
1: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李老师，人缘好极了的人，是不是适合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可能吗？就是因为他同性缘也很好，异性缘也很好，人不就是沟通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肯定还取决于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个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嘛，因为雇主不会因为你的好性格、好人缘给你买单，但是他会因为你工作能力和你的这个岗位匹配而买单。
1: 嗯，
0: 但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气氛都好极了。哎呦，我特羡慕这个。
1: 气氛好极了是表现哪些方面呢？
0: 啊，就是哎呀，我怎么突然间没想到？因为他
1: 其乐融融，很幽默，
0: 就是欢声笑语，
1: 哎呀，太好了，
0: 是吧？然后就是气氛就特别好，
1: 大方，敞亮，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就是北方人说大大方方、敞敞亮亮的，对，不能吵。
0: 然后他过年的时候他会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林日历，就每天都是一个有趣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
1: 这是灵魂有趣啊。
0: 啊，对呀、啊，
1: 他好着呢、
0: 啊，可好玩了。
1: 是每天那个、那个金句事宜的事情，那写的条条头头是道的，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的。
1: 大家想想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0: 对，
1: 其实成为这样的人是要耗费很多精力的。你不要觉得他天生乐天，不是的，他也会有。当然有这个人天生乐天派，用不完的劲儿，抖不完的包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林老师？你听我说接下来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也在刻意的维持自己的一种，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位朋友值得，有没有可能？
0: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能力，他不是说我要特别的表现出来，我要特别努力一把，我要去这样干，
1: 就全
0: 是
1: 那种
0: 自然。他就是自然，就是他不是说我准备好了50个笑话、然后在这种各种时候我拿着2-3个来用，不是的，他生活当中随处就是，比如说一句话，他可能就自然粘到另外一件事，他的那种联想力，然后找共性，然后他可以找到那个笑点，哎呦，我觉得可厉害了，可佩服了，
1: 术业有专攻，
0: 啊，
1: 有的人。就是让
0: 这个上帝
1: 赐
0: 给的送给的礼物。
1: 有些人他一来整个场咣，他也是天生的。扫兴的人、败兴的人也是天生的。但是阳光的人确实让大家都很喜欢的，是吧？问题卡在哪儿了呢？哎呀，其实大家有没有想，
0: 可能是关系吧，
1: 关系，
0: 可能还有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1: 我觉得是关系，对对。
0: 因为你刚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其实想到有一个点，就是安全型依恋关系的人就会认为我是值得，我是值得的，我值得被好好对待。所以他就是相对来说他更自信。
1: 一下专业了呢，好听，这是安全关系的人，
0: 对吧？就是他有这种安全感，就是他觉得我值得，我值得你爱我。我也值得别人你好好的对待我，然后我就特别自信，我就特别敞亮，我就特别率真，我就特别真诚。
1: 是，
0: 然后呢，如果是在关系依恋关系当中呢，是那种比较，回避型的或者焦虑型的，回避就是焦虑型的，可能就是想，哎呀，我这样说好不好，对不对？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呀？我这样说行不行啊？我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他对我的不满意？总是活在别人的这种评价当中
1: 啊，
0: 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感觉，他自然不太容易放松，
1: 是吧？对，
0: 患得患失嘛，对吧？那回避型的呢，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好，或者说我觉得我别人不会对我好的，或者说我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因此我还是要躲起来我自己。
1: 寄居蟹，
0: 我要关闭一点，别让人那个靠近我，因为一旦靠近了，我是容易受伤的。就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这种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是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自然会释放出来一些信号和讯息，那这个部分自然会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
1: 就是大家发现没？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个性性格，就别勉强。就是你如果一旦出现就是亲密关系

0: 你觉得勉强的时候，你就要想想哪里出了问题。
1: 对，
0: 这个勉强感掩饰不住的，
1: 嗯，
0: 对吧？那个勉强感，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有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他一定会有一些勉强的时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呐、啊，
1: 对，
0: 我们的步调不可能一致啊，我们的温度不可能一样高的、啊，对吧？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快乐大于勉强，
1: 嗯，
0: 开心多于忧伤，
1: 嗯，
0: 那就可能继续走下去。
1: 是，
0: 如果你的不开心达到了一定值了，你受不了了，
1: 嗯，
0: 结束，
1: 嗯，
0: 你忍不了了，
1: 嗯，
0: 很多亲密关系的结束也就是因为这个，
1: 嗯，哟，是的。
0: 其实或许我那个东北的女孩的朋友，不单单是那一口菜的原因吧，
1: 嗯，那口菜是锦上天花，
0: 这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1: 哎，是的，
0: 有可能这个男孩比 F4还 F4， 有可能，对吧、嗯？一切都特好，
1: 他们肯定互相已经有了很多就是很好的感觉，嗯、而且
0: 这一项太加分了
1: 啊！对，而且可能就是这一下的这个举动，刚好意味着两个人的这个在价值观上看重的东西是很相近的。
0: 哎，刚刚说的这个价值观相近的这个点非常重要。嗯、
1: 是的，
0: 就是很多人卡在这儿了。
1: 嗯，
0: 明明说我俩挺好啊，也挺般配的，长相也不错，然后家庭条件也非常匹配，所谓眼中的门当户对。
1: 嗯。
0: 那么卡的是为价值观的问题，其实，
1: 嗯嗯嗯，
0: 这个其实很难调和。
1: 对，价值观是最难的，也不用调和
0: ，
1: 不用调和，
0: 不要勉强。
1: 对对对对，
0: 价值观往往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上呢？林老师，你会想过吗？就是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不，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会出现
1: 很多，嗯，就是金钱观、教育观，其实都是背后都是价值观，嗯，
0: 对的，
1: 交友观。嗯，
0: 方方面面，
1: 对，就是方方面面，就是方方面面，
0: 吃什么也跟价值观有关系、
1: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认为这些是重要的，而对方觉得哎，这些才不重要。那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就是处处就会碰撞就会累，对，就是冲突啊，碰撞啊，要么就我救活你，要么你救活我，然后关键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救活不了，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就很难
0: 调和，争执就来了、哦、
1: 就非常难调和。
0: 小事还行
1: 啊，小事，对，小事还
0: 行，小事还
1: 行，嗯，在大事上，比如说，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那父母亲老了，我一定要养老，要让父母亲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0: 没问题。
1: 但是另一方可能就说，我同意养老，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父母跟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
0: 对对，
1: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两种，就是养老的在这个部分的这个价值观，
0: 没有谁对谁错，
1: 并没有，
0: 没有，
1: 并没有，
0: 对，
1: 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可能在一块儿生活，他更感觉到开心。可是对他的爱人来说，如果在一块儿生活，反而可能摩擦不断，他很紧张，那可能效果也不一定好。其实没有对错，
0: 没有对错
1: 啊、但是这个就是价值观、嗯。
0: 对，如果是卡在这儿的话，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内疚哈、啊，就大可不必觉得、嗯、哎这个问题其实也正常。
1: 对，比如说像那个，哎、比如说什么异地恋，或者是说、哦、比如说为了要多赚一点钱，我少陪伴家人，对、
0: 嗯、
1: 这也是一个价值观，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嗯，我多可以多挣一点，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都陪着家人身边、
0: 嗯、
1: 那有些人觉得说 OK 啊，那这样的话他们俩在一起就会比较合适，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另一方要是觉得
0: 千万别俩都要
1: 哦，对，是的，
0: 很多人就出现在这儿了、
1: 啊、对啊，对啊，
0: 你就要陪着我，你还要赚得多，你离开我你赚的，他别俩都要，俩都要很累的啊，
1: 对
0: 对，
1: 是吧？你就如果我就是不接受你，我可以同意，就是你少一点，但是我真的觉得家人在一起陪伴的时间特别的重要。我一个朋友就是，公司给他一个外派的机会，
0: 嗯，
1: 到另外一个城市、嗯，虽然职位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出差，就相当于住在外地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补助，
0: 嗯，
1: 那这项补助呢，甚至逼近他的工资，就相当于两倍工资。
0: 哇塞，好的，好着呢，
1: 很好。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现在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他要去到外地，那他必然2到3年的时间里，他就不太可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时时刻刻天天，他当然可以周末回来，或者是一个月回来1到2次，
0: 嗯，
1: 但是那意味着他可能会错过孩子的拿回来的奖状、小红花、
0: 成长，
1: 对，成长的每一点滴，他可能会错过陪伴家人的每一顿晚饭，对吧？一个月25顿晚饭，对吧？
0: 啊、
1: 可能有5顿在一块，但25顿都错过。
0: 真的，
1: 那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抉择？其实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双方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0: 嗯嗯。
1: 后来我这个朋友选择不去，
0: 也是因为 家人的，
1: 那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双方都认为在一起。

0: 起彼此陪伴的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
1: 比金钱重要，
0: 是这个钱换不来的。
1: 嗯嗯，有的人也许会选择第二个，对吧？有些人会选择我要两倍的钱，
0: 对啊，
1: 我少来少来吧，给孩子们多赚点钱，
0: 对，
1: 有可能哈，
0: 对，
1: 没有对和错哈，
0: 当然，
1: 价值观的问题，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做了这个决定，两个人都不后悔，才能继很好的走下去嘛，感情是好的嘛。
1: 大家其实有时候忽略一个问题，说卡在哪儿了，就是相处并不是卡在哪儿了，就是进行不下去的问题出在哪儿哈。如果一开始你们两个人是想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其实这个感受就是对的，但是在这个愿望达成或者想要去做下去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你俩走不走

0: 要允许他出问题。
1: 是的，
0: 你不能觉得出了问题你就觉得先不要那特别怪罪于对方。
1: 嗯，
0: 你们两个能不能一起商量再往前走。
1: 其实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0: 亲密关系特别重要。
1: 我特别喜欢那个 NLP，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是一个
0: 分析吗？
1: 治疗方法，它是一种治疗。在这种治疗方法里面，它就会提到说，每一个问题都有至少三种以上的解决方案。
0: 哇，亲密关系啊，
1: 对啊，就所有的问题，一切问题都有至少三种以上的解决方案，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即便我们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我们也仍然可以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0: 了解，
1: 对，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开放的态度，
0: 也特别好。
1: 嗯
0: 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生活经验，一个习得，觉得蛮好的。
1: 而且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观点去生活的时候，你不容易在这个事情上卡住。
0: 对，较真啊，焦虑啊，
1: 对对对，你就觉得他又 so what，
0: 对
1: 对吧？又能怎样呢？我还有三种解决方案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这朋友说，自我价值感偏低，觉得自己不够好，在异性面前容易怯场或者过度讨好，就卡在这儿了，有可能。
1: 是的，这个是心理学上总结出来的三，这个听众说的这个正好踩到了这个点上，就是自我价值感是这个异性缘，就是或者说人和人这个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对，
1: 自我价值感如果低的话，其实真的会去可以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的去做一些练习，然后慢慢的提升，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可以慢慢的通过练习提升的，而且一旦提升了它不会下降。
0: 对，
1: 它是值得我们花时间精力的。
0: 是的，就是得付出点精力去研究研究这个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到底卡在哪儿了？就是因为大家太懒了。
1: 哎，
0: 有可能。
1: 这不是有可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就是他还没有足够重视，重要到让你去重视，为他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让你去解决他。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一二三四，让我们先沿着公路开一会儿。

节节略仙踪，各念 Percy Patty 魂牵梦绕无我，露露四月天，0800

看到夏花在这个公屏上，就是直播间的留言板上打着橘子海，只是三个字哈，三遍出来已经脑补出来声音了，就应该是橘子海，橘子海，来吧，夏日漱石。

只好空白雪孩子。泽明，一个胖子。迷你黑，小沈 Berry， 崭新每一天。还有特梅普，

路痴、小药师和又回归的三木，还有江小鱼，中午好呀，用户晨曦。

0: 夏目漱石来自橘子海，但是如果没有海的时候，我们怎么游泳呢？有人说啊，那就在浴缸里面泡一泡吧。啊，燕玲说可以去游泳池。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在音乐的海洋里徜徉一下，怎么样？踮起樱桃。
1: 我中意食蛋挞，姜汁嘅，牛油嘅，葡式嘅，酥皮嘅。

首《再谈记忆》，看到了三木的记忆，是手写的日记，有一些记忆就这样被记录下来，然后变成了一首歌。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Say it again， 再谈记忆。0800选的这首歌，如痴如梦的记忆。
3: 音乐加块糖，
4: 你要什么糖？
2: 哎呀，

0: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接下来这首歌是点歌时间。一位叫做星河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说，想点一首对不起我爱你送给刚刚复合的女朋友，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来听1983组合的这首歌，原曲会很耳熟是不是？

0: 谢谢甜甜圈们的告知，没错，雪之花来自中岛美嘉的原曲。
1: 留在深处的记忆，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
0: 那祝这对刚刚复合的朋友可以一直甜蜜下去。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又是到我们的乐队日。刚刚的片花怎么样？好听吗？这是新的，虽然文案是杰克堂写的啊，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个节目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完成的结果。比如说这个片花的制作，就是我们的严乔峰同学，也是我们的同事。之前呢，他在周日的节目当中有做客过，来聊一聊他对声音的研究。所以大家听到的那些动效，还有包括声音的设计，都是来自于他。比如说像刚刚的那个片花当中的点唱机的感觉，哎，是不是就跟我们点歌的这个氛围很相似呢？所以给万物都可以加上音乐，也意味着可以给各种各样的心情加上音乐。有人说，今天我选后五首歌，看来是看到了杰克堂的用心安排，这是一个递进啊！没人比我更喜欢你，三个叹号。

加快糖。没人比我更喜欢你，而且得是三个惊叹号，来自葡萄不愤怒。一听就又是一个朋克风格的乐队，因为所有的都是直给，就连歌名也是一定要三个，一个都不足以表达。没错，这是一种双向奔赴，我点给你们的歌也是刚刚收到了大家的祝福哈。刚刚的那个歌就没有这么的一个人选择了随意，但是我觉得这种喜欢也是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就听刚才葡萄不愤怒的唱，难道不开心吗？就是我可以去喜欢我喜欢的人，我喜欢你和你没关系。姐姐刚刚发来的这个图片也特别的可爱，刚好搭配这首歌，报告今天也超级喜欢你，所以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感觉是一句特别真挚的表白，随你吧。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小米刚才的没人比我更喜欢你，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就更含蓄一点，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等你们说这个表白给你什么感觉。来听告五人。

万物皆可音乐。万物皆可音乐，给想你加一点音乐，可以是披星戴月的想你，也可以是每次都想拥抱你。感觉披星戴月的想你，就像是外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的心里只想着你。高旗超载乐队，每次都想拥抱你。

0: 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是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

0: 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0: 时，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 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

0: 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5: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4: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9: 娘，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调研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工作时强调，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
0: 北京出台12条举措，激活怀柔科学城大科技设施，打通创新成果转化全链条。
1: 全市桥下空间3年整治提升全面收官，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
0: 北京南站完成4大停车场升级改造，网约车候车告别酷暑排队。
1: 今天高温中入伏，市疾控中心和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0: 北京交警今年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快推动西部活力片区建设，在门头沟区、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西部活力片区是本市重点打造的四大城市活力新片区之一，要加快推动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生态修复、文脉传承，建设高品质城市水岸客厅，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超高清示范园将建设全球超高清节目制作创新高地，北京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领导查看示范园规划建设进展。尹力说，这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进京西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两园一合建设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新地标，为两园一合区域再添一颗明珠。盛夏时节，永定河右岸绿意葱茏，市领导查看河岸环境整治提升、滨水空间建设等情况。尹力指出，作为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节点，永定河右岸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打造多元体。服贸会永久会址项目正有序推进。尹力指出，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第一年，要抓好场馆建设和功能布局，精心打磨会场设施和会务服务细节，确保精彩亮相。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构建会展加融合生态。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西部活力片区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园博园与首钢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宜居宜游的城市新名片。要注重统筹推进两园一合建设，做优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提升科幻游戏产业集聚区、虚拟现实产业园等发展能级，推动中关村各分园积极承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尹力强调，要深化永定河水生态治理，顺应群众亲近自然需求，完善滨水空间建设，打造4季景观，深入开展城市更新，探索产业、居住、商业功能融合模式，要深挖京西古道、工业遗存、冬奥遗产等文化资源。尹力要求，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认真做好

0: 近期强降雨应对复盘总结。统筹永定河上下游、左右岸协同联动，精准实施全流域洪水调度，保障行洪安全。夏季群众亲水活动增多，要做好河道沿线游人活动管理，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三季度经济调度部署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本市上下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努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下一步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接续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完成三季度及下半年增长任务，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咬住全年增长目标不放松，加力推动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文体娱乐业等重点领域指标持续稳定增长，要更快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稳增长、逆周期调节的效能，要坚持投资和消费两手发力，协同互动，落实好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充分释放内需增长潜力，要主动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增强经济稳定增长动能，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稳定企业发展信心，要千方百计稳岗扩岗，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基础。会议研究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时指出，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证各类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扎实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后续条例审议工作，推动条例顺利出台落地见效。会前对加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复盘上一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优化预报预警发布后应急响应措施启动机制，确保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从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怀柔科学城管委会日前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推出四大方面12条举措，围绕科研攻关、企业服务、成果转化、设施管理系统施策。科研创新上，实行有组织科研加国际合作双线推进，设立大设施专项科研计划，围绕产业卡脖子问题建立技术项目库，联动高校、实验室、企业开展跨主体联合攻关，同时支持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持续提升全球创新影响力。为降低企业使用大设施门槛，政策创新多项服务机制，包括吸纳企业代表参与设施管理运行，单独划定产业专项基石，中小企业可使用科技创新券，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为企业定制实验方案。在成果转化领域，构建空间、服务、数据一体化转化体系，依托设施加创新平台实现成果就近转化，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推动科研数据分级开放。此外，本市建立推动怀柔科学城大设施年度综合评价激励机制，依据开放效率、产业服务成效给予梯度经费奖励。当前怀柔科学城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17个面向全球开放共享，集聚科研人员2.6万人，累计产出重大科技成果439项，多项原创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召开。大会上，中关村宜创智能实验室、创新发展联盟揭牌成立，标志着我国自主实验室行业首个跨领域非营利性产业协同组织正式投入运行。目前，联盟的首批意向成员单位已超过100家，涵盖高校院所、仪器装备企业、AI 技术企业、 标准化单位、检测认证机构、用户单位等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将共同推动自主实验室技术的标准化、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近期，联盟将发布首批自主实验室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并联合会员单位在生命科学、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建设自主实验室示范项目。
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OPC 生态创新发布会昨天举办，北京经开区模型券及时补贴平台正式上线，这也是全国首个实现多模型调用即用即补的模型券及时兑现平台，补贴比例最高达65%，可以让科技创业的艺人公司以更低成本获取海量先进模型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是指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产品从研发到市场投放全过程的创业方式。发布会现场启动的模型券及时补贴试点平台，正是为了解决 OPC 创业者在实际经营当中面临的模型调用成本高、补贴兑现慢、手续繁琐等痛点。平台由京东云、灵境统一上线国内主流商用模型、开源大模型和全套 AI 工具，实现资源统一展示、统一结算、统一补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详细的讲解说，
3: 过去企业要到处找模型，分别谈价格，现在我们通过平台统一归集主流模型和工具，一个入口呢全部搞定。过去呢是我们先花钱后政策兑现，现在我们即用即补，补贴实时抵扣，免垫资，免等待。对企业来说，如果买1000元的模型券包，最低只需要付350元，补贴的比例呢最高能到65%，我们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
2: 北京爱阿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今年刚成立的 OPC， 主要从事 AI 短剧出海业务。创始人张顺告诉记者，模型券及时补贴不仅降低了成本，更改变了以往的补贴模式，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技术研发。
4: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用的是视频模型，价格其实非常的贵。我们现在每个月在那个视频模型上面所花的钱要比我们的人力成本高2到3倍。补贴真的是对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让我们的这个利润高了很多。原来呢，我们是需要就是先使用后报销的方式，但是现在实报实销的，就是我们实打实的只需要去花一半的钱就能用上这个东西。
2: OPC 社区瞄准的是一两个碳基员工带上一群硅基员工的新型创业模式。据初步统计，北京经开区目前已经注册的头部 OPC 已经超过100家，除了模型券补贴，算力券补贴功能也将加快上线，形成模型加算力双券联动的政策支持格局。经开区还联合京东遴选全国最好的101个硬件产品，经开区拿出3000万元奖金，获奖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平台的销售推荐位。创新的支持模式正在破土萌新。
3: 遴选全国最好的101个硬件，第一期已经评出了一些，我们今年有4期，到双11的时候会公布总榜单。京东呢，它有很好的平台优势、供应链优势，获奖的都能在京东这些零售上、京东自营，包括京东给他推流量，对企业非常好的助力。
1: 近日，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全面收官，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都完成，累计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有效盘活城市存量空间，把服务民生的优质资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下午2点，驱车来到丰台区蔡户营桥桥下，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随意堆放的作业杂物、老旧养护站，而是大片宽阔整洁的智慧停车场。天蓝色的动线指示下，这里人车分流，秩序井然。前来停车的市民宋先生对记者说，
6: 以前特别乱，有养护的、环卫的，现在弄完特别好，直接就进到停车场里边，往那一放特别踏实。
5: 如今蔡户营桥桥下已开辟出一座拥有650个机动车泊位的停车场，这一变化得益于整治行动中集中清退、场地翻新的实打实举措。丰台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科长李宁介绍，
7: 我们这次整治呢，是把11处的阳光站点全部整合到一处，还有3处的公交场站整合成2处，剩下的空间呢，一共拆除了房屋室225间，6900平米，拆除护栏呢1150米，彻底清除了桥下空间的违建杂物，还有老旧的设施。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内专门配置了不少于 于2%的无障碍专用车位，全场车位还预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桥下空间负责人安杰介绍，
8: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俩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

0: 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八到第二天早七都是300。目前在这停车场里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颐和园苑职工的车。
1: 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自2024年开启，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2万平方米，改造停车场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次级调研员董立明介绍，
2: 我们从加强动态交通优化、停车保障、景观提升、城市的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出发，去做桥下空间治理提升的工作。同时呢，针对桥下慢行系统缺失的部分情况，我们梳理了全市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准备下步呢也要进行治理。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南站的 P1 到 P4 四大停车场改造近日收官。四大停车场配建了4个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候车室设置空调和沙发座椅。改造后，出租车、网约车分区接客，流线不再交叉，过去旅客和车辆在少数点位扎堆的状况得以缓解。候车室显示屏会实时播报车辆进场信息，扫码即可导航到具体车位。该系统还与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实现车落位、人找车。
4: 本市近日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平谷、密云等区出现大暴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保险业迅速行动，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记者前往平谷区，走进田间地头，探访农业保险如何守护特色产业，保障农户增收，助力首都乡村振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雨水特别多，特别是咱们这个低洼地区容易出现内涝。
6: 大暴雨过后，在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刘家店镇的桃园里，平谷营销部业务经理杨杰一边查看损失情况，一边帮助疏通排水沟、
5: 泄水沟，把这个水都能排出去，
7: 就怕后期这个接个涝，
5: 排水一定要及时。
6: 杨杰的及时赶到让承包了110亩生态桃园的新农人岳巧云心里特别温暖。
7: 暴风雨来之前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刮风下雨之后呢，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到地头去看果树的变化，第一时间能够得到他们的赔付。
6: 这次平谷的大暴雨没有给刘家店镇的桃树造成损失，只是部分桃园出现了积水情况。桃农心里明白，即使遇到更大灾害，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岳巧云说，
7: 去年7月份的雨水也特别大，从山上下来这些洪水都到了我的地里边了，我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啊。
6: 保险公司及时的理赔，弥补了岳巧云当年种植和收入的损失。据了解，2021年开始，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新增了桃种植附加产量损失保险，让像岳巧云一样的桃农受益匪浅。李苍青说，
8: 22年那年不是下包子挺大的吗？基本上都是绝产了。咱们保险公司呢，及时的理赔，1亩地赔了3500，我是20多亩地赔了10万多块钱，收入啥的基本上就能回来了。反正
6: 目前针对平谷大桃特色产业，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已经建立了树体加成本加产量全周期风险方案。为果树损毁死亡、成本投入、收成不足等兜底保障，精准解决了种植痛点。不只是大桃保险，在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方面，保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业务总监连迪说，
9: 作为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这么多年呢累计提供保障110余亿元，比如说我们大兴的西瓜、房山的梨、密云的板栗、延庆的杏都在我司有承保。另外呢，政策性农业保险呢也是做好北京小而美特色农业的一个必要保障。
6: 据统计，去年大风预警期间，安华农险北京分公司36小时完成了房山、大兴214个种植户现场风险提示。到目前，累计为平谷区刘家店镇助农销售玉米2400斤，大桃约10万斤。丰收的果实不只是自然的馈赠，更是首都保险业用专业、温度和责任为土地撑起的一片晴空。
3: 新闻广播消息：盛夏七月，京城开启征考模式，而走进香山公园东门，沿南侧林荫路徐行，暑热瞬间被挡在身后。近一年来，林下空间被梳理通透，木栈道在林间蜿蜒铺展，古树撑开的浓荫下，如今多了一条可以漫步停住乘凉的风景线。据香山公园介绍，香山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拥有5800多株古树名木，涵盖13个树种，占全市古树约1/7。 公园通过树体加固防护和根系覆状等

0: 类88项保护措施，让古树撑起清凉伞。未来，香山公园的2000多株古树将陆续迎来树体加固、生境优化与智慧监测，形成检测、预警、处置、评估、闭环管理。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使用空调，科学安排作息。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的天气继续被高温热浪掌控，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夜间最低24摄氏度左右。不过本周双休日18和19号，北京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高温做好防范。另外，高温袭扰，北京市疾控中心和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今年第一期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广大市民科学合理地应对相应的高温健康风险，及时关注提示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昨天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多起，涉案人员都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交警提示，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改变事故性质，加重处罚力度。若因逃逸行为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后果，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昨天在天坛神乐署宁西殿拉开帷幕。本届古建艺术季在保留原有开幕式、古建汇演等核心板块的基础上，首次新增艺术共创、文化市集两大板块。活动从7月持续到10月，覆盖书画展览、会馆市集、古建艺教、沉浸式演出等多元内容。
0: 中国科技馆2026暑期系列活动日前开启，主展厅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教育活动，还将举办筑梦星球夏令营和古代科技主题课程。特效影院同步上映多部科普大片，丰富青少年暑期科学体验。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生灰色套路，高龄消费维权治理亟待破局。
5: 它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它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场看似普通的保健理疗，却硬生生地掏空了老人的养老钱。近日，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中七旬老人在一家养生会所2年累计消费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家属发现问题后，却遭遇取证难、定性难、调解难、立案难的多重困境。个案背后是当前老年养生消费领域普遍存在套路营销、服务模糊以及行业监管交叉、认定难的治理问题。老年群体为何屡屡深陷养生消费陷阱？高额养老消费纠纷为何维权举步维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调查报道。
5: 他基本上从去年8-9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3月，他几乎每周都会取3-4万，然后给那个会所去送过去现金，都是以现金形式去交易的。

0: 子女贴身照料日常起居，无大额生活开支，本该安稳充裕的养老积蓄却在两年间悄然清零。今年3月，市民刘女士在核对家人账户时发现异常，年过七旬的母亲频繁大额取现，累计金额高达100万元。追问之下，母亲这才道出长期在养生会所高额消费的实情。涉事的紫源美容养生会所位于西城区三里河南一巷综合服务楼地下一层。老人回忆，2024年3月8号，他在周边菜市场被工作人员以节日低价福利引流到店，一次几十元的廉价足疗体验，成了100万元消费陷阱的开端。
1: 体验的就很便宜的足疗，后面那里面有一个男的技师会跟他说医院呢没有这个仪器，你看我这儿给你照，你看你这是什么问题哈。然后说这个病呢，说我知道，说以前有人来过来看过，发作起来疼的你都受不了，然后你又死不了，你就得干受着。其实对于他来说，这就是给他治疗，用的都是非常廉价的化妆品。然后他说不管用啊，说还是疼啊，说那我们再给你换一种，每次换一种就3-4万，换一种3-4万。
0: 刘女士查询母亲名下多张银行卡，发现从2024年3月8号至今，老人累计异常取现近102万元。
2: 带她到医院去做了各种检查，告诉她腿并没有问题，因为她在这里两年的洗脑，她就根深蒂固地认为她的腿就是有问题。
0: 今年4月，老人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认知能力弱化，但对于养生会所的诱导营销、情感绑定、高额充值细节却记忆深刻。
3: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我交不了钱的时候她就帮我替我先交了，然后我再还给她。
0: 刘女士告诉记者，数月来她多次到店要求公示完整消费台账、剩余项目收费依据，门店始终以人员休假、负责人不在为由拖延推诿，家属先后报警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在多轮介入后，商家才分段出示部分消费记录，从最初的22万余元逐步增补至85万余元，但这一数据与百万级现金流水仍存在巨大差额。据刘女士提供的今年6月10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及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到店检查视频中显示，
4: 矩阵选火灸，你应该一共给我提供多少次服务？
5: 60次呀。
4: 但是你的记录里只有20次，而且他也只消了20次，你现在告诉我他还剩一次。
5: 这个事儿我可以跟领导说，我这头给你解决不了。
0: 疑点不止于此，今年5月20号会所为刘女士补充的产品购买协议上，公章为北京闪电马特科技有限公司，但目前声称处理此纠纷的会所负责人赵女士则表示自己来自另一公司。6月10号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月坛所现场核查确认，
6: 现场咱抽查了他的产品，吊销上看是没问题的，完了剩下的是关于调理方面，这是人家商务部门的这职责。
0: 刘女士告诉记者，民警反馈目前此事相关材料已经提交刑侦方面，正在等待能否立案的回复。记者7月11号实地走访看到，涉事门店仍正常对外营业，持续接待老年顾客。这起百万元养老资金被套路的维权案例并非个例，而是当下部分养生场馆侵害老年权益的典型缩影。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结合大量同类案件梳理表示，相较于普通消费纠纷，老年结构性、制度性阻碍、取证、监管、主体认定、部门衔接四大难题，直接抬高了受害家庭的维权门槛。
7: 取证很难，很典型的细节就是老人全部提取了现金来交钱，而且呢，商家选择性的提供，但每一张单据上面又都有老人的签字，那么再加上老人记忆呢也模糊，这样的话证据天然方面就存在短板。第二呢，就是商家的套路呢其实非常会规避这样的风险，监管部门呢上门去检查抓不到现场违法的实质性的这种证据。那么第三呢，就是经营主体的一个混乱，加大了维权难度。第四呢，就是部门分工的一个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

0: 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怀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怀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任职以来，深耕山区医疗一线，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张鹏报道。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出口订单整装待发。今年上半年，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平台，落实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打通企业出海堵点，推动辖区老字号特色农产品、高新技术食品企业纷纷扬帆出海，本土品牌全球市场版图持续扩大。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条条自动化封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洋酒板栗、西梅干、鹰嘴豆等多款企业新研发的怀柔特色休闲零食完成打包封装，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作为怀柔本土农业企业，富益农深耕农特产品加工多年，出海潜力突出。北京富益农板栗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小雨说：
2: 我们主营的这个业务是这个板栗和薯类还有果干几大系列，然后有50多个品种的这个健康零食。出海驿站的支持呢，我们产品呢这个先后出口到这个欧美啊、日韩啊、东南亚、中东、迪拜10多个国家，参与国内外的一些展会，让全球这个潜在的客户呢展示我们的产品。近两年呢也是计划持续的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开辟国际贸易，让富益农板栗从中国走向世界吧。
1: 出海驿站平台是区商务局构建的分层分类外贸服务体系，以破解外贸发展难题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落脚点，精准施策，全链赋能，针对涉农企业出海缺平台、缺渠道的痛点，区商务局精准匹配海内外优质展会资源，推送外贸专项扶持政策，指导企业产品升级适配国际标准，为辖区农企搭建常态化国际经贸对接通道，全流程护航特色农产品出海。在百年老字号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生产车间，灌装、封装流水线全速运行。作为怀柔本土中华老字号，企业产品品质过硬，但出海起步晚，缺乏海外经营经验。今年初，双和盛企业成功亮相国际舞台，首批5000箱精酿啤酒顺利出口马来西亚，实现老字号出海关键性突破。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3: 那借助怀柔区的出海驿站平台，我们将精酿啤酒交往了韩国、马来西亚等市场，那首批订单落地以后，订单实现了持续的增长。
1: 老字号出海，全流程服务是关键。区商务局依托出海驿站，在资质申报、政策匹配、风险防控等关键环节，安排专人一对一跟进指导，精准推送适配性扶持政策，手把手补齐企业跨境经营短板，提升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实战能力，助力企业不断创新，持续拓展海外版图。北京双和盛五星啤酒有限公司计划保障部部长田坤说：
3: 我们在产品创新方向持续发力，从精酿德式小麦到茉莉花茶啤精酿，多款创新产品实现了突破。我们积极走出国门，参加了广交会、消博会等行业盛会， 向世界展示了百年精酿匠心工艺与创新实力，织密了国际营销网。

同样在创新上下功夫的还有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作为集产品研发、规模化生产、全球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食品企业，公司主营水煮型速食米速食面系列产品，出口业务占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外向型食品企业。 围绕高新外贸企业提质扩容、标准适配、新市场开拓核心需求，区商务局实行一企一策台账式管理，从产品合规升级、全球客商对接多方面精准赋能，助力辖区外向型企业稳住外贸基本盘，挖掘海外新增量。北京金田麦国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发章说，我们出口的国家也增加了， 出口的品种也增加了，出口45个国家，里头有我们区里面的这个很好的一些政策，商务局也带领我们去出海，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参加各种展销，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去了5个国家，不断的推广新我们新研发的一些产品。下一步， 区商务局将持续升级出海驿站全链条服务，聚焦企业物流、融资、经营需求，持续赋能本土品牌，逐浪全球，推动区域外贸高质量稳定增长。本台记者张鹏、王倩报道。近日，台盟中央调研组来淮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布局、原始创新承载区建设进展、 人才团队与成果转化等情况，深入交流科创平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工作。台盟中央副主席郑建敏、姜丽萍、孔令志、福芝冠参加。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调研组听取该所整体情况、发展历程、特色优势等方面汇报，详细了解纳米能技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情况。 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是北京市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是首支整建制迁驻怀柔科学城的科研机构，目前已聚集包括多位领军人才在内的700余人的科研力量团队，在纳米发电机、压电电子学等领域持续产出世界领先成果。 在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一行人听取成像设施建设及成果转化相关情况介绍，了解设施核心技术优势、设备自主化研发进展，以及在基础生命研究、临床疾病诊断、创新药物研发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成效。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主体单位是北京大学，共建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当前成像设施已通过国家验收并对外开放，在深脑多色成像、 AI 辅助生命解析、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等方面取得系列突破性进展，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等自研设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当天，调研组还前往怀柔科学城创新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参观调研。据了解，此次调研是的重要实践举措，旨在通过调研了解国家科技战略部署、前沿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实情，依托界别优势精准建言，以实地调研提升参政议政履职实效。 调研人员纷纷表示，此次走进怀柔科学城，近距离感受大科学装置创新动能、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化一线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后续将结合本次实地所见所闻，立足自身优势，深入思考，用心打磨高质量意见建议，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务实建言。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穆小春、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焦宝军参加。本台记者张鹏、夏梦报道。近日，第四届国际数学夏令营在雁栖湖畔闭幕。本次活动历时20余天，吸引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50支代表队、500余名中外学员、教练、领队等参与，规模创历届新高。活动以数学为核心，开展专业学术研讨和特色文化研学交流活动，搭建起面向全球青少年的高水平

0: 营国际数学交流平台。夏令营以国际标准设置竞赛环节，闭幕式上赛事结果揭晓，中国代表队斩获团体特等奖，伊朗代表队获一等奖。来自中国、巴西、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155名学员分获个人一、二、三等奖、特等奖和荣誉奖。夏令营教学工作由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凯撒·鲁普牵头，汇聚20名资深国际教练全程驻营授课。同时，活动邀请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教授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数学夏令营副主席刘政委等国际顶尖数学专家，围绕量子信息、博弈论等前沿方向开设专题讲座。中国湖北代表队队员、夏令营数学竞赛个人三等奖获得者王天翼说：
1: 目前代数可能还是局限在国内的联赛和CMO的代数，可能侧重于不等式和数列方面。但是现在的话，在这个夏令营中，在函数方程和洛阳式的这个水平上还是提升了不少的。
0: 21天里，夏令营累计举办专题培训、前沿讲座、深度解题会及互动研讨会近200场，配套开展70余场国际标准测试与考试，各国营员组队协作攻克数学难题，在良性竞技交流中拓宽学术视野，锻炼逻辑思维与综合解题能力。除开展学术研讨外，夏令营还举办多项特色文化研学活动，营员先后走进慕田峪长城、西山步道等地研学，观赏山水共生的生态景致，领略中国的城市发展风貌。波兰代表队队员米哈乌说：长城游学的体验非常棒，建筑很壮观，景色也很美，非常值得。中国的环境和波兰的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里，还有周边雁栖湖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参加了两届夏令营，在这里助教老师们都非常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从2020年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落户怀柔，到如今夏令营连续四年在怀举办，怀柔区正依托本地院所的学术优势与雁栖湖国际会都的服务保障条件，以数学为媒搭建链接世界的桥梁。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副区长韩健参加。本台记者鲁静是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任职以来，他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深耕山区医疗一线，建强医护队伍，优化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全镇群众身心健康，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山区基层健康屏障。今年他获评怀柔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在琉璃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丁彤正与药师核对药品库存，排查是否有药品短缺，结合辖区群众近期用药需求变化与季节性发病趋势，科学优化药品采购计划。扎根山区基层多年，丁彤始终秉持党建引领、履职为民的工作理念，统筹推进业务运营与支部建设，对中心各项重点日常事务工作事事上心，常抓不怠。日常工作中，丁彤带头深耕诊疗一线，抓实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家庭医生签约等重点民生工作，立足辖区医疗卫生工作实际，他积极探索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引导全体党员医护人员主动扎根诊疗一线，下沉乡村服务，对接群众健康需求，实现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同频共振，双向提升。针对全镇25个行政村散落深山、偏远村落就医薄弱的问题，他常态化开展村级卫生室督导检查，逐一核查工作流程规范度、药品物资储备情况，梳理整改服务短板，持续夯实村级医疗服务基础。 同时他牵头组建党员巡诊医疗队，带领家庭医生、乡村医生进村入户，依托智能助诊设备常态化开展上门义诊、慢病随访、健康体检、用药指导等便民服务，让深山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刘立庙镇百茬子村村民杜红丹说，
2: 卫生院的工作一直也没断过，一直都是给村民然后服务的，药品都能及时送来，有那个不方便的老人，他们可以上门去巡诊问诊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0: 危难时刻显担当，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造成医疗服务受阻，丁彤连夜应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带领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全力抢险保物资、保诊疗。他连续26个昼夜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汛期辖区基本医疗服务不停歇，高效完成灾后医疗重建与全域健康保障工作。刘立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小梅说，
3: 丁彤院长始终与职工一起并肩作战，始终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在工作中统筹安排应急出诊、安置医疗保障、防疫消杀等重点工作，凡事都是想在前做在前。
0: 如今辖区卫生健康工作已有序回归正轨，但丁彤并未松懈作风，持续抓实抓细支部党建与常态化健康服务各项工作，将党建加医疗服务融合模式走深走实，以党建强队伍，以实干优服务，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服务山区群众的实际成果。刘立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丁彤说，
4: 我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抓实家庭医生签约、慢病随访等民生服务，用心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用医者初心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0: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近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举办防汛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辖区28名残疾人到场参与学习。本次活动邀请专业老师主讲，结合怀柔夏季多雨易发生内涝滑坡的地域特点，为特殊群体送上实用应急避险知识。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群众日常。老师讲解了降雨等级划分以及蓝、黄、橙、红4级暴雨预警信号的区别和对应防范措施，细致解读怀柔防汛情况。针对楼房居住人群，老师分别讲解居家出行避险规范与突发险情自救办法，并用防范安全顺口溜帮助大家加深记忆，同步公布社区网格员求助联系方式。现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陪护，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协助答疑。下一步，龙山街道温馨家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落实特殊群体防汛帮扶举措，全方位筑牢特殊人群汛期安全防护网。来自区交通局的消息，近日怀柔区交通局组织各科室检查站执法队开展专题培训，集中观看顺风车行政诉讼典型案例宣教片。本次宣教片选取群众关注度高、争议焦点突出的顺风车涉诉真实案例，围绕私人小客车合乘与非法营运区分认定、证据固定、执法程序、法律适用等核心争议点，还原案件执法全过程、庭审辩论细节及法院裁判说理，直观展示执法过程中程序瑕疵、事实认定不清、法律理解偏差等问题引发的败诉后果。观看结束后，参训人员结合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梳理顺风车执法常见风险点，明确日常检查取证规范、文书制作要求、群众异议处置流程等内容。此次培训以真实诉讼案例为镜，有效提升了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与风险防范意识。下一步，怀柔区交通局将常态化开展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案例警示教育，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优化交通运输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家风是传承。
14: 奶奶，旅游好玩吗？
1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3: 家风是传递。
1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6: 进门前怎么样啊？
1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6: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6: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6: 我们都要做
1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
1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风二级，最低温度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